0: 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地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2: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火器时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你们闻到没有？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线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
0: 哎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
0: 哎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1: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亲

0: 外有家，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啊，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1: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啊，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
0: 啊，
1: 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2: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
0: 嗯，
2: 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高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0: 啊
2: 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1: 我得跟您说一说
0: 啊。
1: 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哈、啊、
0: 嗯，
1: 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啊、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
0: 嗯，
1: 所以说鱼啊虾呀、啊、蟹啊这些东西哈、啊、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
0: 嗯，
1: 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
0: 嗯、
1: 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0: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1: 啊。对对，
0: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
0: 啊，
2: 那快跟我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0: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呢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0: 嗯，
2: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3: 嗯，
2: 听着怪专业的啊。
0: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哦，
1: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
0: 啊
1: 多嘴问一句
0: 啊，
1: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0: 各有各的好，
1: 各有千秋。
0: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欧米伽三的含量它就更高，
2: 嗯，
0: 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0: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0: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啊、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我真搞不清，
0: 逮一条回来拉倒，
2: 不认识，
0: 对吧？那你记好一点，
2: 嗯，
0: 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啊、也不秀气。
0: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啊、黑点，
2: 嗯，
0: 个头更大、哦、更壮实。
1: 我这是海水的。
0: 对对对，
2: 咸的。
0: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嗯、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2: 嗯，
0: 一看鱼的眼睛，
2: 嗯，
0: 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2: 嗯，
0: 要

0: 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黏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1: 哦。
0: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鲜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
1: 嗯。
0: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2: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啊，
2: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敏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0: 对，
2: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2: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1: HA，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哈。
0: 嗯，
1: 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
0: 嗯，
1: 哦，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益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哎，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他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你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
0: 嗯，
2: 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
0: 嗯，
2: 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
1: 嗯，
0: 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哎，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
0: 嗯，
2: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
0: 嗯，
2: 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
0: 嗯，
2: 医院跟她说呢，说她

0: 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1: 这个可以有。
2: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哎，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0: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2: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0: 还瞧好吧、哎？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2: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1: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2: 对对对，拭目以待。
1: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2: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让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1: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2: 真稀罕。
1: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2: 痒了，
1: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你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他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嘛，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蹬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0: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
1: 但
0: 是就为了这口鲈鱼，
1: 这
0: 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1: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2: 被鉴定了，
1: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2: 清蒸，
1: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
2: 哎呦
1: 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2: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儿，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0: 对，
2: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金桔
1: 清蒸鲈鱼。
0: 对，
2: 那就好了。
1: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0: 那您得满足我们。
1: 满足，话不多说。

0: 阿拉现在就烧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干菊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十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 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呢、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鲈鱼划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
2: 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1: 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呢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

0: 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

0: 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嗯，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1: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1: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0: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2: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0: 怎么？
2: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0: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3: 请留步。
0: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3: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0: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3: 哎呦，不是。
0: 不是又是什么？
3: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0: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3: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0: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3: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他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他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0: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3: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0: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4: 母妈，您让他进来吧。
5: 和儿，
4: 让他进来。
3: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0: 谁说我不进去了？
6: 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4: 坐吧。
6: 谢嫂嫂。

0: 小萨，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带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 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
1: 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
0: 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这，
2: 玉和，玉和呀，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3: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笑>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
0: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母妈？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
2: 是你，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0: 你别走。
2: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0: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2: 不给看就算了，
0: 我让你看。

0: 玉华，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嗯，
1: 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
0: 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
1: 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0: 为什么？
1: 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0: 可文，你爱我，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
1: 我错了？
0: 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
1: 你想了什么？
0: 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1: 你想出来了吗？
0: 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1: 今天怎么不通了？
0: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息事宁人。
1: 息事宁人？
0: 对，息事宁人。
2: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3: 对的？对在哪里？
2: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2: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兄弟祸福，请找我沈三子嘞。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大学。
1: 你看，我叫你揍，揍你，揍你，揍你，揍
2: 你！大小姐，您解气了吗？
1: 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十卦十准？你又吹了你！
0: 我怎么吹了？
1: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

0: 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玉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找脑子！
0: 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1: 哼，
0: 谁让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

0: 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1: 哼，拯救我？
0: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公。

李先生请。请坐。

0: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盒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盒的大恩人。
0: 玉盒，拿出来吧。
2: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3: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2: 怎么？
3: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0: 玉和小姐，
3: 阿凤，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
4: 把金条收回去吧。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5: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4: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
6: 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最好。
7: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
6: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
7: 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天柴是山峰啊。
5: 能人？
7: 对。
5: 谁？
7: 柏子。他。对。
6: 这个柏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柏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 仅存几缕青烟而已。这楚玉和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5: 那这可怎么办？
6: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你当真要我帮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1: 不，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什么？你要我这个人？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
0: 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作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孔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孔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2: 拍了，
0: 漂亮，真是太漂亮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5: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过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
2: 让唯空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大少爷，跟我走。
5: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5: 大少爷，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大少爷。
2: 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3: 柯文，
2: 这事儿你别管啊。
3: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2: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3: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2: 又给他延还。
3: 不，不是延还。
2: 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4: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对，免。哎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哼！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
0: 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 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

0: 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不，
0: 你什么你？ 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你想让我怎么做？我想让你现在就把他休掉，你舍得吗？
2: 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0: 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
0: 净给你出馊主意。
1: 柯文，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
0: 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
1: 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

0: 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克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心爱的人，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

0: 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可文，过来，过来，来，你坐。可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4: 什么事啊？
3: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4: 你想要买什么？
3: 你猜。
4: 首饰。衣服？
3: 不是。
4: 那我猜不着了。
3: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4: 人心？
3: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4: 你在想什么？
3: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5: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
5: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3: 你小点声行不行？
5: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3: 可文，你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6: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7: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6: 我挑唆？
5: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3: 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5: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3: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5: 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
3: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小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可文怎么就不懂呢？
6: 你也不懂啊？
7: 我不懂。
6: 对，你。
5: 玉和，
4: 这是干什么？
3: 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
4: 什么意思？
3: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5: 玉和啊。

你非要这么干吗？对，我就要这么干。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大嫂。
1: 大嫂，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呢。
4: 大哥，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
3: 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4: 您就等。

0: 木马，嗯，柏子，木马，您怎么在这儿啊？柏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
1: 木马，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0: 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白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1: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木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玉和呀，我必须告诉你，柏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柏子出大事儿了，
2: 什么大事儿？
0: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3: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0: 放手。
3: 啊！
1: 你到底为什么呀？柏子，那个柏子，柏子怎么了？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什么？不会吧？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柏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说的也是呢，
3: 玉和，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1: 乱了，全乱套了。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0: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1: 把那个柏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0: 赶走，这不行。
1: 什么不行？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行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
0: 大嫂，
1: 大嫂，
0: 小红，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0: 别闹了！哎，别闹了！
1: 别闹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打了！你别拦着我！我问你，碍事我！我问你，你碍事我！磕着我就问你！啊，不是！
6: 你坐下，你看你不是兄妹俩，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罗家的事，你管不着。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凭什么理？那个柏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六姑。 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6: 我哪儿不一样了？
1: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

0: 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柏子诱奸你，我不信。
1: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
2: 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1: 立刻把柏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2: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白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白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啊！
2: 恶人先告状，
3: 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2: 他来找你？
3: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4: 就去，就去，
2: 慢。
5: 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摆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 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女王啊！
6: 什么你？别打我！
5: 你！
6: 不，你们俩别打了！
5: 推我你，楚玉和。
7: 你真的推我！动动手！
8: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
7: 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吗？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9: 救人呢？
7: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5: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7: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5: 什么问题？你说，
7: 百子又接你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在哪里？在
5: 他百子住的屋子里。
7: 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5: 这，
7: 还有，既然是又接。 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百子是怎么引诱的？
5: 他答应娶我。

0: 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1: 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洋，他都不要。
0: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可文。
1: 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李先生，请你继续。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前天。
2: 你肯定？肯定。
0: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3: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0: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0: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百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母
1: 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你相不相信，
0: 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
1: 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那六姑说的那些，
2: 假的。 全都是假的，假的。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1: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2: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1: 请你具体说说。
2: 首先说时间。 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1: 怎么不可信？
2: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 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3: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2: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
3: 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1: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拒绝的理由是什么？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2: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1: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5: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6: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4: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
4: 老娘连裤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6: 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要烫死我是不是啊？

0: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
1: 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李先生，请。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
1: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是。
1: 未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摆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摆子是为我挡枪。

0: 你是不是又想找茬了？
1: 大嫂，是你啊？
0: 怎么一个人在屋里啊？就不憋闷得慌？走，跟我出去走走。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白泽，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摆子的主人呢。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道了。
1: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2: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1: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2: 要不要我找楼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1: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2: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0: 我保证，
1: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
0: 的人才，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你想把他留下来。嗯，有百子这一舞，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波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
1: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
0: 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 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1: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
2: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楼下来信了？
1: 正是正是，
2: 还愣着干什么？跟哪拿出来？

0: 小猴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大哥，易天真来信了！啊，
1: 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是关于罗六姑的事。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3: 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

0: 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
1: 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0: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1: 算命先生？
0: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1: 神算子？
2: 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3: 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前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阵，血洗罗家，我要抢回我的楚玉和。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废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

0: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口多功能微压

0: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9: 哎呦，干啥？怎么了？
10: 90号的人，
11: 顾以忠，太狡猾了。
12: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4: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5: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6: 这人呐，
17: 这个科学家
16: 得顺势而为，
1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
1: 猴子呀、啊。

0: 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1: 大哥，
2: 你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
1: 不是，
0: 何大，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2: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
0: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2: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0: 滚！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2: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0: 啊，说说看。
2: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3: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都单独见上一面。
0: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1: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3: 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儿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就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4: 玉和，
3: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大小姐有何吩咐？
1: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可文，
2: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2: 什么事儿？
1: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2: 四月初八？怎么了？
1: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2: 你想去逛庙会啊？
1: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恒，
2: 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1: 为什么？
2: 今年不同以往了。
1: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2: 难道这还不够吗？
1: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2: 什么？
1: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2: 哦，原来是这样。
3: 玉恒，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今朝我怎算得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百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2: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5: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2: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

0: 赵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
1: 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你说，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玉和，你看这样，
2: 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
1: 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笑>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 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3: 小红姐，
4: 小翠，
3: 你来干什么？
4: 我来找六姑。
3: 他在大少爷那儿吗？他不在，他不在。那他跑哪儿去了？
5: 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3: 大小姐，
4: 吓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3: 你在这儿干什么？
5: 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
2: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
1: 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2: 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我反对，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1: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2: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0: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6: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哎呀，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8: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玉和的。 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7: 他不仁，
2: 那就别怪你不。

0: 他处于何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1: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0: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你？
0: 就你啊！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2: 你的主子是谁？
0: 熊啸天。
3: 就这么决定了，白
2: 子，你去安排一下。是。
3: 百子哥，
2: 小红啊，有事吗？
1: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是吗？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2: 又来干什么？砂锅不敲门漏。
1: 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0: 无利不起三分赃。
1: 猴子，你图个啥？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 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
0: 嘿，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1: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
0: 不说了，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
1: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知道。我先走了。
3: 百子哥，你干什么去？
1: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2: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1: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3: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
1: 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呀！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你告诉他，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1: 大小姐。

0: 这儿。
1: 课文。
2: 啊。
1: 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摆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2: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
1: 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
2: 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啊？

0: 时间是挤出来的，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1: 太任性了吧。
2: 大少爷，大嫂。
0: 摆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了？
2: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1: 什么重要的情况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3: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4: 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3: 大哥，六姑还说了
4: 啊？还说什么？
3: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4: 绝佳的机会？
3: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4: 说说。
0: 可文，摆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1: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0: 怎么就不可能？
1: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4: 猴子，
3: 在
4: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3: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4: 哎，不不不不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3: 他怎么个换法？
4: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施。

1: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2: 好吧，就依你。
3: 猴子，
4: 在，
3: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
5: 楚玉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4: 是。
3: 等等，换身衣服。

0: 安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任务？
1: 特殊的任务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阳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阳阔少？
1: 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
4: 快！
2: 快！
5: 弟兄们，走！

0: 子！
1: 大哥，我看清楚了，肯定是他们啊！
0: 人呢？他们人呢？
1: 从庙的后门跑了！
0: 追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啊，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5: 我。
2: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6: 是。
7: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2: 我给的？
7: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7: 吃罪不挖解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4: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6: 是。
1: 大哥，再来人，
0: 追！
8: 玉衡。

0: 你干什么去？我要回去和柏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哎，你给我回来！大少爷，别跑！
1: 准备。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驾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2: 白泽，
0: 大嫂，你来干什么？
2: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0: 谁叫你来的啊？
2: 没谁叫。
0: 我自己愿意来，好玩。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2: 我不，
0: 走！
2: 我就不。
0: 混蛋！
2: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
2: 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嫂，
2: 闭嘴。
0: 你看，他们来了！快点！手榴弹！快！快快快！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2: 好。
3: 快！快快快！

0: 死一个，又打死一个，百子，你太厉害了！
1: 小子，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一点不比我们。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好了。
1: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着不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2: 给我上将！

0: 强强强！九块九，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丸，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

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

0: 36味生津丸，
1: 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坑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4: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5: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菌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3: 菌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0: 吃36味生津丸。
1: 菌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大哥，你撤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停车！停车！大哥，留着青山在，不怕门墙上，咱们赶紧撤！

玉涵，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

0: 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0: 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
1: 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永远永远都听不到了。
2: 玉和，
0: 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老婆。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3: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4: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4: 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
3: 大哥，我哪敢糊弄你？我只是担心呀。
4: 担心什么？
3: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0: 正是。
2: 什么事？坐下说吧。
0: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
1: 说完，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
0: 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
1: 我就想，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0: 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0: 那就有劳大嫂大家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2: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2: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根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我在这儿了，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踹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骂得好！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2: 他是谁？
0: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1: 这是必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0: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1: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的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3: 死就算了。
4: 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哎呀，
1: 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0: 那我的条件，
1: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0: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
0: 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
0: 到底什么事啊？
1: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0: 大嫂什么意思？
1: 我要拜你为师，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
2: 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0: 孩子，你就答应吧。易大嫂呢，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
3: 好，我就答应。
1: 收下大嫂这个徒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0: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来，我背你。
1: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

0: 雨禾，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1: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 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2: 雨禾，你真是个有心人。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 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2: 孩子，你有了啊！
3: 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1: 玉和啊，玉和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3: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3: 咱们现在还年轻。 以后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可是我还要练习。打住！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3: 那也不行。
1: 克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
2: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3: 哼，高兴，高兴。

0: 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雷孔，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2: 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1: 好枪，真是好枪。
2: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还待他。魏红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1: 银河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
2: 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啥事儿啊？
1: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0: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着弟兄们就要饿得扎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它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0: 上清古镇。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1: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0: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1: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0: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垛子。
2: 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3: 何以见得？
2: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3: 是袖珍手枪？
2: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见。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3: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2: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3: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2: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3: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2: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3: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2: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3: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2: 岂敢岂敢，百子是您和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百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百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傅了。
2: 您说什么？

0: 百子成了您的师傅，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
1: 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柯文，你找我？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
0: 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怎么没这个必要？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1: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 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0: 你看着办吧。
1: 嗯，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1: 嗯，好，去吧。

0: 母妈，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
0: 嗯。
1: 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0: 母妈。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宁。

0: 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今明两天我省将会迎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预计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七市和九江市东部、抚州市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

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天雨水会有所减弱，其中赣北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南部、赣中、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的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并留活口。
1: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0: 女儿随妈呀。
1: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0: 所以我们的女儿
1: 就是小荷。
2: 那如果是儿子呢？
0: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2: 罗楚？
0: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我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3: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4: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她的左膀右臂。她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她都会心痛，这些都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3: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4: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3: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4: 没有这个必要？
3: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地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这又出什么事了？
1: 大嫂，
2: 老四怎么了？
1: 熊啸天，熊啸天，
0: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1: 不，
0: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1: 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再加这个，快快快！墩子，大哥，警察死，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0: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
1: 是。
2: 大嫂，您在想什么？
3: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2: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
4: 什么叫慎重为妥？人，咱们必须救。
2: 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4: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2: 你想替天行道？
4: 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2: 爸爸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4: 大嫂，你决定。
3: 上马。

0: 什么人？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叶斌，
1: 叶斌。

0: 我去。
1: 大佬，你看那，
2: 那是谁？
3: 猴子，这仗小不了啊！将军兄们，给我冲！
1: 那都是冲啊！快！

0: 别杀我！别杀我！别害怕！别害怕！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谢谢！
0: 让他给跑了，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4: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4: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4: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5: 好。

0: 报司令，我回来了。罗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1: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0: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1: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1: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1: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0: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3: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4: 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0: 我舍不得杀他，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小猴子。
1: 你分析错了，我现在有六姑，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尽倚天镇，砍下楚玉河的人头，挂在大街上。
0: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在的楚玉河，那可是今非昔比，玉于。 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再加上楚玉河身边还有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
2: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不是。
3: 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4: 什么？让我去杀人？
3: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4: 不，我不敢，我不敢。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3: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
4: 地，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3: 那你，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楚玉河，
4: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3: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
1: 楚玉和这样
0: 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2: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2: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1: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

0: 更加大，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1: 佟掌柜，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张先生，欢迎欢迎，
2: 里边请。
1: 人都到齐了吧？走吧，咱们进去吧。

0: 终于找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小红，酒。嫂子，少来一点，少来一点。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 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2: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3: 来来来，别客气，
2: 来自己动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在偷看，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
2: 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嗯，大家都吃点啊。嫂嫂，我来敬你一杯。六姑，我不会喝酒。哎，就这么一点点。
3: 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2: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哎，嫂嫂。 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都是看在眼里的。 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

0: 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 把这杯酒干了，喝了吧，喝了吧，喝了吧，喝了吧。嫂嫂，怎么了？玉和，六国，这样。
2: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欺债复还。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 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我这位朋友，
4: 他需要一些奎宁，
3: 你能不能帮忙啊？
4: 需要多少？
3: 1000只左右，
5: 我亲自给百吉瑶他们的身体里打电话，他们才晕出了3只。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只以上，就得枪决。
6: 小小姐，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融社俱乐部。
7: 请留步吧。
8: 慢走，
9: 向王就在这会。
7: 九十号的人，
10: 定金散。
11: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嗯，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嗯，你们闻到没有？嗯，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嗯，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线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嗯，我挺爱吃鱼的。嗯，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啊、
0: 哎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

0: 鱼好，
1: 压根儿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什么？都是那鲫鱼
3: 啊，
2: 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
3: 啊，
2: 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3: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2: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啊，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
3: 啊，
2: 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
3: 嗯，
2: 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0: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
3: 嗯，
0: 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3: 啊
0: 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给您说一说
3: 啊。
2: 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哈，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哈，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3: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2: 啊。对对，
3: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0: 友好鱼啊？
3: 啊，
0: 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3: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呢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0: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3: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0: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听着怪专业的啊。
3: 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
3: 啊，
2: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3: 各有各的好，
2: 各有千秋。
3: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Omega-3 的含量它就更高，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0: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3: 啊，
0: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3: 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0: 随便
3: 逮一条回来拉倒，对吧？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0: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3: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儿，个头更大更壮实。
2: 我这是海水的。
3: 对对对，
0: 咸的。
3: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

0: 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1: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1: 嗯，
0: 一看鱼的眼睛，
2: 嗯，
0: 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1: 嗯，
0: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粘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1: 哦。
0: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猩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
1: 嗯，
0: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
0: 啊，
1: 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3: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3: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啊，
3: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敏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0: 对，
3: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3: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1: 嗯，
0: 还有
1: HA，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奥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哈、
0: 嗯、
1: 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
0: 嗯，
1: 哦，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哎，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他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3: 对，你刚才说这小二哈、
0: 嗯、
3: 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
0: 嗯，
3: 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
0: 嗯，
3: 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哎，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 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3: 听您这么一说啊、
0: 嗯、
3: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
0: 嗯，
3: 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
0: 嗯，
3: 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
0: 嗯，
3: 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
0: 嗯，
3: 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1: 嗯，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嗯、哎，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0: 嗯，
3: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哎呀，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3: 还瞧好吧、
1: 哎？
3: 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1: 对对对，拭目以待。
0: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1: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
0: 嗯，
1: 让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0: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
1: 嗯，
0: 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1: 真稀罕。
0: 对，嗯，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痒了，
0: 痒，我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
1: 嗯，
0: 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他才有卖的，
1: 嗯，
0: 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蹬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1: 嗯，
3: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
0: 嗯，
3: 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
0: 嗯
3: 嗯，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0: 嗯，
3: 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
3: 嗯
0: 啊。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
1: 嗯，
0: 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1: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
1: 嗯，
0: 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1: 清蒸，
0: 没错，
1: 嗯，
0: 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
1: 哎呦，
0: 哇，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
1: 嗯，
0: 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
1: 嗯，
0: 然后我吃，放到我碗里了，
1: 嗯，
0: 啊，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 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1: 简简单单这。

0: 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儿，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1: 对，
0: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金桔清蒸鲈鱼。
1: 对，
0: 那就好了。
3: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

0: 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十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 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呢、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鲈鱼划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
2: 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1: 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呢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脂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 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

0: 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他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不

0: 从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嗯，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自打徐女士嫁给周先生后，她常常感到压力山大，因为周先生实在太多疑了。
1: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
0: 伴随着周先生的疑心病越来越重，徐女士遭受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
0: 因为受不了周先生的极端怀疑和暴力，7年前徐女士提出了离婚，但考虑到3个孩子，她又选择和周先生继续过着离婚不离家的日子。
1: 小孩小，弄一天算一天。
0: 不曾想她的妥协换来的却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控制。
1: 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以前那个事情反复的拿出来讲。
0: 可周先生说了，他之所以做出一系列的偏激之举，都是源于徐女士和异性相处有问题。
2: 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他说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1: 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我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得给人开房，你打扰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周先生控诉徐女士有意遮掩秘密，和异性不清不楚。可徐女士就一句话，她没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反倒是周先生自己。在今天的节目中，徐女士现场控诉周先生在和她离婚不离家期间到处沾花惹草。
1: 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他离婚，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女士现场拿出了证据。
3: 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
2: 我承认了，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
3: 纯粹是报复。
2: 是的。
3: 怎么会想？
1: 那你给人发钱是怎么回事？
0: 周先生到底是在赌气报复徐女士，还是他真的有了外心？在两人都互相怀疑、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段27年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前夫的疑心病，下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我就看见他手机上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他离婚一月入2到3万，还有他跟别人女人的聊天对话，给人家评论，我手机给你们看看。
2: 你不用看了，我承认。我承认呢，我这个事情以后我过不去啊，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我也去聊。
0: 你那个发征婚启事也好，跟别人聊那些纯粹是报复。
2: 是的。
0: 怎么会想
1: 到？那你给人发钱是什么回事？别人女人说我想吃榴莲了，他腾就发个400块钱过去。
2: 他没收，也没收。
0: 你的行为是为什么？管别人收不收？
2: 我试试他的呀。
0: 试谁呀？
2: 我试试这个女的的品质怎么样。品质好可以聊聊，品质不好就不聊了。
0: 你的聊不是为了纯报复吗？为什么要品质好与不好？
2: 那聊不就报复吗？我就是报复他呀，我就
0: 你既然要报复，你管人家品质好不好呢？你又不是跟人家来真的。在他看来，你这个行为就不仅仅是所谓的表面的报复，就显得你的动机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
1: 对，找合适的，找到就过，找不到就找不到。
0: 你理解是这一种？
1: 对呀。
2: 我就看他在不在乎我，我那时候就这样想的。聊了以后，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打我。
0: 你觉得这是在乎你吗？
2: 我感觉他还有一点的呢。
0: 所以他打你反而是好事是吗？
2: 对，我感觉他还在乎，就这样的。那我说他发现过以后就不联系了呀。
3: 周先生说，他发布征婚启事也好，和异性聊天也罢，都是为了刺激徐女士，引起徐女士的关注和在乎。但徐女士并不认同，在她看来，周先生不过是打着报复的幌子，为自身的背叛骑驴找马找借口。因为之后不久，她就发现口口声声说不会再与异性纠缠的徐先生，竟然又跟异性聊得火热。当她看到聊天内容的那一刻，气不打一处来。
1: 我发现的时候，她就是在抖音上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给你们看看。
0: 大家判断判断，这是纯报复呢，还是如他所担心的那样？
2: 就是聊聊天，就是聊聊天。
1: 你一直在跟这些女人搞，不同的女人在搞，都是报复是吧？你们就走这一张，开始往下看好了，一直就往下翻，全部都是。我到杭州去找你，我到上海去找你，你等我，这一系列都在这上面。
0: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交流是什么样的，大家才好判断啊。
1: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你的电话给我。
0: 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2: 这话是我说的吗？
0: 对方说的，是吧？
1: 人家有没有这样说？我不是，后来这个电话有没有打过来？你回来搂我。
2: 我有没有给他回信息吗？
1: 你电话不是电话有没有打过来？你没回，你有对了是吧？
2: 我没说我对。
0: 这是评论的别人的是吧？都是美女。
1: 对。但是不是人家评论我他就不愿意啊？如果说我发个什么，有人评论我就他就不愿意。
2: 他有心机的，他什么都给我留着，他的我就没留，知道吗？
0: 哎，你为什么跟人家发这个呀？
2: 这不，那就那个抖音里面嘛，随便就随便说一句的。
1: 你看人家发来注意安全。
0: 我对不起啊，我直接问一句，我这看着你像在撩呢。
2: 在撩呀。
0: 撩的目的，
2: 我撩了他，要知道了以后，我就看他什么反应呢。
0: 周先生意思是说，这个话是过分的，但是目的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和生气。
1: 他就是没有找到死心塌地跟他的。如果他找到哪个女人死心塌地跟他，他就不会这样缠着我。
2: 你怎么知道呢？
1: 就刚才那个说什么打电话给我，后来他那个女电话打过来了，然后我叫他接，他不敢接。后来我接了，人家那个女的就打电话来过来骂他嘛。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你男人做了什么？后来你对人家做了什么？
2: 我做了什么？
1: 那当时电话是不是这样说的？
2: 你说话你都是添油加醋的。
1: 后来就可能就不联系了这个事情，人家就不找你了吗？
2: 你骂人家，人家还找你？
1: 我骂人家，人家不找我。人家知道你在跟一个女人在过日子，人家跟人家说去外面去找。还有一句话最恶劣的，他说：“反正我这个三个小孩我不要了，跟我都不一心，我给他10万块钱，他就马上给我生一个。”这话你有没有说过？你认为你有钱那是吧？
2: 我承认了，我发生的是没有实质性的。
1: 那你就我的
0: 那些不叫实质性的是吗？
1: 你把我的实质性讲给他们听一下。
3: 徐女士不服气，在她看来，周先生此前对

0: 他的怀疑是口说无凭，而他则是抓到了周先生感情不忠的实证。原本他想继续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不再计较周先生所谓的这种报复，把这一页翻过去，谁知周先生不仅不领情，反而还翻起了他的旧账。伴随着两人的争执不休，矛盾更是一触即发。前不久，就因为他没有按照周先生的意愿办事，周先生竟然大发雷霆，对他施暴。
1: 就是最近的一个礼拜啊，他朝我要10000块钱去投资，我说我没钱，我开个小店，还有3个小孩生活费，我没有钱。你知道他做什么吗？要弄死我。他掐着我的脖子，非得给我钱不行，你给不给？明天给不给？
2: 你听我说，我是回来家的时候，我跟他好好商量，我笑着拍着他的肩膀，我说我那个马上要竞标了，我说要10000块钱的押金，你借我10000块钱，哎，我到时候还你。你咋怎么说的？我哪里有钱呢？他那个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我就用胳膊那个勒住他一下，就这样的，
1: 就拉到我这里一动不动的，
2: 是冲动了。我不是没挣到钱。我这那么多年，我这没有大几百万，小几百万随便我也挣到了呀。他一直都有心机的，挣的钱都叫他存起来了呀。现在在搞的我是现在是钱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我现在我就混到这个地步，我还去做生意，问你借10000块钱，我从来没说问他要，我都说借10000块钱。
3: 你从他拒绝你，或者说他跟你说没有的这个反应里面，你自己感觉到有什么
2: 问题？我感觉到他是在玩我。
3: 你觉得他有就是不给，
2: 对，
3: 是吗？
2: 你说怎么搞？我对他好，比我对我父母，比我对我小孩都好。吃个鸭蛋，他也不吃白，黄的全给他，白的咸的我全吃。那你说怎么？我对你好，你应该哪怕回报一点点。我跟他说了，我对你10分好，你对我3分也行。
3: 你们俩之间，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2: 我对这个家，对他，我是没问题的。
1: 你能改好我们就继续走，改不好了吗？我们到总有一天要分开的。
2: 动不动就是他在这个家只要一直争吵了叫我改变，我哪里没改变？我该干活干活，该洗衣服做饭拖地我全包了。
1: 对对，这点我承认，已经忍不了了。我说我们就各过各的。
2: 我不想跟他分开呀，为了感情呀。
3: 你心里舍不得是吗？
2: 是的。
1: 你既然为了感情，我就不要去伤害他了，我好好的对他就行了，一切就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是这样？我都不提你，不说你了，你还为什么还翻旧账跟我磨呀，跟我吵？
0: 要么改变，不再翻旧账，要么分道扬镳。面对徐女士抛出的这道2选1的选择题，周先生很为难，因为他是既不想分开，又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需要改变。在他看来，他和异性相处不过是在赌气。他对徐女士一直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反倒是徐女士在感情上对他不够真心，经济上又提防着他。看到前夫的这一态度，徐女士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她很清楚前夫的固执由来已久。
1: 我感觉是他原生家庭而造成这种事情，因为父母也是就是一路家暴过来的嘛，爸爸妈妈也经常这样吵吵闹闹。他下面有个妹妹，妹妹后来在5岁的时候去世了，就是意外嘛，后来家里就特别特别的黏，宝贝一样的宠
3: 他。你觉得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1: 然后他这种偏激的性格，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别人再解释我不听，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2: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在一块过日子，这个桌子是灰色的，
1: 体贴这一点，我
2: 是灰色的，他说是白色的，就是白色的。你说灰色是没用的，我们在一块过日子20多年。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老实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实在过不下去的话，就是好聚好散，毕竟有一个家了。你说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闹的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都说下来都是10几20年的事情。
2: 我跟你说，家庭矛盾和原则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0: 双方再次陷入争执，该如何化解两人的矛盾，帮助他们找到感情的出路？我们决定听一听一直在场下旁观调解的两人儿子小周的看法。那么，小周会如何看待父母这一路的爱恨情仇呢？
3: 他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小周都了解吗？
4: 基本都了解。
3: 你感觉他们的关系大部分时候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4: 比较紧张，各自心里都有防备的状态，也有敏感，就是没有说和谁啊，只要两人一相处就比较放松，没有了。
3: 所以如果这个敏感紧张状态不解决的

0: 的话，走一起也是一个奢望了。
1: 是的，我的判断可能还是爸爸猜疑偏多，因为现在那根线就一直在那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根线都会牵动，不管是生活上的波动，还是工作上的波动，以及情绪上的波动。
0: 20多年来，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状态，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影响吗？
1: 可能刚开始还有点波动，后来的话可能会麻木，加上一种实在是无奈的状态，以及到最后发展到最后就是那种甚至于无所谓的状态。
0: 小周，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以你对父母的了解，你觉得比如说爸爸的这种怀疑也好，包括妈妈后期的一些做法也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1: 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是爸爸爱掐得比较紧，还有一个就是占有欲非常高，包括以前很早之前的一些风吹草动，我们外人或者说旁观者看来比较这个正常的行为也好，举止也好，可能在这方面来说都会被他无限放大。他可能能做到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他对别人的伤疤的那种，但是实际上其实
0: 在妈妈心里就不是了。
1: 对，
0: 你能理解妈妈吗？
1: 可以，因为这一而再再而三，这已经说来说去已经20多年了，属于是数不过来了。
0: 所以会心疼妈妈这一点是吗？
1: 是的。
0: 如果要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小周你抱以期待吗？
1: 说不抱期待是假的，我个人认为都这个时候了，爸爸这部分对于两性之间的心态我觉得要减少一些，不能再说像小孩子谈恋爱一样的那种，要不然的话这样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妈妈有什么建议吗？
1: 虽然说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委屈，但是在脾气上或者在平时的一些交流上面各退一步，还是要压抑压抑，这个可能对于整个这个两人的交流也好，协调也好，会好很多。
0: 好，谢谢你啊小周，谢谢。
1: 好的。
0: 爸爸妈妈都认真听了。
2: 听了。我家老二的成绩在初一的时间考了一个全班第一，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吵，成绩越来越下，没考上他理想的事情。
0: 明白，有遗憾。
2: 很遗憾。我跟他说过，谈过好多次，我说这样对他的成绩，他以后会考不上大学的，考不上大学是他的命，他说的，就跟我这样说的。
0: 我替他说一句话，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命都没办法把握的时候，他也确实无能为力了。
3: 我们家天天都是谁在交的鸡飞狗跳的？是谁？
2: 是我在交的，好吧？现在慢慢往上涨。
3: 我做我的生意，我天天累死了，你为什么要跟我争吵？放开手，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4: 此刻的两人仍在埋怨是对方制造了家庭矛盾，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长，但我们从刚才小周的表述里听得出来，两人都有过错，他们都只顾沉浸在儿女情长里相爱相杀，没有成熟理性的处理问题。在调解团队老师们看来，不管将来两人是合是散，他们都不能像过去一样意气用事，必须成熟起来。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男方发布一个征婚广告，说自己是单身，月入30,000。还有，你试图报复前妻，去和别的女的聊微信，是吧？你试图激怒女方，试图让她回心转意，让她听你的话。但你考虑过那个女人的感受吗？她成为了你们矛盾的炮灰。当你们有一天关系好的时候，会把她一脚踢开。她只是一个试图寻找幸福的人，她有什么错？他成为了你的行为的牺牲品，你这样的行为极其的自私自利。第二年，你们2018年就离婚了。一旦离婚之后，你们夫妻关系是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除非另有证据，认定为共同共有。什么意思？如果说你们俩离婚之后，

0: 又挣了钱买了一辆车，这辆车你们俩都有份儿，但问题是共同共有这样的东西你们很难分割得清楚啊，所以会产生一系列的关于钱上的矛盾和问题。最后一点，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的成熟程度甚至不如你们的孩子。柴米油盐的日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自己去把一些不太实际的想法无限的放大，并且给对方扣上一个帽子。从你们身上我都看到了对彼此的爱，男方不必说，女方其实你也一样，尽管你嘴上说我们不行就各自分开吧，但其实你已经用行动证实了你是爱着身边那个男人的。如果说两个人都能好好改变自己，不要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你们的日子就能过好。建议你们尽快复婚，好不好？祝福你们。
1: 谢谢。
2: 周先生，报复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报复，让他尝尝这种感受，其实从另一种层面来说，是另一种骑驴找马，本质上他是背叛。
3: 对。
2: 如果还想再继续过下去的话，那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说就这么轻轻就翻篇的，一定是我们该道歉道歉，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是要去面对他的，而不是轻轻地说我就是为了报复，而把责任好像可以反推到别人身上。最后我想讲的就是对于孩子们的影响，甚至对于家里面的影响。今天场上你们说的很多表述啊，就对于你们二位之间互相猜忌的表述确实不雅，在你们去揭对方的伤疤，在你们去讲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表述在你们的孩子听来就会觉得，难道男女之间就是这样的龌龊事吗？真的，对孩子们的影响也好，对家人的影响也好，甚至对你们二位自己的形象也好，不是什么好影响，所以以后别讲了。
1: 我觉得你们的孩子说的是对的，就是男方心里有一种占有的感觉，我就是敏感的，我就是紧张的，我就是防备的。女方也提到，在男方小的时候，因为他的妹妹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家里特别宝贝他。那我想家里特别宝贝的时候，这个宝贝是不是也是一种控制呢？所以男方把他家里对他的方式对待了女方，包括当女方没有达到他控制的那个标准的时候，那么他对你打得特别厉害，但是打完之后呢，他又下跪百般讨好，感觉就是男方的话呢害怕失去。包括离婚之后，后面又发生了女方跟异性去聊天的这个事情，但这个时候男方他选择了报复，跟别的女性去聊天，他说有好处，当我承认之后女方会打男方，他觉得这就是他在乎我呀，也说了你看我对女方很好啊，我挣的钱都归他。男方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孩童的感觉，然后再祈求着对方的爱。所以男方你内心真的很有匮乏感，你的这种匮乏感换不来感情。女方你也是有受虐倾向，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能只是表面上的伤疤可能没了，
3: 对对对，
1: 但是心里面有无数个伤害，你对你们之间的感情随着这种伤害我觉得是越来越淡漠了，所以后面才会发生他发现你跟异性视频聊天，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感觉是解释不清的。所以个人的感觉啊，可能你们之间还是各过各的比较好。
4: 在观察员朱永卓看来，两人在和异性相处的问题上都缺乏边界感，周先生又疑心病重，控制欲强，他们继续走在一起难免重蹈覆辙。但调解员李金平却认为两人还有和好的可能，前提是周先生能意识到他性格上的缺陷，徐女士也能做出改变。
5: 周先生就是看着你特别的自信执着又犟，但真的能看出你的悲观或者是不自信。一开始还担心我老婆条件又好，人又漂亮，很有可能跟我是过不长的，或者是说我们的婚姻很有可能节外生枝。你一直在确保和确认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稳定的，偏偏你碰到了徐女士，她很有主见，所以她不愿意看到你对她那么好，

0: 而放弃自己的主权。其实你如果是理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观察了这27年好像也还好，不至于呀、啊、但是显然这27年在对徐女士不放心的这点上，周先生是一如既往，就压根儿没有理性的这部分，所以他就一直在跟你对抗，一直在跟你斗争，于是就成了今天的样子。
1: 对，
0: 还有聊天这件事情啊，不管初衷和目的是啥，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咱就免了吧。就你的这种聊天，你不得不说啊，让我们可能会有对你的质疑，就是既然有可能引起对方怀疑的事情，那我们最好不要干。徐女士，本来你是周先生的主心骨，他觉得你很有主意，但很遗憾，其实你也不是一个理性的女人，强大的女人，你也是很难真正独立生活的。你处理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在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像一个成年女性那样去处理她，她的在意，她对你的打和骂，你们之间所有的对抗对你没起任何作用，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太缺少成年人的理性。但凡有一个人理性一点和成熟一点，都不会把这种不良的互动持续到27年。成年人是用理性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用你们的感性和情绪。
1: 知道。
2: 为了让两人更加冷静理性地看待这段感情，更成熟地解决问题，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里，徐女士坦言，其实这些年她知道周先生为她付出了很多，但周先生的所作所为让她没勇气继续走下去。
3: 我们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没有离开，是说离婚了。他对生活上确实没有防备，我就一直选择感觉，哎呀，那就是他能改了就好了，不再疑心了，我们就不再玩这个微信了，不就过去了吗？谁知道他就是一直在翻那个旧账。他这个疑心啊，就是说各方面都是疑心的。我家里开个小超市，我在这电子超市早上5点半到10点，他监控他要时时刻刻看着监控，你如果哪一天他你要监控看不见了，好，他马上就回来了，活不干就回来。
2: 更让徐女士无语的是，周先生这边猜忌她，那边自己又和其他异性来往。
3: 他跟他一个女同学在聊天，就把我冷落在家里不管不问。后来说了，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人家让我离婚我都没离的。我说谁啊？他说他同学谁谁让我离婚我都没离的。
4: 他更多的想表白，就是你看我对你多好，别人诱惑我都没有，但并不代表他一定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
2: 观察员陈兴东认为，周先生和异性往来更多是为了引起徐女士的注意。如果周先生能够意识到自身问题，建议徐女士再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
4: 我们先这样处一段时间看啊。那么如果说他还是很难改变，那么我们就回归本位，
3: 就是说你要能改我们一起过，你不能改我们就各过各的。
4: 我觉得你以后呢，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注意一下边界感，就是如果真的要需要倾诉的东西，尽可能跟同性去倾诉，少少跟异性，哪怕群里也不太合适，我这个做改变好不好？然后呢，看他的变化，那如果合适，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甚至将来还有可能复婚，对吧？
2: 无疑，只有两个人共同改变，日子才能过好。只是周先生能够知错就改，不再纠结过去疑神疑鬼吗？就这个问题，密室另一边的廖喜玉和周先生做起了沟通。
5: 对你以前的不开心的事、不好的事，你会翻篇吗？
6: 会的，确实是的，我有问题。哎，我有点多心了，多疑了，
5: 有点小心眼，
6: 小心眼了，对。
5: 别无端的猜忌，
6: 对对对，
5: 是吧？
6: 是
5: 无端的猜忌对他是伤害，对自己也是痛苦。
2: 廖喜玉提醒周先生，如果他还想好好过，就得放下猜忌，学会信任徐女士，他自身也要把握好和异性相处的分寸感，给予徐女士想要的安全感和关爱。
5: 要学会关心她，安慰她，而且呢，我要多学会换位思考。是吧？考虑我孩子的妈妈为这个家20多年的付出和牺牲，你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好不好？今天我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回去以后要把复婚证给办了，好吧？
2: 那么最后，周先生能否听进老师们的话，放下纠结，做出改变，充分信任和尊重徐女士？徐女士又能否做出调

0: 正给予周先生想要的在乎和认可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周先生和徐女士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2: 我先说吧，经过你们老师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我感觉我确实有几方面做得不对，对他有点伤害了，这点我也确确实实的心里面知道了。现在呢感觉就是来晚了，能早一点来，我们也不会争争吵吵到现在，我以后还会改正的。老婆，是我的错，以后绝对不会了，对，你相信我，我不会说那些废话了，没有用的话我不会再说了，知道吗？
3: 其实你早一点相信我，那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次来，我希望你能改变。
2: 嗯，能改变。
3: 你不是你不舍得放手这个家，我也不舍得放手他算了。
2: 好，以后你看我的行动。啊，最后想跟我儿子说一句。这么多年我忙于工作，我们沟通很少了，以后我会多多跟你沟通的，然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好不好？

0: 希望我们和和睦睦的一起把这个家走下去。
1: 以后咱啥都不讲，咱都重新开始。给你爸也别有意见，咱就看你爸的表现。
2: 我还有个建议，离婚的手续在那儿，这人的心理约束力是少了硬性条件的啊。既然今天都决定好好过了，第一件事情是回去把这个复婚手续办了哈、啊、好吧。
3: 好好
1: 啊，那真是谢谢你们老师了。
3: 啊，谢谢啊。
4: 调解结束了，希望未来周先生能像此刻承诺的这般说到做到，学会尊重信任身边人，给予身边人爱和关心。他与其把焦点放在徐女士身上，处处束缚徐女士，不如放下焦虑，用更多的精力充实自我，提升自我，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徐女士呢，既然选择了再给这段感情一次机会，就要试着重新接纳爱人，尊重爱人的感受，给予爱人想要的认可和在乎。毕竟爱而不得终生疑，唯有让爱人感觉到被爱，才更能收获爱人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们都别忘了更成熟理性的面对感情和生活。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谢先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你老婆说的一句话啊。其实我也挺想问的，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他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是孩子他妈，还是生意的人，还是拿来疼拿来爱陪你走一辈子的人？你就想想，前前后后你的兄弟姐妹父母怎么样都可以，可他呢，日日夜夜里里外外辛辛苦苦，怎么的，问你要50万就不愿意了，和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去一比较之后，他那

0: 心有一个极大的落差呀。他要那50万还不是在这个家里，你一定要明白，没有他，你没这媳妇儿，你没这1000万，那是你们夫妻共有的财产，甭说50万，500万也是他应得的。你搞搞清楚，老婆是什么？是和你白手起家共同创造家庭的人，是陪你携手走完一生的人。如果你拎不清，还在用所谓的忘记了、不记得了，我就是这样的，以为3个字对不起就能解决这几10年的心中的一种委屈，我只能告诉你，你想的太浅。
1: 谢先生啊，你妻子提你是上门女婿的事，我恰恰认为你是把上门女婿的身份过成了大丈夫的姿态。第一个，你2019年赚到了1000万，你的妻子只是提出一个拿出50万元作为储蓄金的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你却以个扩大再生产的理由拒绝了。我不知道剩下的950万，你在使用这每一分每一毫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你妻子的同意？我认为这是完全违背我们法律的规定的，啊，我们婚姻法它规定的是，夫妻啊共同来处分我们这个婚内的财产，何况这1000万是你们结婚后经过多年的经营才共同得到的，你最终交给你妻子的是一摊坏账，是你们负债累累的这个可怕局面，这是你对你妻子的不尊重。第二个是，你跟你妻子贷款200万放到你女儿身上，却被你没有告知用掉了这个事，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这个200万的约定，实际上在我们法律人士看来呀，是你们夫妻之间对于婚内的某一笔特定财产的一个约定处分权。你们约定的很清楚，是由你女儿保管，由妻子来使用，是这么一个约定，对不对？然而你却一厢情愿的，甚至说没有知会妻子的情况下取走这200多万，最后自己用掉了。这个行为啊，你不仅是对你婚姻关系的一种无视，也是对你们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约定的这种无情的撕毁。我还要提到你一个事，也是比较荒唐的一个事，90年代贷款的事情，没有经过你妻子同意的贷款，这笔贷款本质上是他对他权利的一个损害，因为贷款是你们共同来还的，你凭什么在没有告知你妻子的情况下给他增加这一笔无形的负担？而且这个贷款带来之后，你可以豪爽的借你哥哥2000块，豪爽的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你的这么一种潇洒程度，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增加你妻子这个负担的理由。你刚刚说你讲理，你妻子讲情，你有理他有情，我认为你理都没有啊，也没有法也没有理，更没有情。
2: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沟通从来都不是从真正从感情开始的。王女士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只盯到物，你盯不到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包括后来他跟你离婚，但是王女士的应付的方式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生意经营好，我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家里是风风光光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日子没名没分的，所以我要赶紧接着复婚。就是我们抓不到人，我们抓不到感情，我们抓不到对方的感情，我们也抓不到自己感情，我们只有拼命去抓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包括王女士，我就纠结那个蛋糕好不好，漂不漂亮，我没有办法去谈感情，但是我就纠结那个蛋糕漂不漂亮，那个蛋糕不漂亮我受不了。其实是很想谈感情，很想讲你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好说你这个蛋糕就是做得不漂亮，你这个蛋糕真的做得不漂亮。他不是在说这个蛋糕漂不漂亮，而是说我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细心的呵护了，没很久没有得到你真正的关注了。但是李先生听不懂，李先生就认为你只是在怪罪我，让我更加动弹不得，让我陷在困境当中，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李先生的选择是把这个东西抹掉遗忘，

0: 就是如果你能够自己往前面再走一步，就是不要在那个困在那个动弹不得的场景当中，能够往前面再走一步，你就开始能够去看到这个人他的表达背后是有诉求的。你连一个蛋糕这个地方，你都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用你自己独特的爱护的那点点情意，去真正去打量它。其实往前各自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1: 关于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次数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人不叫我们宝贝，然后到外边就会叫宝贝？难道我们不是宝贝吗？其实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别人引导我叫，我才会叫，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叫这个东西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互动的时候，主动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女性主动的引导，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心理情感要求需求告诉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挺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先说王女士。你的确是活在婚姻的躯壳里，因为你就是一个跟生活互动的人，你就闷着头过日子。我过日子，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做事，我需要做饭，我需要打理什么，反正我什么都需要做，这就是你所说的机器人。那么你在闷头过日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李先生来配合。如果伴侣能够跟你同样只是闷头过日子，那这个生活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如果不是闷头过日子的人，但凡他是过生活的人，都跟你过不下去。我们李先生这边呢，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才活成了机器人，是被王女士操控的。首先，我觉得你在态度上就没有真正的去互动。她是你的老婆，她是你的婚姻伴侣，你只要跟她想把这婚姻进行下去，那你就必须得跟她说，你忘了这个必须。而你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就是我不做声了行吧，我沉默了行吧，然后你也难受，难受是怎么解决的呢？又用消极的方式选择性忘记，你也丧失了去跟王女士互动的主动性，甚至丧失了跟她互动的信心和意愿，所以你索性就不跟她互动了。但是为生活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却是一种必然。我们在婚姻之内还是要学会自我管理的，就你总得为了生活，为了我们夫妻的共同愿景，我们要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可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可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

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0: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维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柯文，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柏子，柏子，
2: 怎么了，大嫂？
1: 柏子呢？
2: 您找他干什么？
1: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2: 请郎中？谁病了？
1: 柯文生病了。
2: 哦，我马上去告诉柏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 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你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哎呀，
1: 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她老辈子不都说了吗？这对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1: 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 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1: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

0: 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胜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1: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0: 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
2: 楚雨禾，你回答我。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你给我老实交代。
3: 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胡说！
2: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哎呀，
3: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2: 母妈，你让他说。
3: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同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4: 哎呦，大小姐，
3: 起来！
4: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百子哥，百子哥，出什么事了？
5: 你快过去看看吧，
4: 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5: 楚玉禾，你小心！大小姐，你不能这样！罗六公。
3: 楚玉禾，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5: 孩儿，孩儿啊，放开我！放开我！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楚玉禾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5: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3: 我哥哥吃完祝应星，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5: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3: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5: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3: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5: 他为什么要装呢？他为了脱罗家的财产。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
3: 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百子，
3: 他楚玉禾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5: 我百子从来都是向理不向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3: 我哥哥死的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禾要人。
5: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 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6: 和儿，和儿，和儿。

0: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1: 和儿啊，
0: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我妈看你这样，我妈心疼。
2: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今天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玉华，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起到白头的吗？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留下我一个人不管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在这儿等着，
1: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
2: 好，谢谢。
3: 你说什么？
4: 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1: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世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世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3: 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3: 求助？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是，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和儿啊，和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马，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怀的孩子。哎呀，没了。

0: 白子还说什么？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1: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2: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0: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0: 你们想怎么调查？
2: 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这个我不同意。你不同意？
2: 为什么？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0: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3: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再开一罐眼石，马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再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0: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0: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即他杀。
1: 他杀？
0: 对，他杀。

0: 从口入，可我们是怎么服下毒药的？嫂嫂，
1: 玉和，
2: 怎么样？
3: 刘波，这样，
4: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0: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5: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6: 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
5: 大嫂，
6: 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
0: 嗯。摆子，你怎么看？摆子，
1: 嗯，什么怎么看？
6: 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
1: 你说什么了？
6: 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1: 不，现在不能抓她。
6: 不能抓？为什么？
1: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1: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6: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1: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0: 还有什么用？
1: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0: 嗯，好，摆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怎么稳？
1: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0: 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1: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我该怎么做？
1: 你不妨这样。

0: 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被崩了，不行了。大小姐，您在家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等着。
1: 你来干什么？
2: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1: 找我干什么？
2: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2: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2: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2: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2: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3: 六姑来了。啊，
1: 嫂嫂，
3: 快坐快坐。
1: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啊，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3: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1: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3: 查出来了。
1: 查出什么了？
3: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1: 什么什么综合症？
3: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4: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3: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3: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5: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

0: 线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止痒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

0: 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话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 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克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六姑。 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2: 大当家的庙里线路下有信儿了。
3: 猴子，六姑这信里怎么说？
4: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
1: 哎。
0: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正一观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0: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百藏，

0: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1: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柏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
2: 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
1: 柏子，你提醒的好，我很爱听。
3: 大嫂，
4: 六姑，
3: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4: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3: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4: 姑奶奶我呀。 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3: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5: 不过什么？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看的呀？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3: 还兵不厌诈的，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吗？
5: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3: 你才是狗呢。
5: 也对，你才是狗熊呢。我是狗熊，行了吧？
3: 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你想
4: 得到美呀你啊！这怎么你反悔了？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
3: 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大哥，你想想，六姑在楚玉和身边，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嗯，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操胜券。
5: 六姑。
4: 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此话当真？
5: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4: 那我也学学你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子？
1: 在。
0: 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儿人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你不知道？那你爹你娘？
1: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0: 怎么？
1: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

0: 你是不是
1: 家师？
2: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坚大和尚。
0: 道坚大和尚。
2: 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捡来的？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
0: 你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荷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

0: 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您要当红娘？嗯。给谁说媒？你呀。
1: 给我？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这。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大嫂的
1: 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罗六姑。他。
0: 嗯。
1: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0: 哎。
1: 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真的不是他？
0: 绝对不是。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哎呀，大嫂，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1: 啊？

0: 大嫂，您找我？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1: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0: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作打算。
1: 大嫂说的。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
1: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哼！
2: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3: 对，擒贼先擒王。
2: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3: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2: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
3: 你说。
2: 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唯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3: 怎么搞？怎么苛刻？
2: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3: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4: 这个计划可行，
3: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你们家吗？
1: 。
2: 嫂嫂，您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2: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走，咱们进屋说。
2: 好，嫂嫂请。
4: 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3: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4: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

0: 是谁呀？
1: 你猜猜。
0: 我猜？我可猜不着。
1: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1: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1: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1: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1: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2: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3: 赶快走？去哪儿？
2: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鹰峰大峡谷。
3: 你是想去鹰峰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2: 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0: 这，
1: 六姑，你犯难了。
0: 是有点难。
1: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0: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4: 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0: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三天？行，我就等你三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2: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李唯恐干什么去了？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我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这么久。
3: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2: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是吗？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3: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什么叫阴柔之美？
1: 您听我细细道来。
0: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
0: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3: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
4: 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少一丁。
4: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
5: 大哥，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1: 这四个字怎么了？
5: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

0: 起人马。
1: 小猴子，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刘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0: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1: 小伙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0: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1: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1: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0: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
0: 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2: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弟兄们，都过来。
1: 麦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好。
4: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0: 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哎，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

0: 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应该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0: 哎呀，这怎么了？
11: 90号的人，
12: 鬼精，太狡猾了。
13: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4: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5: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6: 这人呐，
17: 这个阁下，
16: 得顺势而为，
1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都准备好了吗？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1: 明白。

0: 停着，前进。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0: 为什么停止前进？干什么呢？
1: 大哥，我看看前面，你有没有埋伏啊？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干到。命令部队，走。
2: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
0: 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和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笑>
3: 楚玉和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5: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敲山震虎，
6: 继续射击。
5: 白泽，你负伤了，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6: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说了别动，死不了。
0: 你要是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你抠出来！
7: 听我命令。

0: 突然就让这娘们给他包圆了！
1: 干什么去？吃了我的帮弟兄们怎么弄啊？来，
0: 咱俩捡回娘们就不错了，咱再不走，咱

0: 你们看见许秀天了没？许秀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2: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2: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0: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1: 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0: 和儿啊，
1: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孟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
1: 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1: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0: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1: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0: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0: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个下人。
0: 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像您这样的主人。
2: 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小翠，到底怎么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她……
2: 大嫂，你快看，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2: 她跑了。

0: 百泽，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 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
0: 好。
2: 百子，我听你的。大哥，你快醒醒吧！大哥，猴子，你这个王八犊子！哎呦，老子刚睡着。 你就折腾我，
3: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1: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0: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

0: 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
1: 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0: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
0: 这里面没你的原因呢？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这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2: 顾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一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0: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2: 嘿，顾奶奶。 这白纸黑字儿，那可写的明明白白呀！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不是你写的？
0: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1: 楚雨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雨禾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哼哼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1: 狗熊，啊，你是叫我吗？对，从今儿起啊。
0: 我就叫你狗熊了，
2: 不，那
0: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女巫啊，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
1: 不报阴风
0: 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1: 知耻而后勇。

0: 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过骑马打枪。
1: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
0: 对付楚玉禾，
1: 你还不相信我呀？
0: 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0: 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
1: 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
2: 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1: 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2: 拜访他干什么？
1: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2: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1: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2: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求咱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1: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啸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鹰峰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携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0: 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麦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0: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2: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辩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1: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2: 百子，你说。
0: 我不敢保证。
2: 为什么？
0: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
2: 百子，
1: 大嫂，这你都看见了吧？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2: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百子，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我烦李唯恐。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百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 我怎么不对了？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如果我需要他呢？你需要他。回答我的话。
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

0: 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

0: 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

0: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来了，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5: 今天真是热死我。
4: 哎呀，
5: 哎，狗熊，
4: 啊，
5: 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4: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5: 真的？
4: 真的。
5: 你没在奉承我吧？
4: 你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5: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4: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6: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着。
1: 某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木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2: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木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

0: 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
2: 楚玉和
1: 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咱们还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大嫂，我能不能跟您请一个小时的假？
1: 你要干什么去？啊，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两个小时的假，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
0: 多谢大嫂，
1: 快去吧。
2: 木木，柏子，木木，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木木，
0: 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柏子，
2: 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柏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赫儿已经跟我说了。 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玉和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0: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木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
2: 你都不应该离开何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1: 木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对，快去吧。
0: 哎，
1: 老板，这个多少钱？

0: 不要钱。
1: 不要钱？为什么？
0: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1: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0: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1: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2: 可不是吗？
1: 他们在干什么？
2: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1: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2: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1: 他们带了几个人？
2: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
0: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上次在英峰大峡谷让熊小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上！上！上！

0: 刘姑啊，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涂玉和果然来了。
2: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2: 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3: 将，
2: 他们在那儿，上！
4: 上！
2: 狗熊，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哎，
0: 跳！
1: 是。
0: 跳！跳！跳！跳！

0: 这熊少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0: 姑奶奶，
1: 楚玉和焦隐过来了，你们赶快准备准备。
2: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3: 隐蔽，走！
4: 快，隐蔽！
2: 老四，大嫂呢？
5: 大嫂一个人去追罗六姑了。
2: 坏了，大嫂中了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圈套。
6: 追！追！追！追！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0: 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我来送李玄龙。哎，楚玉和，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
0: 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1: 好，我就成全了你。

我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百子，百子，百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你梦见了百子，
0: 我回来了。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他们所谓的抗兄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1: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
1: 嗯？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0: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 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
1: 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0: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1: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0: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0: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1: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
0: 我跟百子比，侦查那么远。
1: 那我问你，哪天在柳溪？
0: 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1: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1: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

0: 陆谷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摆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啊！
1: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2: 大哥，关奶奶有何吩咐呀？
3: 我要下帖子。
4: 给谁下帖子呀？
5: 给楚玉和。
2: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
6: 李唯恐，
2: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7: 枪功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你真是个废物！
2: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8: 大嫂，
2: 老四。
8: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列国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18日，18日就是明天。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 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9: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0: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

0: 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

0: 条，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

0: 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0: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

0: 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1: 十八日，十八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守。

0: 高啊，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六姑啊，你真的是工于心计，在这一点上，我熊小天不如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百子。
0: 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
1: 千钧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人。
0: 怎么？
1: 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
2: 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百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1: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百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3: 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干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1: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1: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狗。

0: 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1: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2: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雨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2: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3: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4: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4: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3: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2: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1: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5: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6: 和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活的就是仁义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
3: 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6: 你担心我什么呀？
3: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6: 何儿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偷埋脖梗的老太婆？
3: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6: 和儿，
3: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母妈，和儿给您磕头了。和儿。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者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5: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5: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这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啊，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
3: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4: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3: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4: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
5: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4: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6: 可你们的那两

0: 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1: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2: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午时三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3: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百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大嫂。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1: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2: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1: 老四。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
0: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1: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死？
3: 刘曲丹心，赵汉卿。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1: 嗯，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3: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1: 你。

0: 何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呢？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

0: 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百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可文了。 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
1: 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3: 是。

0: 李唯恐来了，
1: 大嫂，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白子的灵堂搭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白子。
3: 是。
4: 侯乐，
5: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4: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5: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3: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0: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何人？
1: 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
0: 娘，我想再陪他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领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 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
1: 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1: 莫非夫人有话说？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1: 别说话，闭嘴。
4: 你说，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 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小红，你刚才喊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摆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与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2: 本来我对于解救摆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摆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3: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摆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4: 哼，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5: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是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

0: 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快，共振

0: 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

0: 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儿，刮肘窝。

0: 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的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

0: 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哎呀，给老子别来！
7: 90号的人，
8: 顾以忠，太狡猾了。

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1: 您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4: 这人呐，
5: 这个阁下
4: 得顺势而为，
3: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如何以创新激活产业发展？近年来，江西各地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底子，把锂电产业做精做优，积极培育氢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坚持抢位发展、错位发展新理念，抢滩未来产业新赛道。
1: 在九岭锂业生产车间，刚投产的一条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的产线生产火热。在提锂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大难，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会产生40吨的冶炼废渣。过去这些废渣只能填埋，如今靠着科技创新，企业把它们吃干榨尽，变成了防水、防腐、高强度的新型建筑材料。技术是突破了，可产品要推向市场，却碰上了一堵隐形的墙。
2: 没有标准，市场的认可度几乎没有，所以呢，我必须要有标准来打破这个推向市场的一个墙。
1: 姚丽说的这堵墙就是标准的缺失。宜春拥有全球碳明储量最大的锂云母次元，每年光是锂冶炼产生的废渣就有大约1200万吨。这么大体量的废料怎么处理，怎么利用，行业里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照。找准问题，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联动，派出专人一对一服务，帮助九岭锂业参与了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主导了3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这些标准一落地，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锂冶炼废渣在建材领域的规范化、规模化、高值化利用打开了新天地。
3: 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生产2500万吨的这个胶粘材料，5亿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渣就不会再去堆存了。
1: 标准化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固废利用。目前，我省已构建起完整闭环的锂电全产业链，但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众多，技术迭代快，缺乏统一标准，成了制约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一道坎儿。宜春天赐高新材料生产的第四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循环寿命长，稳定性好，但由于检测方法没有国家统一标准，性能参数难以得到业内认可，拓展新客户频频受阻。
4: 小微企业的话，如果不通过联合的，就是多家共同的提出这个需求的话，很难完成立项。
1: 一家企业的力量有限，那就搭平台聚合力。我省在宜春、新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聚区搭建起产业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话语权。在平台的推动下，天赐高新材料参与制定了一项国家标准《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晶体结构检测方法》，为行业立下统一的度量衡。
5: 现在量产的产品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客户共识，对我们企业的整个的竞争力提升还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检测方法统一了，企业据此优化生产工艺，产品合格率一举提升。

0: 了10%。当前，我省正紧抓江西赣州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标准化试点、江西新余锂电产业标准化试点两个国家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契机，加快推进锂电相关领域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准8项的制定工作。锂电产业靠标准提质增效，让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扩容。而在九江，当地依托资源优势和政策赋能，全力培育氢能绿色未来产业，多点布局，集群发力。位于九江市经开区的重塑能源有限公司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它的核心产品氢能燃料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重卡、船舶等交通载体，不仅低碳清洁，还特别耐用，
1: 已经达到25000至3万小时可以稳定运行，车辆开报废，那我们这套燃料电池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0: 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氢能装备制造链主企业，重塑能源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并带动中广核、中鹏未来等一批优质企业落户。
2: 九江有丰富的副产氢资源，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打造面向江西辐射长江经济带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和应用场景的一个支点。
0: 产业生态的培育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浇灌。作为全省氢经济开放先行区，九江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工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氢能领域。政策发力下，效果已经显现。全省首个加氢站建成投用，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开通，10余辆氢能物流车陆续上路。
3: 推动氢能产业、氢能装备在车船的应用，力争呢全年我们的车辆应用能够达到100辆以上。
0: 按照九江、南昌、吉安、赣州走廊布局，江西各地差异化分工协同发展。南昌主攻技术研发，吉安发力装备制造，赣州则布局绿氢制取。当前江西南北联动、多点开花的产业版图加速成型，我省已将氢能列为“15五”重点未来赛道，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低谷电价、财政奖补等举措，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助推产业项目落地，全力推动赣鄱氢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氢能产业新赛道的发展，让未来产业发展更有底气。在赣江新区，当地通过培育脑机接口前沿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新高地。前不久，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内脑虎科技规划建设占地 1.43 万平方米的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将助力脑机接口领域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
4: 可以很好的利用江西已有的制造业的基础以及人力以及用地的这个成本来进行整个脑虎脑接口的量产的落地。
0: 陶虎是江西南昌人，曾在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脑机接口、柔性神经电极等前沿研究。恰逢赣江新区抢先布局未来产业，一位心系家乡的科学家遇上了一个敢闯敢试的新区，双方一拍即合。
5: 我们对全国的脑机接口的发展形势都经过了充分的分析，新区在这个时候布局呢，其实还是有跟北上广这些城市能够形成同台竞技的机会的。
0: 2019年，陶虎创办的脑虎科技在赣江新区注册成立，随后形成研发在沪、生产在赣的双核战略布局。在技术路线上，脑虎没有简单复制国外科技巨头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4: 我们选择了把电极放在大脑上面，但是一个很柔性的方式，它可以很好的贴附大脑，也可以更好的跟 AI 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整个技术优势。
0: 可要想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并不容易，缺资金，赣江新区组织科创基金进行领投；缺服务，当地组建工作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建设投产提供全方位保障。7年深耕，脑虎科技已成为全球唯一同时实现实时汉语解码与运动解码双重突破的脑机接口企业。

0: 业，累计完成超50例临床试验，服务70多家顶尖科研医疗机构。去年11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专项扶持政策，江西省加快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今年以来，江西多家医院与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一批脑机接口产业项目也加速落户。从上游的芯片电极，到中游的数据处理平台，再到下游应用场景设备，一条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正在江西加速成型。
1: 从布局氢能产业，打造绿色经济走廊，到以标准化赋能锂电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再到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前沿赛道，江西坚持因地制宜、梯次培育、多点发力。随着一批新技术落地、新项目投产，江西未来产业发展底气更足，更值得期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国盛证券调研时强调，强化使命担当，立足功能定位，更好服务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叶建春在宜春市调研。
0: 江西省与重点外资企业圆桌会召开，叶建春会见相关外资企业代表。
1: 江西创新政策清单精准帮扶模式，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构建青年消费新场景，以青春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强化使命担当，立足功能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主动对接发展战略与产业需求，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0: 在国盛证券，尹鸿全面了解公司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成效，要求立足省属上市证券公司职能定位，贴合区域发展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 IPO 保荐、再融资、债券发行等服务力度，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细分领域优势的精品券商。调研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国盛证券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国盛证券、江资集团等省属国企是服务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国企党建责任，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切实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确保国有企业根本属性和正确方向。要做精做强主责主业，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聚焦，深耕金融服务、招标咨询等领域，持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深度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市场化引才机制，科学合理布局匹配，加快补齐行业分析师、高端智库等关键领域人才，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要全面加强企业现代化治理，牢固树立市场化意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提高科学决策和管理运营效率。要强化行业领域风险防控、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业务合规管理，切实提升风险防控水平，推动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1: 二号到三号，省长叶建春在宜春市调研。
0: 在金利龙公司和旺旺江西总厂，叶建春勉励企业发挥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影响力。他指出，各级政府要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效上持续发力，为企业解决更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让企业保持发展定力，深耕细分领域，竞相增资扩产，为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供舞台。在上高电厂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叶建春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叶建春还在奉新九岭锂业调研特色锂矿石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他指出，相关各方要持续深化省院合作，积极破解锂提取剩余物在应用标准、场景推广、使用安全等方面的难题，在锂资源绿色利用技术上打造江西样板、中国范式。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力量等，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深入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江西省与重点外资企业圆桌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会见相关外资企业代表。
0: 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外资企业代表来赣洽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坚定与江西携手发展的信心，进一步扩大在赣投资，把更多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导入江西，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赣投资合作。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赣发展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西班牙费拉马吉斯集团、香港红板有限公司、美国卡伯特公司等企业表示，在与江西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感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持续扎根江西，推介合作伙伴来赣考察，为江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更多动能。圆桌会上，11家重点外资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现状、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畅所欲言，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相关活动。
1: 聚焦困难群众突发困境、大病就医等急难筹盼，我省创新推出政策清单精准帮扶模式，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
3: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然后又筛选一下这家就是跟您的专业。

0: 也比较匹配。
1: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街道工作人员再次走进居民杨秀家回访近况。一年前，杨秀不幸患病无法工作，三个孩子还小，前不久丈夫又失去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了解情况后，街道及时带着政策清单上门，逐项梳理精准匹配，迅速在医疗救助、就业帮扶、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为杨秀一家落实了帮扶措施。民政专干全程跟进，杨秀的诉求有了回应着落。
2: 确实是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减轻了我们家很大的压力。
1: 今年以来，龙兴街道通过政策清单赋能精准救助，已累计帮扶42名困难群众。
3: 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给他，然后把服务送上门。
1: 精准疏解突发困境的同时，我省还出台政策减轻群众医疗支出压力。武宁县65岁的农村低保长补对象李继元前不久到外地治病，花费不少，好在县相关部门提前为他购买了干汇保，李继元对最终报销的额度非常满意。
4: 现在的境界很好，是我们心里没有了那么大的压力，踏实了很多。
1: 截至目前，九江、萍乡、抚州等八个社区市已筹集 515.07 万元资金，为社会救助对象购买干汇保，惠及困难群众47427名，有效化解重病返贫风险。与此同时，我省还创新开展救助慈善超市试点，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供给向多元协同转变，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服务升级。
5: 我们将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为重点，以制定用好政策清单为抓手，努力做到困难群众精准识别，救助资金及时发放，持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全国每十吨铜产品中就有一吨半产自鹰潭，然而铜产业低碳转型面临巨额资金需求，企业减碳却难获金融活水，如何破局？鹰潭以改革作答，造一把标准尺子，建一本动态碳账，打通一条金融支持铜产业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
1: 在鹰潭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全程实现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企业负责人陈泽仁介绍，两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7: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铜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1: 新博瑞的遭遇是过去整个鹰潭铜产业的集体困境。鹰潭集聚了280多家规模以上铜企业，低碳升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长期以来全国缺乏统一的铜产业低碳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效无法精准识别有效核验，金融机构放贷存在顾虑。改革的第一步是造一把尺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记者看到了一份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这份由鹰潭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的目录，将铜产业低碳转型细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三大类别，11个领域，43条路径，每道工艺的能耗与转型要求一目了然。
8: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1: 有了标准还得有本账。在新博瑞车间，一个物联网采集器正实时采集电、油、水、气等能耗数据，自动上传到鹰潭市铜产业大脑平台，动态生成碳监测报告。
9: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1: 尺子和账本都有了，但银行还有最后一道心结，企业减碳做得好跟还款能力强不强到底有啥关系？铜产业大脑数据显示，完成数转制改的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 19.3%， 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5.1%， 同样的投入产出更高了。
10: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0: 三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三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1: 鹰潭还构建起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将碳排放权、知识产权等纳入担保，银行设立绿色通道，审批缩短3至5个工作日。当地制定的同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已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并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截至今年4月末，鹰潭累计发放转型金融专属产品125.1亿元，全市90%的规上同企业已实施数转制改。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法院调研。
1: 在诉讼服务中心、干法民意中心、集约送达中心和信息疾控中心，陈永琪详细了解全省法院多元纠纷解决、群众诉求办理等情况，并连线基层法庭。随后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从严管党治院，以实干实际彰显对党绝对忠诚。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维护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和矛盾纠纷，有力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155”良好开局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省法院院长傅幸平陪同调研。
3: 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三批基本培训班次毕业典礼。省委常委、江西行政学院院长任珠峰出席，并为优秀学员颁发证书。
1: 任珠峰勉励全体学员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切实将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体现在履职尽责中，奋力推动我省“155”开好局、起好步。本次培训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交流研讨、考察调研等多种形式，强化党性锻炼，提升履职能力。
2: 从追求物质满足到注重精神悦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快乐买单。各地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为青年群体提供丰富多元的情绪消费体验，让好心情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4: 眼下，一种名为拼豆的手工体验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新宠。在抚州市，这家拼豆手作工坊内，大家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将彩色塑料颗粒细心排列、熨烫成型，制作成钥匙扣、摆件等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在专注的创作中，压力悄然释放，成就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治愈系消费场景也备受追捧。萍乡一处花园凭借繁花簇拥、清新雅致的环境走红网络，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治愈系小院。高颜值的环境搭配精致简餐、特色饮品，市民游客沉浸其中，在慢时光里舒缓心情、治愈心灵。
5: 花几十块钱就能够享受到一下午的放松，这种精神上的放松比买食物更值得。
6: 会陆续的做一些新的创新，比如做一些花园的艺术展啊，像读书会啊，像花园的音乐小型音乐派对等等。
4: 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脱口秀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的解压方式。在新余等地，由于观众越来越多，脱口秀演出不得不加密频次，日常琐事、职场烦恼在演员的演绎下变成一个个包袱和笑点，引发全场共鸣，笑声不断。
7: 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笑，这种笑是非常快乐的，这种沉浸式的快乐呢是非常珍贵的。
8: 观众来看脱口秀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大家把笑着把自己的烦心事放下，完完全全的在90分钟当中。
4: 从手工创作的专注，到田园小院的放松，再到脱口秀现场的开怀大笑，如今情绪消费在各地持续升温，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不仅精准满足了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温度。
3: 借力苏区振兴政策东风，广昌县将一颗小小白莲做成了年综合产值超50亿元的

0: 富民大产业。
1: 初夏时节，广昌县义气岩镇河东村的连片连田绿意盎然，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对今年的白莲丰产增收信心满满。
2: 基本上采种的是水果莲，抛开成本，一亩莲能挣个3-4千块钱。
1: 曾经广昌白莲存在品种老化、产量偏低等发展短板，传统品种亩均收益仅1-2千元。借力苏区振兴系列扶持政策，广昌县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起了白莲科技小院、白莲专家工作站，先后6次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成功培育出太空莲36号、太空莲66号等20多个优质新品种。目前当地白莲专家工作站依托种质资源库开展太空莲杂交育种攻关，选育的赣优系列新品种试验成效显著。
3: 赣优一号它的颗粒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大概在38到40粒，整个产量呢要比我们现有的品种提高到10%以上啊。然后赣优三号这一个呢，它的颗粒比较大，一般现在的平均颗粒可以达到4.8左右，多大的话可以达到6克左右。
1: 有了好种子，还要有好销路、深加工。广昌县每年安排1000万元白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打造白莲河马村等植采基地，推动白莲植工高端市场。同时引进绿心园、卢小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从卖鲜果、干莲向精深加工转型。全链条产业集群的壮大也催生了新业态、新岗位。万亩莲田成为网红打卡地，莲旅融合蓬勃发展，直播电商、线上带货带动莲农就近就业、多元增收。如今广昌白莲种植面积稳定在11万亩，年综合产值达50.4亿元，小小莲子真正成为助力苏区振兴的富民产业。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赣北赣中北部累计雨量为30到7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130毫米。7号到8号，降水自北向南再度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两轮降水间隔短，叠加效应明显。教育部门需提前做好高考考务准备工作，相关部门需加强地质灾害、山洪、城市暴雨积涝等巡查监测力度。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重点围绕中小企业在落实政策、引育人才、投融资、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多部门协同开展服务，该行动将贯穿全年。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明两天我省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预计明天赣东北和赣中还会有中雨或雷雨，上饶和抚州的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后天赣北赣中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会有中雨或雷阵雨现身，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雨水的冲刷下，途中的这些区域，尤其是上饶中东部的这一片黄色的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预计7号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九江中雨转阴。

0: 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昆明、西安、 24到32度，乐平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德兴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丰城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樟树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高安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井冈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新干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你能不能帮忙啊？
5: 需要多少？1000只左右。我亲自给百济药堂的山经理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这种征集，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只以上，就地枪决。
4: 这3只，您都卖给我吧。
5: 医生已经交代过了，但这3只必须给你自己打。
4: 不，这3只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5: 对不起，那这证我就不能给你了。
4: 陆大夫，
5: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只只够救你一个人了。
6: 小小姐，请留步。你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
4: 你说。
6: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4: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6: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4: 你这不是白说吗？
6: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荣社俱乐部。
4: 请留步吧。
7: 慢走。
8: 向皇军队再会。
5: 就是好的人。
9: 定金散，您是顾先生是吧？
10: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啊？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上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0: 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

0: 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努力争取在

0: 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5: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

0: 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2: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下面来看一组联

0: 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

0: 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黎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黎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黎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这怎么了？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8: 这人呐，
3: 这个和尚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

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1: 一中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案，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
1: 团长，顾玉忠刚被京腾交走，还有，黄副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
2: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你想干什么？啊！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3: 如果让金腾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赶紧走，你在我家待着。
2: 来了就没打算走。
4: 我刚才忘记问了。他不吃辣子。
5: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难道是我的朋友啊？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6: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
1: 这倒也是啊。
0: 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傅老说，这凤苑书场的杜老板极公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1: 那这样吧，每天下午呀，给你半个小时的档，先给叶先生啊暖场子。第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24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对半分，怎么样？
0: 谢谢杜老板。
1: 不过我们筹划说在先啊，书场是开门做生意的，若留不住客，下个月就请封档走人。
2: 顾先生，
3: 哎，
2: 黄副站长让我把崔阳明的审讯资料给您送来。
3: 哦，谢谢。
2: 您在这儿签个字。
3: 好。

0: 新四军太湖那边祸乱疟疾横行，他们现在正需要奎宁阿托品来救命。你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资敌要掉脑袋的吗？
1: 我再也不敢了。
0: 你的上家是谁？姓丁，叫丁建生吧。
2: 喂，真请客。郭一中，哎，找你的。
3: 谢谢啊。哎，我是。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4: 先生，就这儿。
3: 这就是丁建生的家。
4: 对，
5: 不过这儿两个月都没见人了。
4: 啊，谢谢。

0: 烟斗先看它表面的纹路，烟斗的纹理和鸟眼越密集，说明这树龄越老，价值更高。你这烟斗不是俗。
1: 那您帮我看看这上面的 Jack 08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这个烟斗的主人吧？这种烟斗我只见过一个，那是东洋人来之前的事儿。狮子林贝加贝先生手上，他的是零三号，啊，就是融社俱乐部成立的时候，给20个发起人发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谁，手上只要拿着这个烟斗，俱乐部。
1: 随便进出。您是说上海百乐门的融社俱乐部？
0: 嗯。
2: 韩国姑娘，
3: 副管家。

海默自小少妇，流落街头，受尽白眼。这两个月在故园，承蒙老爷子照顾，海默一辈子不敢忘。顾伯伯，海默心里一直把您当做父亲。

0: 又会就是好了。我从小看长大，
1: 怎么都不相信
2: 他会朝自己的老子开枪。他还留过学，读过洋文，
3: 那些事我不懂，但我记得以前在书上听说，林冲被骗带刀进了白虎堂，在外人看来，他要谋害高太尉，该当死罪。彼时天下，有谁听得进林冲的一句辩解？即便是整个苏州城的人都说是少爷开的枪，我海默也不相信顾以忠是那样的人。

0: 先生您好，啊，
1: 乔赵，
0: 顾先生，许久未见。哎，我是来找陈家师兄的。那请您稍等一下啊。
1: 不急。啊，
0: 顾先生，陈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抱歉啊。乔赵，你没有跟我说实话吧？
1: 陈先生真的没来上班，顾先生真的不在，顾先生，你不能进去，顾先生，你们先回避一下。顾一中，您有何贵干啊？
2: 师兄为何不见我？
1: 你为了参加合约。
3: 大义灭亲的事情，心生报个是上了号外的，所以就把我拒之门外。
1: 道不同不相为谋，请你以后不要再以师兄相称，我受不起。
3: 义中确实有一事相求，说完马上就离开。三七年，我在这当制图员的时候，记得你说过，上海荣社俱乐部。
1: 是您设计的对吧？33年秋，竣工。当时有一位发始人叫丁建生，你还记得吗？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和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3: 不知在何处能找到他呢？
1: 陈某与之并不相熟。 故他的来去行踪，我并不知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陈某不能奉陪了，慢走。

0: 三六年，四城先生来信，嘱托我为宿州明君做测量调查。大木座、庄者、水座以及墓室调四部，我只完成了两部，实在汗颜。这些资料，还劳请您转交给四城先生。
1: 自从三七年他离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以师兄和他的交情量毕，知道他的去处。梁先生跟林先生，目前正在四川的李庄，带领明造学社的一批同仁。
2: 与留在昆明的刘敦桢，正在测量西南三省的古文化建筑。
0: 不必我等，坐观孤岛。真替二位先生高兴啊。

0: 凤姐也绝，早点上岸吧。
1: 未能打探到丁剑生的消息，着实遗憾。资料的事儿就拜托师兄了。顾先生，等一下，这是陈先生让我交给您的，还有这把伞。
2: 谢谢啊。

1: 陆队长交代你的事情，你就不了了了啊！
2: 别动粗，都是自己家弟兄，
0: 我真不知道今天顾一中去哪儿了。站长，我妈生病了，她在明生医院里，快不行了，我一直在照顾她，不信你可以问谢代科长，我跟她告过假了。
2: 季平啊。 你看高虎这种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可信可用。高虎啊。

0: 我把你从常熟站调上来，你还记得我嘱咐过你什么吗？
1: 24小时紧贴顾一周，
0: 还有，
1: 睡觉、拉屎都要跟着。
0: 父母生病，为人子女，理应受孝养，可以理解。

0: 但我上课跟你们说的，和我工作的第一项，我们不能有国、有家、有亲人。刚上过的课，怎么就忘了呀？
1: 站长问你话。
0: 高虎，我再问你一遍，贵中去哪了？
1: 站长，我住手！
2: 周站长就别为难高兄弟了，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吧。
1: 你大半天去哪儿了？
2: 关前街。
1: 谁能证明？
2: 路人皆可。张队长，你是在审我吗？今天站你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大阵仗。
0: 关前街。
1: 没错。
0: 季平啊，看我就说你误会了吧。
1: 哼，人不在吗？
0: 是这样的，近日啊，近藤太君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安全。顾老爷出事了，顾公子可不能再出事了。对不对？否则这中日友好不就变得不友好了吗？没事了，回来就行。走了。

0: 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一趟上海。顾一众去上海了？你刚才没有留意到吗？他衣服上有湿气，帽子上明显就被大雨浇过。今天苏长泰没下过雨，下雨的城池是上海。他去上海找丁金胜？是的。
1: 我是不指望王泽民那几个笨蛋在上海能找到丁建生。你到了上海以后，要进租界把那些高档宾馆都查个遍，尤其丁建生喜欢去的大中华锦江饭店，一定要查仔细了。还有那个荣社俱乐部，也要看看。我们在顾一中找到丁建生之前，找到他，知道吗？
2: 我把那个小子找到之后，我把他带回苏州。
1: 那还等什么呀？还佛公。
3: 我明白了，我先给召集人手，明天早就走。你现在就出发吧。是。令堂怎么样？王院长不肯收治吗？
4: 王院长是收下我妈了。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这病得有一个
3: 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 医院没有，我这一天跑遍了苏州所有的药房都没有卖的。上海呢？药房的人也问了，一直没有。说是太湖那边霍乱很严重，东洋人想要霍乱整死四爷，药房有药都不敢卖。光今天王大夫的诊所有拉走了六七个，我妈也熬不了几日。
5: 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呀？妹妹，我想跟你坦白点事情。一中啊，锦藤太君让你查丁建生的案子，有眉目了吧？哪这么容易？若是老狐狸啊！
6: 你要是能抓住丁建生，我保证，那姓周的能给你跪下。黄站长，有件事一中一直不太明白：敬腾是日本的顾问，周站长为何处处与他作对呢？

0: 哪里是周站长和他作对呀、啊？是近藤太君打从心眼里就根本瞧不上周芷梅。
1: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是不是痛快些？我懂，我都懂。

0: 我爱他，气死我了！这臭男人，周志飞，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你们男人做的好事，真是臭男人，人渣！
1: 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2: 你就别瞒我了，行吗？人家吴明小姐都跟我讲了，太缺德了，我说不出口，怎么能对人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0: 你说什么了？
1: 都怪他，不怪周站长。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哭吧，哭出来痛快点。
1: 周，你说。
2: 这里头的事情你到底清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呀。汪小姐跟李先生七八年了，为李先生打了两次胎，人都生不了孩子了。李先生又不要人家了，你说，哎呦，女人呐，真的迟早被你们男人折腾死。
1: 刘妈，先生回来这半天了，莲子羹呢？哎，
3: 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我没说一句假话。
3: 你是没有一句真话。
1: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够傻，所以让你这个大明白回到家可以省心。
3: 傻人有傻福嘛，说谁傻呢？我，你可不是。我给你盛碗。哦，哎，
4: 不用不用不用，哎，喝我这个。
3: 哎，不不不不，你喝你的，你喝你的，你快喝吧，都累了一天了，我快喝你的，我不喝。哎呀，
1: 袁恒，
3: 嗯，你听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客气什么呀？有我在，我不能让李先生就这么甩了你。
0: 哎呀，连李先生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好吧？
3: 这事不能不管，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1: 再不行，我带你到上海找李太太去，对吧？撕破脸就撕破脸。 李太太知道了，
3: 李先生，有没有没撑腰，我就不怕了。七八年啊，他们要么给人，要么给钱，对吧？这总得图一头啊。
1: 对，
3: 不能让那些负心汉有好日子过。让我想想啊，这件事情啊。 没有100条小黄鱼，你不能料事，你就去闹。
1: 先生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
3: 好好好，你的菩萨咱们得罪不起。好了吧，先不谈了，
1: 先不谈了啊。
3: 布店里送来几块新料子，那颜色跟款式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你去一起挑一挑，好吧？看上哪些了，明天就让裁缝来，量个尺寸，咱做几套旗袍给他聚聚晦气。
1: 行。

0: 姓周的也不干净，更难挖。
1: 76号万里浪他们刚抓了一个中统的交通员，据这个交通员交代啊，徐元增那边新派了一个到苏州的行动区区长，叫欧新平。你知道这姓欧的是谁吗？周站长的老情人。当年周站长从中共那边被判到中统，就是中了这个姓欧的美人计。哎呀，这回这个姓欧的回到江苏做区长，我就不信他不找周站长。

0: 等我抓到这条大鱼，再顺藤摸瓜，姓周的就完蛋了。到时候九十号就是咱兄弟俩的了，你周。
1: 怎么样，身体感觉还好吗？
2: 好一点了。
1: 哎，这位是？
2: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1: 哦，那你来等一下，我去请护士小姐应该打针了。
2: 陆大夫，我今天找您呢，其实有事相托。
1: 你说。
2: 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你能不能帮忙啊？
1: 需要多少？1000只左右。我亲自给百济药堂的山井里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这种征集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只以上就地枪决。
3: 我们有渠道可以安全运出苏州，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还有货款用法币支付。
1: 我只是个大夫，这些营生实在是不懂。小小姐，你还是把这针打了吧。
2: 那我不用了，这3只您都卖给我吧。
1: 医生已经交代过了，完这3只必须给你自己打。
2: 不，这3只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1: 那这针我就不能给你了。
2: 陆大夫。
1: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只只够救你一个人了。而且打完这针以后，空瓶子必须要交给生经理，少1只都不行，日本人在盯着呢。
2: 算了，陆大夫。
3: 给他打。

0: 走吧，小小姐，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能不能单独聊几句？你说，
1: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
0: 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制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1: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1: 你这不是白说吗？
0: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啊，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融社俱乐部。
1: 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0: 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烟斗啊。
1: 进入到融社俱乐部，那边的服务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叫丁建生的。你信我的。
2: 小周，小周，请留步吧。慢走啊。
0: 东西都给了，
3: 给了，话也带到了。
0: 人就在那儿，你自己不跟他说，还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一中，你跟哥说你跟小小姐到底怎么了？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11年大本上科毕业，头脑灵活，跟湖州四象八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沟通紧俏无字，但2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是躲到上海法租界去了。

0: 样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1: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一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一天，疾病就会横行一天。
2: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蛇俱乐部了。哎，老何，车租好了吗？
3: 啊，别克就停在门口。啊，这是钥匙。
4: 哎，今天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5: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谢科长跟警卫队的崔组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了？
5: 啊，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4: 去忙吧。

0: 光临。
1: 走吧。
2: 哎，等等，上海的富家子弟都什么德行？
3: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呢头抬高一点，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4: 哎呦，婷婷，
5: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
0: 啊？哦，还可以吧。婷，
1: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0: 好久没来，请坐。
1: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0: 好的，谢谢。

0: 你还挺熟门熟路啊。这个荣社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
1: 你病好了？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0: 有点劲儿。

0: 怎么，之前没见过？
1: 跳舞不会。之前在根据地的时候，向政委教过我。

0: 什么意思？
1: 相逢，荣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房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定金散。
1: 您是顾先生是吧？
2: 我是吗？顾先生。
3: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destiny. Swiss charms and

0: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1: 哎，兄弟，
2: 赵呢？
1: 看看这儿，
2: 上去吧。
1: 谢谢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老胡，顾以忠呢？是不是去上海了？哦，我哥他……王李焕，这么热闹呢？程队长，有情况？
1: 老胡，老实说，他是不是刚回来？
0: 我跟顾哥一晚上都在喝酒呢，这才要躺下休息，可不是吗？你红衣呢？
2: 红衣？您是说这一件吗？去！哎。

0: 在黑夜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传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5: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外。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4: 志平，有事跟你说。
5: 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4: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5: 要紧事儿？
4: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6: 丁健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
7: 钱带了吗？
8: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9: 你把裤子盖一。
10: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11: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10: 回去。
11: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

0: 怎么出事了？
1: 碰到鬼子了。
0: 啊，快起来了。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2: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3: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4: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2: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4: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吃的用了，我备了一个礼拜的，我先去换车。你们搞的什么人呢？啊，
1: 丁先生，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哎，老尤，米，棉纱。
0: 药品，阿托品奎宁，
1: 对，那不好弄。现在东洋人严管呢，这抓住是要杀头的。
0: 我们有钱，
1: 有钱也不好办。你们不知道，这东洋人。

0: 现在管药比管枪还严呢。再者说了，你们俩鬼使神差的把我从龙舍里拎过来，我哪知道你们是不是东洋人的奸细？
1: 你今天要是搞不到药，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药？
2: 别吓着人家，我们做生意的。哎呀，他脑子吃过枪子儿的，脾气特别不好，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是不帮我们搞到这些药，你连这个屋子你都出不去的。
3: 别逼我们把你送给90号的人，那帮人可是会要你命的。帮我们搞到药，爱上哪儿去哪儿，我们绝不管。
2: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安全地护送你回上海。
0: 哎，你们真有钱？
2: 法币。
0: 10万。我有3000只阿托丙跟奎宁，你们要要就得全吃下。我只要法币、美元和金条。
4: 就按你说的做。
5: 店长，我们早都定谨慎了。
6: 人在哪里？
7: 人在上海荣氏俱乐部，但是人被强迫了。
6: 是故意中干的吗？
7: 不是，当时他在苏州。我还查了站里的其他兄弟，
5: 今天除了我们没有在上海公干的。
7: 我怀疑是太湖那边的。
6: 让你的手下人明天全部出动，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建生出现在90号。出来吧。
3: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吃枪的？
2: 你真吃过？没水。
0: 哎，我说，能不能也给我来块表？
2: 出事了。
6: 哎呀，丁建生可能在顾一中手里。
2: 谁是丁建生？
6: 连近海就被这个人害死的，之前跟我们做过一些军米生意。
2: 又搞钞票，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6: 近藤想拉丁建生来办我，要是被他找到丁建生，我就麻烦了。哎，金斌啊，我给老徐的回信写好了，帮我交给你的徐先生吧。那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这是车票。
2: 我不走。
6: 你来不就为了要这封回信吗？拿到了为什么不走啊？
2: 要走一起走。
6: 我走到哪去？我家就在这里，我儿子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在日本当人质呢。
2: 那我就跟你一起留下。
6: 现在近藤要办我，明天可能日本宪兵队就冲进我家，就要抓我，你在这陪我等死，对吗？
2: 27年你突然消失了，骗了我一次。37年你让我去武汉，自己在南京潜伏，又骗了我一次。这一次你又要骗我了。

0: 我不可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1: 现在不说这些，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听我的，明天回去。
0: 要死，这回就一起死。
1: 你没必要。
0: 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我受够了。这辈子你休想再甩了我。
1: 你明天先回去，你把车票拿上。欧西平，你明天必须离开。
2: 喂，好的。易总啊，
3: 哎，
2: 哦，没事，你跟我走一趟，作战长找你。
3: 哦。

0: 部长，您找我？丁建生是不是在你手里？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也在找丁建生？常州军米案影响太恶劣了，日本人大发雷霆。我也知道近藤让你查这个案子，但我作为九十后的站长，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
1: 哦，那咱们俩算是茶到一块儿去了，真是棒极了。嗯，
0: 昨天在上海荣社俱乐部，丁建生得而复失，你怎么看？昨天我就跟高虎在酒上喝酒了。这么说来，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你昨天没在上海？ 在九十号跟高虎喝酒，啊？你没去上海？他也这么说的。哈哈哈哈哈哈！
1: 嗯，哈，但我有个线报说丁建生现在在共党手里，你怎么看？这不可能。
2: 但我的八号细胞情报向的准确。
3: 八号细胞？我这好久没听到八号细胞的消息了，我还以为八号细胞跟你脱离了呢。
2: 脱离？开玩笑吧，你呀，小看九十号了。
1: 所有进来九十号的人，包括跟九少有关联的人，进来容易，想脱离那就难了，对吧，
2: 高虎？站长，这共党要丁建生何用？总不能帮着东洋人破这军米案吧？对，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没关系，我写一个报告给近藤阁下。
0: 就跟他说丁建生现在就在共党的手里，没问题吧？这样，
2: 朱站长，
0: 您
2: 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明知道我在查这军民案，将来要是我抓到了丁建生，这明摆着是四爷把丁建生给了我，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
0: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样的话，确实有点问题，那我就先不写这个报告。
0: 哎，
2: 你呢，把丁建生给我。
0: 啊，尸体都可以。
2: 一庄，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要么做个交易，你看怎么样？

0: 报告我不写了，你为什么进来救世浩我也不怪，你父亲怎么死的我也不查，那你就把丁念生交给我。
1: 朱站长，我特别感谢您的好意，但这丁建生在哪我是真不知道。抱歉，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居米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近藤太君报告？
0: 哦，还是要向近藤报告。
1: 哎，啊、
0: 嗯，哎，你刚才叫近藤叫什么来着？
1: 近藤太君。
0: 太君，你呀、啊，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都叫得这么上口了，太君，我们私下都是叫他叫鬼子。太君，哎，你呀、啊，少点跟黄兴斋来往啊，少跟他去什么松鹤楼吃饭喝酒的。你都快被他传染了，我跟你说，整个九十号只有他一个人叫太君，你也跟着叫。张队长，别再难为高虎兄弟了啊！高虎，你是特工的好材料，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回头去总务领一个。行动受伤津贴，你好兄弟，好真心。
2: 我什么都没说，
3: 我知道，
2: 相信我，
3: 我知道，
2: 我知道。
4: 老孙，真心的人全部撤出去了，我让昆山的兄弟捎来了一批。只要他还在苏州，丁建生跑不掉的。
0: 你多派点人手，帮我盯紧这条线啊！
4: 是。
0: 哎，文超。
4: 哦。
0: 高虎这个人不可信了，最近别用他。
4: 要不，我给他做了。
0: 先养着吧，你目前盯着丁建生就行。

韩墨姑娘真实有情有义的，天天都来给师长烧香。听说她在封印书场落的家，她发愿要伺候师长七七四十九日。虽然那天没能拜成义父。 但他真的以一个亲生女儿的礼数在为师长尽孝。少爷，你现在还在九十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少爷，海墨姑娘不信你是汉奸狗特务。 我富贵也不信。

你要是有打鬼子的事儿，可千万叫上副连长。 少爷，少爷。

0: 这书屋怎么搞的？让女先生上台，天天就唱着凄凄惨惨的段子，就不能来段你侬我情的江南小调也行啊？老唱的听不下去。
1: 王女在隔江犹唱够情花的，你还知不知道亡国之恨啊？
2: 亡什么国？现在还是国民政府。
1: 你就是来闹事的，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
2: 小心我让90后的人来抓你。
3: 各位
2: 你别人去，我就闹。
3: 哎，各位求大家了，
2: 咱们回来了。
0: 不
1: 你闹什么台上啊？你就走，你不想唱你可以走啊。
2: 滚，闹什么人，
0: 不能来这江江娱乐女也行啊。
4: 我就是90号特务，赶紧滚蛋。
5: 接着唱吧，先生。

0: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那几个呀，都是光玉社的。这光玉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
1: 原来他们就是光玉社。
0: 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玉社的恩怨？
1: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玉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州湖书场的。
0: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得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 动了老三调的课，才被他们。哎呀，这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1: 啊，对了，杜老板，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0: 不用理他们，你唱得好啊。
2: 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你唱了这几天，已经有了100来克了。也成响当了。他光玉社呀，不就是想要几个铜店吗？这样，我呢，明天就去申请。
3: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2: 这次来，就为了6万发币，上次给小组发自动费，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50009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灵脉。

0: 哪来这么多钱？
1: 我爸过生日给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君生存点钱。都拿去吧。
0: 还是给君生留点白粉钱吧。
1: 买完药我剩的再拿回来点。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1: 志平，我有事跟你说。
0: 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你认为我是一名好党员，坚定的信仰证。
0: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你先去，等你回来我再说，好吗？嗯。

0: 见圣人呢？
1: 若童和老何看着，等咱们安全交易后，他们就会放人。
0: 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
1: 嗯。
0: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1: 我会用我的生命保卫我们的警匪的。嫂子和孩子还好吧？
0: 还好。
1: 志平哥，一点心意别嫌少。
0: 小心。
2: 哎，老板，
3: 里边请。
2: 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
4: 你要买药？
1: 丁建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
4: 要点什么地方用？
1: 不在苏州就是。
4: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2: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
4: 钱带了吗？
1: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5: 你们俩谁是丁东海？
6: 我是。
5: 丁建生是你什么人？

0: 家父。
1: 一个时辰我要是回不去，爹就回不来了。
0: 我懂。
2: 以后好好说，能不能先放了我？
1: 想救你爹，就好好做生意。
0: 钱呢？带够了没？怎么还有金条？
1: 数额太大，只能凑了。
3: 你把裤子盖一。
1: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0: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1: 不去。
0: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我们这儿有他的。
1: 江掌柜，一会儿别露馅了，他们也是亲事，我们这有的。
2: 太君，乖乖，太君，他们就是来做买卖的。
0: 太君，
3: そばそして、そばそして。
1: 什么？
0: 哪里有错？
1: 他们钱在哪？打开给他看一眼。

0: 阿里干道，
1: 。
2: 朝你应该也熟，你以前是不是在东洋大学读过书啊？
3: 你记错了吧？
2: 别紧张，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会长愿意出高价钱买这米你还是药品。重庆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头吃的可厉害了。

0: 你这老东西，怎么出事了？碰到鬼子了？啊，他起来了没有？挺悬的，摔了一跤。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卖药的是鬼子病，害得我们差点干起来？
0: 这年头，这么大量的阿婆和奎牛，除了鬼子山姆搞的这些药，他们以前是大满世团呢，最多做哪？哎，我说。
2: 我儿子来了没有？
3: 要没你儿子，早打起来了。
4: 喝水，
3: 快把药给焦太人送去吧。
5: 好，
3: 船已经准备好了。
5: 老何，
4: 等一下，
3: 你这是干？

0: 是吧？
1: 答应给人家牵线的人呢？
0: 还拿回扣？什么牵线人啊？若彤，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1: 知道了。
2: 买卖做成了，是不是该把我放了？不然我儿子跟你没完。
3: 事情办完了，自然会把你放了。

0: 这个女人啊，有点门道，日本人的关系就打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再给我他两天，我跟上级请示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
1: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啊！
0: 我答应我的儿子，要到了放人，不急。我先请示一下上级，你们等我消息。
1: 你们是不是改主意了？事情给你们办妥了，你们还想偷着啊？私人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再这样，回头没人敢给你们做买卖了。
2: 丁先生，先消停。
1: 你们先吃点东西。你放心，我们答应你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做到。
2: 丁先生，消消气。
3: 倒水，
2: 丁建生目前就在共党这边。搜搜蹲呢。
4: 郑，听说你有常州军米案的要犯，丁建生的消息是不是这样？
3: 对，我正在准备给你写报告呢。据传呢，这丁建生现在共党那边，
4: 是苏州共党这边。
2: 顾先生的情报是不是准确的？
3: 准确，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丁建生，惩办作死，以正苏浙后粮食秩序。你的八号细胞也该发挥作用了吧？听说你对八号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
2: 绝对造谣。八号细胞的海底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敢脱钩的。
3: 那好。 你就让他把丁建生献给我们。如果八号细胞这回完成不了任务，90号特工站站长你也不要做了。
2: 金腾阁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90号成立之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的。人事任命方面，中国人的事务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所以，我这个站长能不能当？
4: 不是您说了算的，是由李先生说了算的。他说好听点是在搞特务，其实呢，阴险、狡诈、自私、怀疑一切。可我总觉得，这周站长在站里的说话形式很强硬。
5: 哎。
4: 那也一是因为他靠着特工总部的李先生，再一个呢，还不是因为你，我八号细胞。
5: 黄站长，
4: 你真会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是八号细胞的，可这跟周之飞强硬有什么关系呢？
5: 一中，我问你啊，南京汪主席的政策是什么？和平建国反共。那谁是破坏和平的？共产党啊！和平建国反共前四个字全是扯淡，最重要的就是后两个字，反共。
4: 这跟八号细胞有什么关系？利用内线细胞，把苏州的中共势力全部打没了。近藤太君就是看中这一点，才给他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拿下了。之前怡园的行动，就是八号细胞泄的密。
5: 那可不是。
4: 易中啊，你不会是来套我八号细胞是谁吧？洪副站长，我就是套，你也不知道。
5: 这个周志威啊，利用八号细胞这张牌，在救。

0: 时候混饭，这张牌他拿捏得死死的。不过照我说，晋腾太君也是太高估了这个大好细胞，没有他我照样能把事儿办成。
1: 您的意思是您这也有内线细胞呢？
0: 这那没有，喝酒喝酒喝酒。
2: 小姐请。

0: 来了。
1: 你要的回控都在这儿了。
0: 好，谢谢啊。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走了。
2: 哎，你等会儿。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坐着慢慢看啊。咖啡你买单。
1: 哎，

0: 你要的阿托品一盒。这阿托品是治疗霍乱的特效药，谁得这病啊？
1: 一个朋友，条子给他了。
0: 给了呀。我特好奇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1: 我知道对你更好。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啊？最后一次啊，以后可别再找我递什么话了。
1: 行了，赶紧下车吧。
0: 当哥的还得给你说两句，你做的这些事儿要是败了，那可真是遗臭万年，就算是赢了也没人夸你。你看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害你的人，还是为了肖若彤？
1: 你觉得在历史面前个人有选择的余地吗？表哥，不是我想当英雄，而是当今之世能喘气的中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这么帮你，你还这么说我？就你英雄，这世上就没有当汉奸的英雄。我走了，英雄。

0: 報告します。
1: うん、なんだ。
2: 谢谢啊。
3: 贺岗，
2: 晚上好啊。
3: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2: 哎，是这样的，
3: 关于，哎，这样，给您看样东西啊。
2: 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不错吧？
3: 啊，哦，皇帝的一些题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4: 你是何意？
5: 没说。
3: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5: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呢。
3: 近藤啊，就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
5: 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字古董值50条黄银。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3: 不用，就放在家里吧。登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米案呢，迟早都得被他们查。

0: 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1: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2: 跟季玉萍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跳舞厅、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月华，哎呦，
3: 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2: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
3: 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2: 以后这个房间，别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
3: 啊，好。哎呀，你看，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齐，一点意思都没有。
1: 找到什么书看了？
3: 哦，
4: 没事吗？水挺热的。
5: 我操，没事，喝口水。
2: 没事，
4: 是真没事。
5: 怎么？哎呀，没事。去吧，去吧。
6: 哥。
4: 王大夫。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大半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百货，日本人一来就变成大半商场。
0: 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1: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0: 当然信
2: 任。慧中，
3: 顾慧中，
4: 你认错人了。
3: 哎，老纪呀，纪玉卿，乐意女中呢。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4: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3: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4: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3: 哎呀，我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
2: 别动啊，男孩，相信我。
4: 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3: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要把人气死的。站在街上聊什么聊？走走走，回家，家离这里不远。
4: 不是，
3: 家里坐坐。
4: 我还有点事儿。
3: 哎呀，走吧。

0: 扶一下顾小姐，谢谢。
1: 刘妈，哎，来客人了。先生在哪里高就？政府的。
0: 哪个政府？
1: 现在还有哪个政府？
0: 汪主席那边的。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

0: 幕府里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但没想到
1: 那在那儿呢。
2: 皇妈，我想找我姐。
3: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2: 皇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3: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2: 我，
3: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2: 王妈，我知道你疼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您告诉我好不好？
3: 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2: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3: 嗯。
2: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3: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

0: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1: 带去哪儿？
0: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
1: 什么任务？
0: 组织纪律你不清楚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
1: 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
2: 老头，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彤？
2: 他不愿动真。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
0: 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1: 那我跟你们去，
2: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别回头，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坞就一直跟着我们，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甩掉他们。

0: 城尾窑等四位刻日过虎树关中。
1: 窑是谁你们无权知道，中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忠。这密电说的是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香峰所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2: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1: 难道你们跟清香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手？
0: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1: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里，给了100储蓄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几张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丁建生死了，我到那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0: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1: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我现在更倾向是骨灰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

0: 男婴有8号细胞显性，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慧中，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志平，你信任我吗？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0: 坦白什么？
1: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医院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至肥甲，90号战场。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8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慧珠，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2: 志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1: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刘家
7: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部被遗落在喷泉边的手机，没有来电，没有失主，
1: 经过通讯录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号码。
0: 可当他被捡起，里面的内容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1: 然后这里面有个软件，这个你看一下，里面聊天记录啊，涉及到对面的人指挥这个人。
0: 厕所里面进行交易，戴口罩，戴帽子，要走到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哪里像是普通人的聊天？
2: 对方不断地跟他说：“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怎么不回消息？”
0: 手机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机主就。

0: 途径去了哪儿？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喷泉边的神秘手机。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咱们这件事的开头啊，挺有戏剧性的。一切的起源呢，竟然是一部被人遗忘在小区喷泉池边上的手机。啊，您可能会说了，一手机有什么稀奇的？但就是这部普普通通的手机，它愣是让捡到它的物业经理啊手心冒汗，让赶到现场的警察倒吸凉气，最后啊还牵扯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大案。那么这部手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它又是如何成为揭开罪恶冰山一角的那把钥匙呢？今年的3月6号下午4点来钟，上海闵行区的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经理王先生正绕着小区例行巡查。干过物业的朋友都知道，这巡查工作嘛，看似简单，实则责任重大，犄角旮旯的都得看到。
2: 晚上呢，我要到小区巡查，包括小区周边围墙我要看，喷泉要关闭，灯是要打开。
1: 正当王经理溜达到小区北门的喷泉旁边的时候，眼尖的他突然发现那地上孤零零的躺着一部手机。王经理的第一反应非常善良，也特别符合咱们普通人的思维，这准是哪个粗心的业主在这欣赏喷泉，走的时候给落下了。他心想，等会儿失主发现手机丢了肯定会打电话过来呀，我就先拿着，一边巡查一边等。可是王经理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整整2个小时，天都黑了，这手机愣是一声都没响，安静的就像是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古董。这就怪了，现在的人谁不是手机长在手上啊？别说2小时了，2分钟没摸着手机，那心里头都跟猫爪子挠似的，坐立不安。这失主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就跟没事人一样，不着急也不找呢？
2: 我在家还没等到，按了一下，他那个开，他那个电话也没有密码，没有密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里面的通讯录。
1: 王经理通过查看通讯录，本想着里边应该有些备注，比如说亲人啊、朋友什么的，这就可以让这些人去通知失主来取手机呀。但是这手机嘛，怪了。跟正常使用的手机还真不一样。
2: 我想给他打过去，告诉他这个手机这个情况，结果通讯录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号码。
1: 正当王经理举着这部三无手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聊天软件的图标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他的神经。他猛地想起来了，前阵子派出所的警察来小区做反诈宣传，反复强调过那些名字稀奇古怪、来历不明的 APP 啊，千万别装，那很有可能就是诈骗分子用来联络的工具。王经理心头一紧，赶紧就点开了那个软件，一看不要紧，冷汗差点就吓出来了，他赶紧就拨打电话报警了。
2: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对劲了，我就反馈给到这个片警，然后这里面有个软件，这个你看一下里面聊天记录啊，涉及到对面的人指挥这个人。
1: 赶来的警察一看呢，那脸色比王经理还严肃。您猜那里头写的都是啥呀？从聊天的这个记录来看哈，这个当天这个手机的主人呢，一直在跟一个昵称叫皮某平的人联系，但是下午2点左右，这个聊天页面啊就只有对方发来的信息，显然这时候手机就已经丢失了。
3: 对方不断地跟他说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怎么不回消息，最后一段说都是对方在聊天。
1: 从最后的聊天记录能看出，这个昵称叫皮某平的人呢，似乎很着急。而再往前翻，聊天记录当中的很多词语顿时就让人紧张起来了。
4: 里面聊的都不是赵八零的事情，什么厕所里面进行交易，
5: 你俩走到找摄像都拍不到的地方，
2: 肯定有问题。
1: 的确，这哪像是什么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啊，这分明就是谍战片里头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台词儿。这每一个字 都

0: 透着一股鬼鬼祟祟不可告人的味道。在警察看来，这部没有联系人的手机，这个代号皮抹平的神秘上家，还有这一堆充满着犯罪暗示的聊天记录，这一切啊，都像是拼图一样拼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这部手机的主人呢，极有可能是一个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线下取钱的取手，而这个皮某平呢，就是躲在幕后发号施令的上线，他们一个在暗处指挥，一个在明处跑腿，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
1: 那么我们分析下来呢，这个手机可能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丢失的一个手机，可能是一个作案工具。
0: 可是问题来了呀，这么重要的作案工具可以说是取手吃饭的家伙，怎么会像垃圾一样被人丢在喷泉池的边上了呢？因为那个取手它到底去哪儿了呀？这是出了什么意外，还是这里头有更大的猫腻？那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都决定一查到底。
2: 我们刑侦支队啊，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一发这种就线下取现的钱或者送黄金的这些案件，就当天发现，当天就开展工作，不会过夜的。
0: 由于存在着潜在的被害人，为了帮他们挽回经济损失，侦查员们立即就像上起了发条一样，对那部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很快，他们就利用技术手段，成功地还原出了当天下午发生的一切。时间倒回到下午1:40，那个躲在幕后的这个上家皮某平啊，发出了关键指令，安排取手去和被害人见面验资。这个验资啊，说白了就是当面确认钱是真的，不是假币，这是整个骗局里头最关键的一环。而没过多久，取手就发回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可以说是整个案件的核心物证。照片拍的是一个红色包装袋里的内部，里边安安静静地躺着一捆捆扎好的百元大钞，红彤彤的，崭新的，整整有10万。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取手已经成功地和被害人接上头了，而且钱呢都已经取到手了，
2: 就符合了一些诈骗的基本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涉及到我区居民的那个诈骗案件。
0: 10万块钱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呢，都不是一笔小数，那可能是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啊，可能是给孩子准备的上学钱，也可能是留着看病的救命钱。而这个时候距离取手成功拿到现金已经过去4-5个小时了，4-5个小时啊，足够犯罪分子从上海跑到江苏，足够他们把赃款洗得干干净净。警方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找到那个被骗的受害者。
1: 我们呢想第一时间能找到这个被害人，因为呢怕他可能再次上当受骗。
0: 警方立刻调取了聊天记录当中提到的接头地点附近所有的公共视频。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可疑的身影终于浮出水面了。视频画面显示，下午1:29，一个穿黑衣拎黑包的男子，在一个小区的门口来回的踱步，啊，东张西望的，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啊，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3钟之后，他和一名背着红色挎包的女士碰了面，两人看起来并不熟，简单的交谈了几句之后，就一同步行离开了。继续视频追踪，发现他们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小河边，短暂的交谈之后啊，这就分开了。也正是那个时间点，那张装着10万块钱的红色包的照片被发给了上家皮某平。通过各种细节的交叉比对，警方确认穿黑衣拿黑包的男子正是负责这个线下取钱的取手，而那个背着红色挎包的女士啊，则是本案当中的被害人，她是辖区内的居民，45岁的周女士。当时警察一刻都没停，连夜就敲开了周女士的家门。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
1: 你今天给了10万块钱给人家，
3: 是啊，怎么了？
1: 他为什么给人家钱了？
3: 给人家钱没有？

0: 什么用途啊？这个是诈骗。
1: 没有，不会的。
2: 周女士表示，自个儿交钱就是正常投资，她丝毫不担心钱的去向。眼前嘛，倒是有件更要紧的事儿让她着急上火呢，带她投资的好朋友啊，似乎找不着了。既然警察都上门了，那就先帮忙找着呗。
0: 哪个人？这个人啊，干嘛？他说自称是什么了？企业家。
2: 周女士说，带她投资的这个人叫林东，是一个靠谱的企业家。林东呢，只是暂时失联了，但是投资项目肯定没问题，因为他当天交出去的投资款呢，已经成功充值到了投资平台的账户里。
0: 他说，一个这个我给的钱都在我的账户里面，都是有数字的。第二个呢，我这个账户呢也是可以提现的。那么他就认为自己肯定没有上当受骗。
3: 真的，我问你，这个 APP 怎么下载的？
1: 没有 APP。
3: 那网址？
1: 这是他们官网。
3: 那你登不上去吗？现在？
1: 登不上去。
2: 周女士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平台不但充值靠谱，还能提现，她试过，没问题的。
1: 可以提现的，我提一下看一下，提现30遍到40遍，过了时间了。
3: 你提过吗？以前？
1: 提过，把手机给我看看。
3: 提过多少钱？
1: 提了100。
2: 可是警察很快就调查发现，那个所谓能提现的100块钱，根本就不是什么平台的盈利，而是骗子从自个儿的个人账户上转给他的。而那个看似正规的投资网站，更是骗子在后台随意操控的。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不过是引人上钩的诱饵罢了。
0: 这个网址都是他们后台自己操控的，所以说你要给你充你多少，你就是多少。
2: 直到这时候，周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过来了，她联系不上林东，原来是因为对方的目的达到了，把她给拉黑了。
1: 他说你被骗了。我天了，我都当时又是晚又是很冷，我都有点发抖。我在想，其实漏洞也很多的，你要稍微提高警惕的话，是随时是可以止损的这种。但是他前面剧本编得太好了，
2: 剧本编得太好了，这是周女士事后痛苦的领悟。但是一切都晚了。那么周女士到底遭遇了怎样的诈骗剧本，让她如此深信不疑呢？还有那取手，既然已经取现成功了，为什么会丢下手机突然消失了？她到底去了哪里啊？周女士被骗的那钱款还能追得回来吗？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周女士被一个叫林东的人给骗了，具体是怎么骗的呢？是因为对方精心设计了个剧本，把自己打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人设，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周女士。
1: 春节期间没事，我就去下载了一个 K 歌软件，就是唱了几首歌嘛，骗子就找到我了，开始送鲜花，然后关注我，然后写评论这些。
2: 这个主动找到周女士的人呢，就是林东。在聊天当中呢，林东主动透露，他是一名军官，还是那种特别优秀的军官。
1: 就是从小就对这个军人出身的，就是不反感、不排斥，发他的照片就是蛮阳光的。然后他衣服上面 logo 也有部队里面的那种。然后他参加过地震的救援。完全是一个 hero， 就是一个英雄的样子。
2: 而且林东还告诉周女士，自己啊，再有3个月就退役了，之后呢就会到上海创业。你看看，一个英雄，还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头有脸的未来企业家，这个可信度在周女士的心里直线就飙升了。而接下来林东就开始布局了，他说自己有个投资账户，但是现在呢自个儿不方便操作。
1: 他说你帮我投，部队里面不方便，他设个时间点叫我去上这个网页去帮他投资的，也是帮他投资嘛，我也没多想了。

0: 啊，周女士还以为是帮人打理，结果自个儿就这么入了套了。看着账户里的5万块钱，短短10分钟就变成了8万多，啊，3天下来这直接赚了40-50万，她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1: 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了，她已经直接走了30万到50万了，这个数字很吓人啊。你知道吗？就是天上掉馅饼，就是要你要暴富的那种。
2: 对方是把这个账户给他操作的，目的就是让他引他上钩，然后让他去充值，让他去给钱。
1: 他说他提现成功了，然后他说叫我也注册一个吧，我就开始就按照他的套路去注册了。
0: 周女士心想，别人能赚，我为什么不能啊？先是投了1000块钱试水，当天就赚了100块，而且成功提现。尝到甜头之后呢，他就彻底放下了戒心，追加了10万。直到警察上门，周女士还沉浸在一夜暴富的美梦里呢，甚至觉得这警察打扰了她。那这时候被害人已经找到了，钱的下落也基本明确了。可是那个拿走了10万块钱的取手呢，手机为什么会遗失啊？他后来有没有继续跟上家，也就是那个自称叫林东的人联系呢？这笔巨款现在又流向了何方？这几个问题就像几块大石头，依然压在每位侦查员的心头。很快，他们通过追踪发现，这取手姓赵，赵某吧。这家伙拿到钱之后，根本就没有按照上家的指令交接，而是直接买了张车票离开了上海。这操作就让经验丰富的侦查员都愣了一下。按常理说，你就是个跑腿的，钱到手了就应该第一时间把钱交给上家，拿到你的好处费，这事儿就完了。可是赵某偏不，他拿着10万块钱跑了。这反常的举动指向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这是要黑吃黑呀！哎，警方立刻展开追捕，最终呢，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棋牌室的门口，把这赵某当场抓获了。
3: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我们上海的
4: 啊，
3: 知道吗？
4: 知道是吧？
3: 嗯，
4: 说一下什么事情。
3: 我昨天帮他去取钱了。
4: 嗯。
0: 第一次审讯，赵某是满嘴跑火车，他说钱嘛已经按照要求交给上家派来的人了。可是当警察问他交给谁，在哪儿交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而且侦查员对他在昆山的出租屋里进行了这个搜查，当场就从他衣服口袋里头搜出了10000块现金。
3: 这个现金哪来的呢？就取的，
4: 取的。
3: 告诉你啊，其他钱放哪了？
0: 经过比对呢，这10000块钱上的冠字号码和那个周女士银行流出的被骗资金一模一样，人赃并获了。赵某呢再也无法狡辩，但是10万块钱只找到10000，那剩下的钱呢？警方调取了赵某在昆山的行动轨迹。发现这家伙一下车呀，就直奔一家自主银行，存入了整整8万块钱。
2: 在后续我们再去，银行调取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款钱就是我们这边的被害人涉案的一个钱款。这个包装的那个上面那个名字，其实就是当时他手机里面拍给上家的那个这个钱款那个上面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0: 铁证如山。赵某终于扛不住了，交代了他黑吃黑的全过程。原来啊，当他从周女士手里头接过那沉甸甸的10万块钱的时候，贪念就战胜了恐惧。他心想，这钱本来就是黑钱，就算我拿走了，上家也不敢报警啊。于是呢，他为了甩掉上家，故意把那部用于联系的手机扔在了小区的喷泉边，企图造成意外遗失的假象，然后呢就带着所有的钱款潜逃了。
3: 他这个手机上就有定位，就我去哪儿他都知道的。钱拿走，我还要他干啥了？就扔在小区门口。
0: 赵某没想到的是，这部手机被负责人的王经理捡到了，一条罪恶的诈骗链条就这么被撕开了。最终，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根据他提供的线索，那个上家林东派来的准备接应他的人也很快被抓获。目前呢，对于上游犯罪链条的打击以及涉案资金的发还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0: 就是要提高他的犯罪成本，然后你有曲线这种行为，露头就打，挤压他们的犯罪空间。
1: 那今天这件事儿啊，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他从一部小小的手机开始，引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再到一个黑吃黑的荒诞结局。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承诺你一夜暴富的贵人呢，很可能就是把你推向深渊的恶鬼。第二，自以为聪明的犯罪分子往往也是作茧自缚。你看这赵某啊，本想黑到赃款，最终却把自个儿黑进去了。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1: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三年前，年近七旬的罗女士突然被老伴扣上了一顶不忠的帽子。
1: 他说你家跟我有关系，
2: 就是他做的敌不及我的事嘛。
0: 凭空遭受污蔑，罗女士又惊又气，她立刻开口反驳。
1: 我说你莫名其妙这些事。
0: 被牵连的邻居也为自证清白而不惜赌咒发誓。
1: 他就这样说，我挨了你老婆一下，我就死掉了。
0: 然而，不管是老伴的辩解，还是邻居的毒誓，都丝毫没能动摇凶先生的猜忌。自此，罗女士陷入了长达三年的精神折磨，而短视频则成了熊先生刺向老伴最趁手的利器。
1: 他稍早已还认到我面前来，你看这个小三吃了鬼，等你家骂的狗血。

0: 多，还一直又发到我手机等你来，是这样说的，我们团队会帮你老公打压他，
1: 关键
0: 是他枪就是拍到我手心。
2: 熊先生的极端让罗女士难以理解，更让孩子们觉得不可思议。
3: 他可能就脑子里臆想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又带我爸到那个精神科去看了，医生嘛就说他大问题也没有。
2: 熊先生心智正常，可他为何会如此疯狂？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一口咬定老伴背叛了婚姻？调解现场，罗女士突然提到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或许能够带我们走进真相。
0: 鞋在这里面的，天天就放这个，不给我们长相洗脑，拿我模拟到这里面去了。
4: 他都是挖到我们心脏挖，就奇奇怪怪那个东西去了。
5: 你被他完全掌控了。
2: 张恒口中的他究竟是什么？他当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将现实扭曲，将黑白颠倒吗？今天罗女士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洗刷这不白之冤？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是谁在定我的罪？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罗女士和熊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诉求，今天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0: 我姐姐就是跟她打的心结，她心结说我外面有人。
6: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说法？
0: 2023年生了气就骂我，解也解释不了。
6: 熊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4: 要承认吗？他不承认吗？
6: 假设承认了，你是跟他离婚呢，还是日子就能照常过呢？
4: 欺骗他，他也离婚就离婚，过日子过日子，这个都无所谓。
6: 你无所谓了
4: 啊？无所谓，
6: 你就是要他承认是吗？
4: 啊。
6: 他对你的这个怀疑是突然来的吗？还是前面有
0: 铺垫？突然的
6: ，
4: 不可能突然的。
0: 2023年，他到赣州去了，去做事，跟我有打电话有关系的。他不接我的电话，等我打了好几个他就接了。他是你们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我他是我什么人？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老头啊，他是邻居啊，是吧？我就这样说了。
6: 哪来的？突然从哪儿梦
0: 啊？就在梦子里的，就是在梦子里的。
6: 你清楚他说的他是谁？你清楚？
0: 他就是我邻居。他说的名字。
6: 你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第一
0: 我懵了。
6: 你知道他在怀疑什么吗？
0: 他说你家跟我有关系。
6: 是他以前跟你提过，还是说在这之后开始提？
0: 没有提过，从来没提过。
6: 就从这开始提，
0: 从这开始。然后我打电话我就骂了他，我说你莫名其妙这件事你想干嘛呀？
6: 为什么会怀疑他？
4: 2003年，那我刚嫁了个男的，他直接就往我楼上跑。我三干五傻，我躲在这东边，反正在东边这一干，他瞧那么瞧我一眼，
6: 没看你代表有什么问题呢？
4: 他两个人在一间里头坐，
6: 在哪里？
4: 在我家里。他进去以后，就在里头待了30分钟。
2: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熊先生的意思是说，男邻居登门，对他这个坐在房门口的主人视而不见，径直钻进了老伴所在的另一间房内，两人独处了半小时。在他看来，这就是老伴背叛的铁证了。可这所谓的铁证何其荒唐。罗女士当场拿出了手机，她要还原当时的场景，以此证明老伴的怀疑根本不可能发生。
0: 他坐在这个门口，这是中间。他说我们两个人在这坐了半个小时，还就隔着入墙不到两眨的眼。他还坐在门口，我问他关了门吧，没有说的话吧，没有。
2: 画面里两间房近在咫尺，房门全程敞开，熊先生就守在门口，却认定老伴与邻居有猫腻。眼见熊先生罔顾事实，身为律师的张恒决定向他抛去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5: 熊先生，进去以后邻居关了门没有？
4: 没有，没有关。
5: 他们两个在那个房间里没有关门？
4: 没有。
5: 你坐在隔壁的门口？
4: 对。
5: 你有没有进到那个房间里去？
4: 没有，一直走在这门口，捅都没捅。这个事情我还看什么？不要看着我们摆明的了，是吧？
5: 好，你认为的半个小时之后，是这个邻居和你老婆一起从这个房间里出来，

0: 还是这个邻居？
1: 就是他一个人进来了，
0: 一个人出来。好，从你身边经过了吧？
1: 这这咱就见着他笑了，这梦看着我了，看着我又没有反应。
0: OK， 你问了他什么吧？
1: 没有，什么都没问。
0: 然后你老婆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他一直在里面，没
0: 一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你邻居走了之后，你有没有进到这个房间和你老婆说什么？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没有。
0: 从头到尾你什么都没有说，
1: 没有，
0: 也没有。

0: 您这样一再，您进你家的广东，
1: 不聊了不聊了，有的没意思。
0: 我说话你就不要插旗，你说话我没插旗。
2: 熊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除了这一次之外，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吧？
1: 没有，我家里很小很小。
3: 那这个怎么就能说明人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呢？没证据啊。
1: 以前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真是在外面搞装修，一直没有家，家还都来了，全部出来了，就是他在家里。但是我也没见过别个男人他这么傲立的这说出来的，忍不住规矩说白眼豪门心不讲究了吧，
3: 心虚才会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1: 为人不足亏心事，知道吧？
4: 熊先生这哪里是在举证，分明是在做有罪推定。罗女士纵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敌不过老伴儿心中早已倾斜的秤。眼见老伴儿这边不肯松口，熊先生猛然调转了枪口，将矛头直指出轨的另一方。
0: 前年过年，他又压到我去老家去，他这就找我们邻居到我面说，等下要拉刀杀不他。他就听一个男的就说了一句，我问你，你2023年切了没切，做了没做？那个邻居就听懂了，他说，你是说我跟你老婆有关系？他就这样说，我挨了你老婆一下，我就死掉了，当他面这样说的。看到后来他老婆来了，他老婆就这样的，我看到我们是邻居的份上，如果不是邻居份上，你这样侮辱我老公，我要恨死你去。
3: 他想法有改变吗？
0: 没有，
1: 没这事。
3: 那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他老公说是这样的，叫我到那么多走不得了。
3: 那他老婆说了什么呢？
1: 如果是邻居，不是邻居要把我埋掉。
3: 这两句话也不能证明他们承认有问题啊。
1: 为什么他找他怎么不找我做呢？
3: 就如果他那天经过你的时候，他坐下来跟你说话了，就没事了。
1: 没事，半点事都没有。我都见他允许要找他，但是做你一个我做木工的。
3: 你们为这个事儿从23年一直争吵到现在，
0: 到现在
3: 这三年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就提这些事儿呢？
0: 如果他袜子，穿了好几天不洗，我说你袜子洗一下吧，他藏到后面，我就说是拉他，我拉他，你好干净，你干净什么？好像我做了那个对不起的事，不干净，干我就生气了，气的你就是打了一下，他就跟打别人了，拿钱来敷我，一个眼睛敷得清。
1: 他拿着那个去做做门子，看到我打到我头上了，我是个男的，我还说打的啥？
4: 老伴儿的辩解，熊先生不听，邻居的毒誓，熊先生不信。被背叛三个字成了他心中驱之不散的心魔，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晚年，竟被这凭空捏造的风波搅得鸡犬不宁。年纪老伴儿为家操劳半生，罗女士本想咽下这不白之冤，可当她得知老伴儿在外四处散播的谣言时，这一口气她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0: 他跟别人说我要离，他说我不肯离，他爱面子上，我就给你的来煎，是吧？我不跟你争，等一下为什么是又冒一句出来说你跟你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难听，干我就生气了。就今年又闹得我就说算了，如果你要真闹，要不就我们离婚，你走去，跟着我去了，去了走了上，我们以前结婚证没有上天老的，他的弄丢了，我的没有弄丢，该工作人员也这样说的，你要离先补办结婚证，过一个月再来离，过了一个月，该我就这样说，你想离谁谁离，他就说你给40000块钱给我，我就跟你离，我凭什么给40000给你啊？其实故意为难我，
3: 是不想离婚吗？
0: 他果然是这样吧，
1: 你也可以，我还是在说要给我钱，就是他做的对不起我的事嘛，我你传个钱不搞
3: 了。你觉得他是犯了错的人？
1: 这个戒指在这打不开。
4: 熊先生真的想离婚吗？至少在罗女士看来，他并不想。提离婚只是他用来打压他的手段而已，虽然被平白污蔑，但罗女士依然在努力理解老伴。
0: 我就问好像一问题，我就可以理解他，还得就对他好，
3: 退让一点是吧，
0: 还关心他。
4: 不仅是罗女士怀疑老伴生病了，连子女们也觉得父亲十分怪异，他们把熊先生送去了医院。那么

0: 医生的诊断是什么呢？熊先生荒谬的举动真的是因为生病了吗？今天女儿小熊也来到了调解现场，对于自己的这位老父亲，小熊似乎能够读懂一些。
1: 我爸说的这个事情，然后都觉得很异常，然后又带我爸到那个精神科去看了。
2: 嗯，
1: 医生嘛，就说他有一点偏执。
2: 嗯，
1: 其实大问题也没有，
2: 所以这个问题就还一直在持续着。
1: 哎，对，
2: 是吧？你们从小到大，你们看到的爸爸跟妈妈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小时候一吵架的时候，一般都是我妈在说，我爸不吭声，就像小孩子被一直管教的那种感觉。
2: 跟现在他们两人的相处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吗？
1: 对，我爸现在不会冷了、现在还会动手。
2: 你说的那个管孩子一样的管是指什么呢？
1: 什么事情得经过我妈同意。我爸没有自主权的那种。
2: 嗯，
1: 比如说小时候一头大牛换成小牛，然后还要找钱嘛，然后我妈就认为找的钱少了、要我爸去把它退掉，但是我爸他已经跟人家交易完了，不能再反悔，就没有听从我妈的要求。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肯定也是吵得比较厉害的。
2: 你爸爸以前面对所谓这样的掌控欲，他更多的是接受，
1: 他都是保持服从。我爸那个时候也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吵架不敢顶我妈，是因为我们姊妹三个还小，他怕我妈不跟他过了，他一个人养不大。
3: 你也讲得完全事实的，他就是强势人了。念了三十，说起三十就打，哎呀，
2: 后面
3: 你的刀拿点棍都撞起来，我了。我不是叫强势，我强势也是他逼的。他性格内向，他不跟我沟通，
2: 不属于那种。
3: 我会跟他沟通。
2: 熊先生，为什么现在你怎么跟他吵架的时候你不沉默了呢？
3: 现在他都做的事啊，我跟你沉默什么？
2: 女儿想过这个问题吗？爸爸为什么在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这么针对妈妈？
1: 我妈那个时候是在家里务农嘛，然后我爸是在外面做木工的，就是聚少离多嘛，因为压抑的太久，所以他可能就脑子里臆想出了很多的事情。
0: 常年与老爸聚少离多，敏感内向的熊先生会心生担忧，情有可原。但偏偏老爸的解释他不听，儿女的开解他不信，他执意要钻进死胡同，让心结成为死结。熊先生为何极端至此？他极端的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的隐情？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日夜不离手的那件东西里。
3: 他稍早已还认到我面前来，你看这个小三吃了鬼，在你家骂的狗血淋漓。
2: 就是他老看这些内容。
3: 哎，看这个，还一直又发到我手机等你来，是这样说的。
4: 我们
3: 你们吃鬼的女人听好了哈，不管你老公没有值得你的证据，我们团队会帮你老公打压他。
2: 他发给你的？
3: 他发给我。
4: 我不发抖音，连信息都不发，还发抖音发个屁啊！连信息都不发，看就会看。我一般呢，一般的滚不多就打了个。实际上长得我甚至给我来一文。感觉这个爷爷不要看吧，但我身体闻到的药有相关。
3: 他没有做数，就是看的睡觉醒了一看，白天也是那个沙发在那里，一边的闭着眼睛，一边的在那听，
2: 沉迷了
3: 啊，就是那个就给我们长相洗脑，洗的就是装在里面去了。
2: 明白。
3: 看着喊的那个呢，他拿我模拟到那里面去了。你可以拿手机，你们放下看。
4: 你看，拿去看去看。
5: 婚姻里面有这四种女人，谁摊上谁倒霉。第一种就是那种打死都不肯低头认错的女人，在她心里面错的永远是别人，
4: 她
5: 永远是那个受害者。
4: 过人死事
5: 了。第二种
2: 就是
5: 她，是那种心胸狭窄，
3: 就是我。
6: 那些满心满眼都不尊重自己丈夫的女人，说白了就是没长脑子，
7: 见识太少。
6: 她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夫妻同心这四个字，根本
3: 写在里面的，
6: 丈夫的
3: 写在里面的，天天就看这个。
0: 显然，熊先生是把短视频里的内容投射在了自己和老伴身上。那些出轨的女人、不尊重丈夫的女人，统统变成了老伴的模样。他似乎被困在了方寸屏幕当中，分不清何为真，何为假。如何才能让熊先生从算法的茧房中挣脱？如何才能让他看清事实的真相？张恒决定先用最直观的方式给

0: 熊先生一记棒喝。
1: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旁观者去判断它合理还是不合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交给最能代表群众的和专业人士的五位老师。观察员老师们，如果认为熊先生说的这件邻居的事件存在合理性的，按蓝色；如果认为不合理的，按红色；如果认为存疑的，就不动，还是白色。现在开始投票。四票红色的认为不合理，有一票是廖阿姨，她不表达态度，理解存疑。OK。
3: 我刚才讲了嘛，为了法律的改进，没法律没改进不了，法律我已经表达了。
0: 老师们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可熊先生却根本不为所动，他固执地待在自己所以为的真相里，醒不来也不愿醒来。此刻，律师詹宇飞认为很有必要给熊先生敲敲警钟。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刚刚听您讲这么多，除了您看到邻居进了那个房间，
2: 对，
5: 哎，房间里面到底有没有您妻子存在，房间没有关门，他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其实您都是没有任何的证据的。甚至说邻居夫妻来给您解释，哎，罗女士本人跟您解释，您的子女给您解释，您都听不进去，您只是说通过一个主观的想象就给罗女士定罪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持续的通过这件事情来压力罗女士，或者说跟她发生争吵的话，其实您已经对她个人的一个人格权或者说是名誉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罗女士她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收集您这些言论，要求您对她进行道歉，在你们婚姻关系中是您给罗女士造成的一种精神上的暴力，那对你们婚姻中如果后面的一个过错认定也是有影响的。
6: 熊先生，不是罗女士她真的做错了一些什么，而是你内心的恐惧、偏执和不安全感在做疯狂的投射。熊先生呢，你就很迷恋某抖，而且这个视频的话呢，都是看一些指责女方啊，或者有这种出轨的呀。其实呢，你不是在看别人的那些故事，而是你把这些所有的你强行套在了自己和老伴身上。然后抖音它不断的推送同类的这种内容，这些负面的暗示，慢慢你会形成一个病理性的偏执认知。加上熊先生啊，你的性格里边会有一些敏感和多疑的成分，娶的这个妻子呢对你又有诸多的一些压抑和管束，所以呢你很想去找一个理由或者找一个你情绪的转介的一个出口，哎，就找到了抖音，不断的去自证。所有的抹黑也好或者是不信任也好，本质呢不是对他有什么恨，我觉得应该是怕被抛弃，怕老来无依，怕自己没有用，留不住身边的老伴儿。所以呢你就用了这种最伤人的方式去表达你最脆弱的需求。不要再去证实那个邻居和你老婆之间这个事情的真伪了，赶快止损，否则的话呢会加深你们之间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感情。
1: 熊先生，你有什么爱好吗？
3: 什么都没有。
1: 喝酒？
3: 没有。
1: 下棋？
3: 没有。
1: 打牌？
3: 没有。
1: 跳舞？
3: 什么都没有。
1: 只会做木匠？
3: 啊，就是做木匠。对。
1: 那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
3: 没有。
1: 那么你就只剩下妻子、孩子
3: 啊？对。
1: 和手机？
3: 嗯。
1: 我给您说一个国家统计的数据，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男性，熊先生你觉得是多少岁？
3: 80。
1: 76岁。您今年是70岁，这么宝贵的时间你准备用来干什么？
3: 没想过。
1: 那么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干什么，那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国家刷手机上面短视频的用户刷短视频的时间平均一天是2个小时43分钟， 那么如果一年

0: 年下来，你知道你刷短视频花了多长时间吗？花了949个小时，意味着按8小时工作制，耗掉了118个工作日。而且我相信，场上的熊先生一天刷短视频时间，绝不会少于3个小时。
1: 这次上线是起码有。
0: 熊先生，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刷到刚才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你手机里存的那些内容吗？
1: 它都是挖的，我们新装挖，就奇奇怪怪那个东西是吧？
0: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些平台是怎么抓住你的。比如说，你今天刷到的一个视频内容是关于家庭夫妻生活的，好，你停留观看了，接下来它就会再推所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内容你会发现有关于出轨的内容，于是你停下来了。接下来平台就会给你推关于出轨的内容。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平台又会给你在这个出轨的内容上又推。怎么样打击出轨，怎么样惩罚出轨，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观看内容全是这样的内容，你被他完全掌控了。你应该想想你怎么不被控制。
1: 不管你，不管你，
0: 不是不看，不可能不看。我给你个建议，当你刷到你喜欢的内容的时候，你去搜一下与这个内容完全相反的，去找那些你不喜欢的内容，让算法为你服务，而不是你成为算法的奴隶。除了这个建议，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尽可能的少刷，留下来的时间干什么？作为男人，还是应该有点爱好，我们要为自己活一活了，去找一和手机没有关系的爱好，哪怕去钓鱼，哪怕花点钱呢，哪怕我们像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很有名的关于老年人的新闻，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1: 没有没有，那个没有看到。
0: 河南3个大爷自驾长途旅行，跑遍大江南北，去找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朋友或者这样的爱好。罗女士，当她去找朋友去培养自己的爱好的时候，需要的是你和孩子们大力的支持。只要不花大钱，只要不违法乱纪，让她去。否则如果让他陷在那件事里头，你们这个家庭永远不能和谐。我觉得凡事都有它的正面和反面。罗女士可能因为早年生活比较艰难，所以性格呢也比较强势，脾气也比较火爆，但是当年发出去的那些火，如今就像回旋镖一样，经过几十年又打回到自己身上。作为一个男人完全没有脾气是不现实的，只是早与晚的问题。我建议今后无论什么样的矛盾，君子动口不动手，好不好？接下来我还是要邀请专家老师和你们再单独的聊一聊。
2: 张恒展示的我国人均使用短视频的时长震撼人心，也发人深省。当我们观看短视频时，究竟是我们在选择内容，还是算法在选择我们？究竟是我们在消遣时光，还是时光在吞噬我们？或许熊先生和罗女士的家庭闹剧只是冰山一角，是千万个被算法围困的家庭缩影。密室里，廖喜玉试图把熊先生拉回现实。
3: 那现在我问你，老了，你觉得是要靠子女，还是要靠自己的老伴呢？
1: 给你个老伴了，两个人从年轻时到老，一直过到老，对不对？
3: 对，说得好，该老了老了，相互的照顾，
1: 是，互相一个照应，对的。
3: 对，有时候可能你的妻子也比较强势，这一点我要肯定的说。
1: 不要强势。
3: 你所赚的钱都交给了他，对吧？所以到老了以后，你就会害怕嘛。我身上又没什么钱，对不？
1: 大约10多万呢。
2: 看得出来，熊先生很没安全感。他辛苦打拼40多年，钱在老伴手里，权也在老伴手里。他害怕日渐衰老的自己会像块用旧了的抹布，被老伴用完就弃。而短视频恰恰嗅到了他的恐惧，一步步诱导着他走进了这场自编自导的噩梦里。廖希玉告诉熊先生，要想告别恐惧，就必须先把这事儿翻篇。
3: 你可以翻篇吗？
1: 翻篇啊，我真的好纠结。
3: 你好纠结啊，
1: 真的好纠结，不好纠结。
3: 好，那你对他有要求吗？
1: 我就觉得星期五不要回家，一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到星期一来。
3: 如果他做到这一点，
1: 你什么事都没有，
3: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2: 熊先生终于吐出了扎在心底的那根刺。3年前，为了平息那场出轨风波，二老搬去了县城生活，但罗女士却要每周都回乡下住3天，说是打理菜园。可男邻居就住在老家隔

0: 壁，熊先生唯恐老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看来，只有老伴彻底不去乡下了，自己才能安心。显然熊先生是过于敏感了。在密室的另一边，罗女士向沈山道出了丈夫寡言敏感的根源。
1: 他爸妈是不说话的，20年三十年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2: 他爸爸妈妈关系不太好，也不怎么沟通的。他从小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么敏感。你看他做木匠的话，他只是跟木头在那较劲，他也不需要去跟别的人去沟通。刚刚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问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呢？你比如说他会做木匠，对吧，那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手工的小东西啊。现在网上越是老匠人制作出来的东西，那是很贵的，让他不要觉得很空虚，我就只有跟刷这些视频的这个事情在一起。
0: 沈山希望罗女士帮老伴找回生活的支点，把他从屏幕里拽出来，可罗女士却无奈坦言，让老伴放下手机太难了，这些年他想尽办法却收效甚微。
1: 我说你要把他手机断掉，我把他坐在里在这门口。
2: 哎，你看你用的
1: 不是用他出去散步。
2: 不，你听我说，你用的还是强制性的手段。为什么讲你有的时候打引号啊会有一种强势呢？你看你刚刚的那个迫不及待的，就是冲得过去拽着他说拽着到门口去。我告诉你啊，那样他是不情不愿的，你不是让他自愿，你知道吗？
1: 牵的也不接。
2: 来，把你的手给我，这个手的话呢，我的手是你的手，这个手是他的手，你应该主动牵着他的手，然后拍着他说，来老伴儿，刷了半个小时了，刷了一个小时了，对吧，来我牵着你的手，我们主动的邀请他。
0: 沈山点破了老两口的核心问题，一方强势管控，一方自卑敏感，两人始终没能平等相处。如今人到晚年，罗女士是时候放下强硬，用温柔去抚平老伴儿的不安，让他那颗敏感的心找到归处了。密室里，沈山和廖喜玉轮番上阵，分别与老两口长谈，只为帮二老找回晚年的安宁。那么走出密室后，偏执的熊先生能就此翻篇吗？罗女士又能否放下强势牵起老伴的手？40多年的婚姻究竟是破镜重圆，还是裂痕难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老刘，我们已经吃了苦，儿女都成家了，只要我们两个人过好了，他们年轻的就更过得好。我们到了这年纪，应该享受下半这个生活。你说我不到乡下去，哎，我就听你的。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好好过日子，大家互相照顾。
6: 可以，好，谢谢老婆，没事。
7: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就是你们的女儿。我很少看到做儿女的能够对父母的状态有这么清楚的认知，所以你们有这样的儿女，我觉得真的很让人羡慕。
1: 这是我们父亲。
7: 今天二位来这里陈述的事情看上去都非常小，相信每一个观众在生活中都能碰见像你们这样的人和事情。为什么要来调解呢？你们做到了一件事情，叫防患于未然，避免了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恶果，这一点很不容易。希望所有有这些微小苗头的不和谐因素的家庭，相信我们这个平台，多来金牌调解，多看金牌调解。
1: 谢谢
8: 你们老师啊，再见。
0: 调解结束了，熊先生终于放下了执念。

这场晚年风波总算归于平静。回望四十多年光阴，二老虽彼此陪伴，却因早年聚少离多，晚年疏于沟通，而始终各自孤独。孤独让敏感内向的熊先生把精神寄托于短视频，渐渐的，他被负面言论裹挟，困在了自我编织的困境中。好在现在他已然醒悟，重新回归了真实的生活。短视频本是生活的调剂，可若沉溺其中，任由算法牵着走，我们丢的就不只是时间，还有自己的判断力。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深有同感呢？那么不妨现在就放下手机吧，走出门去，去看花，去听鸟，去感受风，去触摸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吧。

0: 小时候我就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做的驴肉火烧很好吃，当时村子周围的人都爱吃爷爷做的驴肉火烧，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喜欢吃，从小就开始学着动手做驴肉火烧。
1: 老板，来八个火烧。
2: 好嘞，您里边坐，六号桌。海涛，六号桌来八个火烧。
3: 好嘞，马上好。
0: 我叫张海涛，是河间驴肉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驴肉火烧的制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好，
3: 三四个火烧，趁热吃。
4: 我是从小吃着驴肉火烧长大，所以说干时间长了之后特别馋，特别想跑这来吃着驴肉火烧。
5: 我特别爱吃这家的火烧，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
4: 有的时候出差上外地，时间长了，然后也想家乡的味道，想赶紧回家，在这来品尝一下，试一下。
0: 驴肉火烧好吃，和它的古朴的制作方法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对驴就是精挑细选，选择一大膘肥的、2年以上的本地驴种，一定得选这个肥的。保证这个煮来的咱的驴肉够香，这个好，
3: 行。
0: 肉的制作，先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泡2个小时以上，把血水滤净，然后再用传承下来的秘制料包焖上8个小时。直到驴肉酥烂，这会儿才能出锅。和面，面粉的选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过冬小麦，河间本地的面粉，就是做驴肉火烧的最好原料。和好后，静置一段时间，醒一下面。
6: 压片儿。压片儿呢也有讲究，要中间厚，两面薄。片擀好之后呢，放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油酥。火烧的层次起的好不好，完全在油酥调制的好不好，抹的均匀不均匀。

0: 卷条、酒剂，
1: 做的一定要均匀。
0: 裹着皮的制作，对称功夫。
1: 你先把这个压平，两个头按一下，两面都要包上这层薄薄的皮儿。隔间火的酥脆啊，都是因为两面包了这两层薄薄的皮儿。
0: 捞汁，
1: 锅的温度我们调到180度左右。上下两面都变成微黄之后，上烤箱里来烤，让火烧外皮呢能够更加酥脆，烤1分多钟。
0: 出锅，
1: 这就是火烧烤好的样子，整个都鼓起来，外面金黄。
0: 夹肉，雪薄或者是4个角都有肉，每吃一口味道都是相同的。做好的驴肉火烧加上驴肉，一个香气诱人的驴肉火烧就算是完成了。驴肉火烧外形金黄方正，层薄而多，就像一本书，外皮酥脆，层次松软，驴肉鲜香可口，老少皆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爷爷说用良心做火烧，这句话我始终牢记在心里头。用最新鲜的驴肉制作驴肉火烧，不只是简单的要把驴肉火烧做好吃，还要把这个技艺，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驴肉火烧。

0: 这羊多好，好了，今天就挑的就是你。
1: 哎呀，真不累。

0: 我叫金燕哥，我是平泉羊汤第四代传承人。我做羊汤有40多年了，记忆中吧，我家就没断过牛羊肉，常见的就是宰牛羊肉。我父亲就干这个，我爷爷也干这个，我也是跟我父亲那么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父亲就手把手教我。来，您的烧饼、羊汤。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分出来说："你自己干个店去吧。"我就自己去出去干去了。
1: 其实汤咸的口淡呢，吃着
2: 特合适，相当好。
1: 我的羊汤独特之点就是还是以老的做法，选材必须是8、9月份放养的山羊。山羊剔完肉，骨头泡3个小时以上，里头的血水泡净。看着发白了，洗净，准备下锅。清洗内脏，主要就是用水推煮。羊肚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带毛的，洗净，把羊肚毛去掉，肠呢，把外头那层黏膜去掉，撸两遍，下锅，水温必须得达到80度以上。用大火烧煮这个羊汤，煮羊汤最主要的就是打沫。不要来回的去打沫，要一次清净。

0: 把这沫打净之后，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盐，就出味了，就能喝汤。羊汤煮好之后，搁点肠，搁点肚，搁点头肉，搁点肺，搁点肝，完后再放点香菜，有的时候愿意吃啥就给盛啥。我们家的羊汤喝着不腻人，喝着有清香味儿，
1: 好吃。这羊汤有清，哎，有鲜，烧饼还脆，真的非常不错，
2: 味道挺好，在平安街算是说得上了。
3: 他这口味特别纯正，我每次早晨都上这来喝碗羊汤来，已经喝了好多年了。
0: 我做这个东西之后，老爷分我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山羊货。做羊汤用良心去做这个羊汤，要不你就干，要不你就别干，干你往好了干。顾客喝羊汤的时候，在表扬我的情况下，上跟前来给我握个手啊，给根烟抽啊，就是特客气。临走了，就是说的这羊汤真不错，跟你父亲做的还是原来的味道。妈，今儿煮的头肉羊汤给你切的，你尝尝。
4: 嗯，今儿羊汤挺够味的。
0: 我现在呢，煮了羊汤，第一碗汤给我母亲，我母亲吃着行。今天我这买卖我就能卖，我母亲说这汤不行，我绝对是不卖。老爷子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把我父亲这个辛辛苦苦做一辈子这个东西给丢了。我父母的嘱托，我讲了以后一定会传到我的下一代。我需要我的下一代要比我做的更好更强，讲了以后把我们老金家的羊汤事业要发扬光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位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强化使命担当，立足功能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主动对接发展战略与产业需求，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1: 在国盛证券，尹洪全面了解公司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成效，要求立足省属上市证券公司职能定位，贴合区域发展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 IPO 保荐、再融资、债券发行等服务力度，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细分领域优势的精品券商。

0: 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国盛证券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国盛证券、江资集团等省属国企是服务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国企党建责任，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切实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确保国有企业根本属性和正确方向。要做精做强主责主业，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聚焦，深耕金融服务、招标咨询等领域，持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深度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市场化引才机制，科学合理布局匹配，加快补齐行业分析师、高端智库等关键领域人才，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要全面加强企业现代化治理，牢固树立市场化意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提高科学决策和管理运营效率。要强化行业领域风险防控，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业务合规管理，切实提升风险防控水平，推动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1: 二号到三号，省长叶建春在宜春市调研。
0: 在金利隆公司和旺旺江西总厂，叶建春勉励企业发挥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影响力。他指出，各级政府要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效上持续发力，为企业解决更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让企业保持发展定力，深耕细分领域，竞相增资扩产，为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供舞台。在上高电厂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叶建春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叶建春还在奉新九岭锂业调研特色锂矿石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他指出，相关各方要持续深化省院合作，积极破解锂提取剩余物在应用标准、场景推广、使用安全等方面的难题，在锂资源绿色利用技术上打造江西样板、中国范式。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力量等，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深入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 江西省与重点外资企业圆桌会议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会见相关外资企业代表。
0: 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外资企业代表来赣洽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坚定与江西携手发展的信心，进一步扩大在赣投资，把更多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导入江西，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赣投资合作。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赣发展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西班牙费拉马吉斯集团、香港红板有限公司、美国卡伯特公司等企业表示，在与江西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感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持续扎根江西，推介合作伙伴来赣考察，为江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更多动能。圆桌会上，11家重点外资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现状、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畅所欲言，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相关活动。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法院调研。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袁清华昨天在南昌会见西班牙费拉马吉斯集团主席夏维尔·布吉一行。袁清华说，江西产业体系完整，开放优势明显，文旅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将为广大外资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夏维尔·布吉表示，江西构建的全方位知识产权体系使企业能够安心投资和运营，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

0: 作。全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石可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要围绕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相关工作部署，聚焦产业升级筑基、开放合作赋能、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四大重点行动，推动配套项目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增强开发区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聚焦困难群众突发困境、大病就医等急难筹盼，我省创新推出政策清单精准帮扶模式，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
2: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然后又筛选一下这家就是跟您的专业比较匹配。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街道工作人员再次走进居民杨秀家回访近况。一年前，杨秀不幸患病无法工作，三个孩子还小，前不久丈夫又失去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了解情况后，街道及时带着政策清单上门，逐项梳理精准匹配，迅速在医疗救助、就业帮扶、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为杨秀一家落实了帮扶措施。民政专干全程跟进，杨秀的诉求有了回应着落。
3: 确实是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减轻了我们家很大的压力。
0: 今年以来，龙兴街道通过政策清单赋能精准救助，已累计帮扶42名困难群众。
4: 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给他，然后把服务送上门。
0: 精准疏解突发困境的同时，我省还出台政策减轻群众医疗支出压力。武宁县65岁的农村低保长补对象李纪元，前不久到外地治病，花费不少。好在县相关部门提前为他购买了干汇保，李继元对最终报销的额度非常满意。
5: 现在的境界很好，是我们心里没有了那么大的压力，踏实了很多。
0: 截至目前，九江、萍乡、抚州等八个社区市已筹集515.07万元资金，为社会救助对象购买干汇保，惠及困难群众47427名，有效化解重病返贫风险。与此同时，我省还创新开展救助慈善超市试点，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供给向多元协同转变，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服务升级。
6: 我们将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为重点，以制定用好政策清单为抓手，努力做到困难群众精准识别，救助资金及时发放，持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全国每10吨铜产品中就有1吨半产自鹰潭，然而铜产业低碳转型面临巨额资金需求，企业减碳却难获金融活水，如何破局？鹰潭以改革作答，造一把标准尺子，建一本动态碳账，打通一条金融支持铜产业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
0: 在鹰潭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全程实现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企业负责人陈泽仁介绍，2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7: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铜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0: 新博瑞的遭遇是过去整个鹰潭铜产业的集体困境。鹰潭集聚了280多家规模以上铜企业，低碳升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长期以来，全国缺乏统一的铜产业低碳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效无法精准识别、有效核验，金融机构放贷存在顾虑。改革的第一步是造一把尺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记者看到了一份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这份由鹰潭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的目录，将铜产业低碳转型细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三大类别，11个领域，43条路径，每道工艺的能耗与转型要求一目了然。
8: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0: 有了标准，还得有本账。在新博瑞车间，一个物联网采集器正实时采集电、油、水、气等能。

0: 号数据，自动上传到鹰潭市同产业大脑平台，动态生成碳监测报告。
1: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0: 尺子和账本都有了，但银行还有最后一道心结：企业减碳做得好，跟还款能力强不强到底有啥关系？同产业大脑数据显示，完成数转制改的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 19.3%， 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5.1%。同样的投入，产出更高了。
2: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3: 三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三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0: 鹰潭还构建起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将碳排放权、知识产权等纳入担保，银行设立绿色通道，审批缩短3至5个工作日。当地制定的同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已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并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截至今年4月末，鹰潭累计发放转型金融专属产品125.1亿元，全市90%的规上同企业已实施数转制改。
4: 从追求物质满足到注重精神悦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快乐买单。各地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为青年群体提供丰富多元的情绪消费体验，让好心情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5: 眼下，一种名为拼豆的手工体验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新宠。在抚州市，这家拼豆手作工坊内，大家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将彩色塑料颗粒细心排列、熨烫成型，制作成钥匙扣、摆件等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在专注的创作中，压力悄然释放，成就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治愈系消费场景也备受追捧。萍乡一处花园凭借繁花簇拥、清新雅致的环境走红网络，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治愈系小院。高颜值的环境搭配精致简餐、特色饮品，市民游客沉浸其中，在慢时光里舒缓心情、治愈心灵。
6: 花几十块钱就能够享受到一下午的放松，这种精神上的放松比买食物更值得。
7: 会陆续地做一些新的创新，比如做一些花园的艺术展啊，像读书会啊，像花园的音乐小型音乐派对等等。
5: 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脱口秀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的解压方式。在新余等地，由于观众越来越多，脱口秀演出不得不加密频次。日常琐事、职场烦恼在演员的演绎下变成一个个包袱和笑点，引发全场共鸣，笑声不断。
8: 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笑，这种笑是非常快乐的，这种沉浸式的快乐呢是非常珍贵的。
9: 观众来看脱口秀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大家把笑着把自己的烦心事放下，完完全全的沉浸在90分钟当中。
5: 从手工创作的专注，到田园小院的放松，再到脱口秀现场的开怀大笑，如今情绪消费在各地持续升温。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不仅精准满足了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温度。
4: 借力苏区振兴政策东风，广昌县将一颗小小白莲做成了年综合产值超50亿元的富民大产业。
0: 初夏时节，广昌县义前镇河东村的莲片莲田绿意盎然，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对今年的白莲丰产增收信心满满。
10: 基本上才种的是水果莲，抛开成本，一亩莲能挣个3-4千块钱。
0: 曾经广昌白莲存在品种老化、产量偏低等发展短板，传统品种亩均收益仅1-2千元。借力苏区振兴系列扶持政策，广昌县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起了白莲科技小院、白莲专家工作站，先后6次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成功培育出太空莲36号、太空莲66号等20多个优质新品种。目前，当地白莲专家工作站依托种质资源库，开展太空莲杂交育种攻关，选育的赣优系列新品种试验成效显著。

0: 甘油一号它的颗粒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大概在38到40粒，整个产量呢要比我们现有的品种提高到10%以上啊。然后甘油三号这一个呢，它的颗粒比较大，一般现在的平均颗粒可以达到4.8左右，多大的话可以达到6克左右。
1: 有了好种子，还要有好销路深加工。广昌县每年安排1000万元白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打造白莲河马村等植采基地，推动白莲职工高端市场。同时引进绿心园、卢小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从卖鲜果、干莲向精深加工转型。全链条产业集群的壮大也催生了新业态、新岗位。万亩莲田成为网红打卡地，莲旅融合蓬勃发展，直播电商、线上带货带动莲农就近就业，多元增收。如今广昌白莲种植面积稳定在11万亩，年综合产值达50.4亿元，小小莲子真正成为助力苏区振兴的富民产业。
2: 眼下是三夏麦收季节，在江西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多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受前段时间强降雨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偏高，如果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抢收保粮？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上岛后，记者见到了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到50%。
3: 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
1: 为解决小麦含水量高的问题，老谭摸索出一套二次烘干法。先把麦子的含水量烘干到20%后，放回仓库存上几天，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烘干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虽然翻了一倍，但烘干厂日处理能力直接翻倍，从原先的360吨提高至720吨。更关键的是，含水量20%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烘干压力。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里？针对今年的天气情况，镇政府提前调配5处仓储场地，满足老谭等农户临时储粮需求。周义祥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
4: 大了大，
5: 放个3-5天左右，再拿去烘一下。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
6: 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1: 除了解决小麦临时存储的问题，对于需要转运出岛进行烘干的小麦，镇政府在每天12航次的运力基础上，临时增加轮渡航次。
7: 每天我们由这个7点改为6点起航第一班，然后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
1: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当地政府还协调供电公司保障烘干厂房24小时连续作业。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3: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了，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1: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目前江州镇5座烘干厂、40多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2: 从这个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则是进入主汛期。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省多地今天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防汛形势。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
8: 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

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程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地区的主汛期为6至8月，北方地区的主汛期为7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

0: 今年汛期的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我国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成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各地应重点排查沿河堤防、沿江集镇与洪涝危险区域，同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针对排查出的隐患提前整治、前置防控。
2: 首先呢，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啊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啊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这个群众。第三，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的监测和预报，来提升啊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河一测的啊预案，可以为我们提早啊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啊人群啊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是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到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果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0: 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发，各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以精准科学的防控举措筑牢安全屏障。广大群众要主动学习汛期避险知识，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自我防范意识，积极配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工作。大家凝心聚力，就一定能筑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一方平安。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

0: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表示，以方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哈马斯发言人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以及所谓和平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
1: 老探长。喂，我陈探长。
2: 是啊，红印的这次事故。
1: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良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印，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蜡像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尤其是红翼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

0: 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史党委研究。站住！
1: 顾爷爷，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2: 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地将于思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一营，我对不起部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也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3: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2: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的，而战斗的，
3: 紧紧的，
2: 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3: 唯一的宗旨。

0: 我们这次被秦王石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可得不偿失。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1: 取消了，取消了，为什么？一句两句说不清。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王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0: 南征，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来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
2: 会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好，
3: 南征，高粱，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
0: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哎，别忘了。喂，老秦，怎么了？哎，
3: 红英，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这该死的大雨，对不起啊。
0: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3: 3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那我去给你送一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啊，不用不用不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
3: 你在听我说话吗？
0: 红英，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好吧，
3: 我明白。看红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3: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0: 你们这是新婚？
1: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2: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

0: 报告，进来。没大没小。报告大队长，
1: 我上我的休假申请。
0: 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了？
2: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吗？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等着我们回来，啊，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0: 报告，进来。
3: 大队长，皮鞋带吗？
2: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3: 那内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0: 哎，够了够了够了。
2: 哎，对对对，通知各个营，
0: 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3: 是。
2: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快快快快！我这忙着呢。
0: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4: 那家都在灾区。
5: 那我就眼巴巴地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带鱼，像话吗？
0: 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你教教我。

0: 如果能把炸药放到这儿就好了。这里
1: 是
0: 这
1: 样。
2: 好，
1: 感谢你们的声援。
3: 天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队已经被洪水淹没的长春地实时爆破，这样可以将一部分流量引向南湾河，来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抗洪压力。
0: 铺设炸点、预埋当量炸药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全省作业。
4: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0: 浅水至廊道处，在四个横峰位置处铺埋炸药。
3: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深的地方要达到30米深处，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
4: 保证完成任务，叫特战小队集合。
5: 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一号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
6: 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
5: 好，
7: 我在。
6: 老连长，山网一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
8: 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不简单。
7: 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

0: 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一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洪峰通过东湘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
1: ，A 军特大和机林旅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是。
2: 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
3: 我去准备一下，去吧。同志们，东湘院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接下来的任务，特战队员下潜，
4: 进行水下作业，
3: 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保住东湘院下游，十分群众士兵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
4: 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出列！一连，宗辉，
5: 走！
4: 范天雷，
6: 走！
4: 黄洋，
7: 走！
4: 石敏寿，一号战点，二连，魏小宝，
8: 走！
4: 舒华，
9: 走！
4: 二十米处，二号战点。
10: 三班，杨德林，
11: 到，李少群，
12: 到，刘满堂，到，山西美冲，三号炸点，四号炸点了，四号炸点我去，
13: 不行，四号炸点危险危险，你一个人玩摇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14: 你不能去，你能在下面指挥，
15: 全都下去，下面谁来管？
16: 别和我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17: 别叫，
18: 我没爹没妈的，你们还有家人呢。
19: 十分钟，准备出发。
20: 走！
19: 你快去吧，别丢了，快走！
21: 高亮，团结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22: 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
23: 照着下面下的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20: 你能确保你能完整上吗？
21: 你这话说的。
20: 淹死的都是完整上来的，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你的任务，赶紧把管营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人上不来了。
19: 行吧，为了南征，我也得回来。
20: 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助训练，你差点没命，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9: 别废话！
20: 赶紧回你位置上去！啊，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嘿。

高亮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10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哥，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64时，脉搏30，病人正在恢复。
2: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0: 南城，南城，他正在抢桥，他一定能够回来的，相信他，相信他。
1: 他才是，他总是这样关爱惜自己，奔跑的每晚，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抓住什么。
0: 南城，
1: 嘘，你吵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0: 高粱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也得说话算数。
1: 南征。

0: 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他。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0: 暂时继续学启动，围在门口不敢走。
1: 我去处理一下。

0: 长。
1: 何医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进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我们就去把婚纱照补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南征，嫁给我吧。倒是我，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操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你能听见吗？嗯。高良民，我是南征啊，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掉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高良民，高良民，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亮，高亮，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能听见的，你快睁开眼睛，高亮。

傻丫头，我被长江的水呛死，还被你给我呛死了。

0: 冬天，
1: 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咱们进去说吧。
2: 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
1: 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十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有两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3: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1: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脊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3: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
4: 我做不了。
0: 做不了？
4: 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3: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4: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0: 那就是说高粱彻底没机会了。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有多长时间。
4: 根据碎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5: 院长，
6: 九姨，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5: 反正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真的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6: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5: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6: 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我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

0: 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1: 但是罗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
0: 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
2: 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我劝不住他。
3: 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有南征这样的爱人。 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呢。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呢，爷，我不想死。
0: 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让我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死啊死的，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心努力。爷，再坐会儿。
4: 老板子，我看这事儿啊，不能由着小征的性情来。小征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可是这么做，对小征的将来代价太大了。小征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 我知道这样做对小征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5: 秦汉勇不同意，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父亲和
4: A 集团军的军长，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3: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你还好吧？什么意思啊？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0: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好起来。
6: 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我老掌握，
0: 赶紧好起来。

0: 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
1: 你占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得上战场，你得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得一起上去打他们。
0: 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0: 专家找得怎么样了？
1: 此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2: OK, you go first.
3: 胡杨，
2: 承蒙不弃，还没忘了我。
3: 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2: 朋友可不值得你跑一趟。
3: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2: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4: 艾米尔回来了。

0: 睡醒了吗？嗯，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哪有很久？你看，刚给你带来什么？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
1: 你把裤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0: 哎，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你写错了。
1: 我就想写这个。
2: 高亮，高亮，高亮，你怎么了？高亮，高亮。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野，骄傲坚定，自信决绝，
1: 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
0: 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野，你让我失望了。
2: 这不重要，顾阳。
1: 重要。
2: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0: 顾雁，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1: 胡杨，其实我今天来……
0: 你听我说完。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开刀。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 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阵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
2: 错。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眼，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眼，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3: 在来之前。 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她是个老外，怕她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
0: 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与坚持，值得这一切。哎，这真是的，知道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
1: 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为高粱手术了。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粱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赌博。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 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刚才一见到你，我就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受伤的是你，我会不会出手？
2: 答案呢？
1: 我会毫不犹豫。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普天之下，除了顾一眼，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
0: 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军官同志。
1: 我见过顾雨野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
0: 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您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
1: 当然，还有价值。
0: 您说的对。 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1: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

你还有5分钟。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20多年。

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像江南镇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师长下令提的你的职，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在等一等。叶阳，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犯罪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
0: 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顾一义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2: 我想问你一句，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明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
3: 阿兄，听我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 都是最亮的，我保证。我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你不再去跟？
2: 跟首长再争取一下，秀儿，我已经下决心了。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3: 愿意挤在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身军装。市里那边的工作啊，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秀儿，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 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买新的啊！
2: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他是我的战友，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只要我能做到，你尽管说。
1: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姑爷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姑爷，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姑爷辜负当初那个姑爷。
0: 我答应你。
1: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0: 谢谢。

0: 哎，你知道那个艾米尔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扎德莲时代的少女胡杨。
1: 啊？
0: 现在人家是海归牌的胡杨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你说那个。

0: 吴阳，那么恨顾依依，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1: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0: 哎呦，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2: 真不怕吗？
3: 下车了。吴阳，这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
2: 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4: 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0: 漂亮的艾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拜一拜你这个神医。
2: 拜就免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0: 这个是江南生，我女朋友。
2: 我知道，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5: 吴阳，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2: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5: 他现在还不是。
6: 爷爷，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5: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2: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6: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2: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6: 最困难的阶段，
2: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6: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2: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5: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2: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6: 是。
2: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6: 什么意思？
2: 两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6: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2: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6: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2: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比如10年、20年、一辈子。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5: 南征，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2: 我原谅你了，顾一言，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
5: 不要，你一定要这样吗？
2: 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
6: 谢谢，我会坚持的。
2: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支撑不住心，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去看看顾叔叔吧。
5: 我送送他。
7: 回来啦。
5: 嗯。

0: 阿笑，我的军装呢？
1: 都装箱了，其他的该处理的处理了，该送人的送人了。
0: 我的军装呢？
1: 这儿呢？

0: 这是贾果妈妈，特意给咱们队里边纳的100多张鞋垫儿。
1: 啊，
0: 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纳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又给拿回来了。
1: 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们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跟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老牛啊，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前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哎，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露吗？那晚上用上之后，身不由己。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一层塑料布。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每次男生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老刁，我是军人。

1: 我一辈子病，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哼，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让伺候我一辈子吗？哎呦，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抓训练，练练心病，也不用来看我，
2: 麻烦时间。

0: 知道你舍不得，舍不得那身军装。
1: 阿牛啊，我没啥事，我就是待的委屈，我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厂待着。
0: 我知道，
1: 我想听听那些队列口号。哎，行了，没事了。哎，听说部骡子被撤了。

哥，我垮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2: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
3: 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2: 有什么帮助？有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不做，出去，出去。
0: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一会我来叫你。谢谢。
4: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2: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5: 顾毅啊，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3: 高亮，你疯了！
2: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0: 南城。高亮，
3: 你凭什么对南城这样说话？
0: 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
3: 南城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

0: 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只是为了有一天。
1: 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2: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恨我自己。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对吧？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
0: 都是因为我这废腿。
1: 他是因为他爱你，
2: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
1: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3: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4: 我不相信。
3: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想让我恨你。但是高亮，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
4: 南正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 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好吗？我祝福你。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3: 说，一年之后我会离开，但是现在，让我们开始。你的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
0: 在这90%的比例里，有90%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

别送了，回去吧。

0: 里打人了！
1: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1: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
1: 我不明白了，那非逼我结婚呢？
2: 那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
0: 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2: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0: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聊吧。
2: 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
0: 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意的，我觉得中意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2: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0: 妈，你干嘛？哎妈，你有话好好说。哎，
2: 我觉得呀，你这跟得了大病似的，这瓶子我都得跟你
0: 妈，不能扔，不能扔。
3: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2: 你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
3: 怪我，怪我，
0: 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恶人，我脑子不好，行了吧？
2: 我不管了啊！我不管了。

0: 发烧了，球球，球球，球球，醒醒来，妈带你去医院好不好？来，球球，乖，哎呦，哎呦，哎呦，乖宝宝。大夫，这孩子明显发烧呢，严不严重啊？
1: 高烧真菌还是有点危险的，先吊2天盐水，需要住院观察。
0: 还要住院？他今天折腾了一天，又换衣服，又疯跑，又出汗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的烧啊？
1: 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 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0: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

0: 我的手机呢？
1: 手机呢？手机在那儿呢。我为了你忙前忙后的，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
2: 这不是破烂。
1: 好啊，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啊，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哎，姨，准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你票定了吗？李姐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订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你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1: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不走，就不走。

0: 哎，娜娜，
1: 怎么了爸？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别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道歉。
3: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
2: 别的男孩子嘛，你别把自己框死啊。
3: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0: 那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1: 昨天确实我不是很工作嘛，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事。
2: 你小点声。
1: 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0: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1: 我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0: 我先看看球球。

0: 爸，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0: 口渴了呀，喝口牛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多喝两个。妈妈，你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1: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0: 爸爸，当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们都忍不住拍我。
1: 球球，那天晚上妈妈也没发现你发烧了。 然后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啊！
0: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

听妈妈的话，妈妈说不行就不行。再说会儿吧，说话。

0: 行，没事儿，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他。
1: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秋夏，严安姐，
2: 你怎么来了？
1: 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0: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1: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他刚睡着。 要不过两天也就能好点的。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的换洗衣服。
0: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
1: 啊，
0: 嗯，走吧。嗯。

0: 球球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啊？
1: 没有，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0: 你去帮他们取衣服。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球球的生日一直就没改。
0: 你俩都离婚。

0: 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真是少见啊。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吗？
0: 球球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
1: 球球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帮你的。
0: 那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被影响了。
1: 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
0: 如果你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
1: 好，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就光是心领了。
1: 说到评职称啊，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
0: 也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1: 孟岩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还有啊，你别管她叫什么女强人。
0: 为什么呀？
1: 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岩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
0: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最近没法陪你了，对不起啊，抱歉，不生气啊。
0: 没事儿，你忙你的。

0: 喂，你安。
1: 球球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
2: 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0: 好，我知道了。你安，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责任。
3: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以前我说过，
0: 你不配当妈妈。
3: 其实是我没资格。你安，对不起。
2: 没事，我习惯你这么说我了。谢谢你的道歉。

0: 你撞人了！没事吧？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你把我弟弟撞了，你是怎么办的？真对不住啊！我看是你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
1: 没什么事，
0: 要不我们报警吧？好不好？你车别让开了，要不然你给我一万块钱医药费。
1: 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2: 你开的车往前走啊，他过来你看不到？哎哎，碰瓷儿
3: 的是吧？这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撞没撞人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报警吧。
4: 哎，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拿点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4: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
3: 喂，
5: 唐淑娜家属吗？
3: 哎，我是。啊，我们这是西山派出所，唐淑娜在我们这儿，你来接她一下吧。
4: 喂，
3: 出
4: 所了。
3: 出事了，你等等我，我开着宾利去。
4: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辆车的可有？
3: 哎，警察同志。
4: 你好。
3: 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唐淑娜，能帮我查一查吗？
4: 你认识他什么人？
3: 我是他妈妈，
4: 陶淑娜，他可厉害了啊！打架，刚被我们带进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
6: 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
3: 不是他打人，他自己有事吗？他是没事，被打的那个人有事。哎，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了。
4: 哎呀，
3: 你死我了，干什么呢你？
4: 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6: 你真打人了？
3: 我这是见义勇为，人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走，真可以走了？
4: 走了。哎，警察同志，见义勇为啊！哈哈哈，谢谢了啊。哎，你们俩回去好好聊吧。啊。
3: 怎么了？手机掉空里了，我拿一下。啊，来，
4: 我来。没事，我来。哎呦，哎呀，没事吧？没事，没事。
3: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
4: 我们两个刚撞了一下脑袋。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啥意思？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
3: 哎呀，
4: 他就上来了。
3: 神经病！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3: 爸！
4: 哎呦呦呦呦呦呦！
6: 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打人打人啊！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大林，你真的是，你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4: 哎呦呦呦呦！不行不行不行！
6: 怎么了怎么了？你去啊，你女儿。
4: 哎呀，这动不了动不了了。
6: 闪着了腰。
4: 哎呦，我就咔嚓一下刚才。哎呦，
6: 咔嚓一下。
4: 哎呦呦呦！哎呀，这不是。
6: 你先起来，我先给你扶起来。
4: 哎呀。
6: 娜娜，哎，
4: 你说我这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呀？啊，
6: 不能，
4: 这伤筋动骨，105。哎，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这舞也跳不成了。
6: 休息两天吧，走。
4: 哎呀，
6: 那行吧，
4: 行，
6: 慢点，慢点，
4: 包
6: 给我。 嗯，给。
4: 哎呀，哎，你。
3: 娜娜，你去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4: 啊，行，我知道在哪。贴点儿。
6: 你去。
4: 哎，我还躺一下。
3: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
4: 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还真躺不了。

0: 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膏药拿了。
2: 妈，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我爸最近呢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们俩太好笑了。
0: 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我们家娜娜怎么了？给。你们家陶叔呢？好学生还谈恋爱，你还管不管了？
1: 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是真的吗？
0: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2: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证据都在这儿
0: 了，还不承认？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还狡辩！陶叔呢？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仙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1: 妈，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坐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0: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你得正视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1: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 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

0: 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经过没给你丢人哈？
1: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0: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1: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0: 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哎，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1: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呀？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大妈没跟你说吗？她回老家了。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1: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上车吧，我送你去公司。嗯，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2: 那我在剧院门口等你下班。

0: 怎么了，怡姐啊？总是大过节的加班，为什么呀？哦，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赶紧把这个外聘弄了。
1: 我斗嘴了。哎，
0: 坐呀，看看你弄的这小红梅的策划案。走走走，啊，哎。
1: 我还在加工，润色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团长很在意一些。怡姐啊，你没发现，其实我也特别在意你啊！哎呀，这儿也没外人，咱们就别装着了，好不好？啊，
0: 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你说。 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快扑到我身上了，是不是？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我懂了，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0: 你放开我，臭孩儿！

0: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我还没想好去哪逛呢。
1: 你电话响了。
2: 喂，妈，
3: 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
2: 我不在剧院。
3: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
4: 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3: 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理解。怎么心情不太灿烂啊？那个，你下午如果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触电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不用内疚。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
0: 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才能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的下车。坐好了。
3: 你个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0: 你是？
3: 我是李一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0: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0: 啊，他不在啊。
3: 哎，崔经理，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聊几句。
0: 什么事儿啊？
3: 我们家李一锦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希望您理解，跟李一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0: 阿姨，打住吧，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
3: 崔经理，我们家李一锦从小胆儿就小，他都是人家推一下他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前凑的人。
0: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一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
3: 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1: 说了，这些运动适合娜娜，不适合我。
0: 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1: 做不到算了。啊！老周，我说了，我不玩。
4: 啊！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玩，你怎么还踢啊？
0: 我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4: 实话没，这么多家长，老师就把我叫去。
1: 一个女孩和男孩打架，
4: 你把我脸都丢尽了。
5: 我摇摇晃晃，许你朵浪花。
1: 哪来的？
4: 这是我省下饭钱买的，是张大志非要想拍推我。张望，隔着雾茫茫。
1: 小小民，
4: 你学好。你成绩没下降，你还满足了是吧？
0: 对，来，走。
1: 哎，你。

你们姐妹俩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呢。好，那我们赢。一样的不服输，只不过闹得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
0: 啊，
1: 啊，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3: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而
2: 哦，
3: 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2: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儿。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3: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2: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3: 姥
2: 这
3: 姥，
2: 就哎，
3: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2: 你妈没给你看呀？
4: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冯婉清。

0: 好，新郎，我退一下。等等等等，妈，你怎么来了？走，哎，你先出来。你给我出来！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同意你结婚了吗？啊，同意了吗？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好，
0: 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
1: 我一分钱都不给，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结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是存心让我难堪。
2: 婉晴，哎，没事儿，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记得吗？
1: 打开，打开。哟，哎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吧，你跟你妈那张白字的呢？啊，对对对，你看看你。
2: 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
1: 哎，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妈，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
1: 收拾东西呀！我那件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整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
2: 穆婉晴，穆婉晴。 你快快快快过来帮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快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憋死我了！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儿。
0: 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您后面给我抻抻。
2: 还能走路吗？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0: 一会儿跟我一块出去一趟呗。
2: 啊？去哪儿？
0: 民政局。
2: 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0: 上了这套啊，这次必须离。
2: 孟晚清，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你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0: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2: 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晶。
3: 真的吧？哎呦，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笑>
4: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儿就往心里藏，
3: 好强呗。
4: 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儿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3: 姥姥，你说的对，他的事让他自己解决吧，不管不了，不管。就是。<笑>
4: 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呀，哎呦，我就现在就看看，你看这衣锦，你看看，还球球，
3: 怎么那么小？
4: 你说这球球真。

0: 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要拿了？
2: 嗯，都开好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1: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3: 妈妈，我感觉还有点晕。
1: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我摸摸。
4: 不烧了呀？
2: 不烧。
4: 正常的。
2: 嗯。
3: 我不想回去。
4: 为什么呀？
2: 哪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1: 谁画的
2: 哟？什么时候画的？
1: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
2: 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3: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
2: 哦，
4: 啊，妈妈一点也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3: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4: 那个，等到球球过两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扎帐篷好不好？
2: 好啊，放风筝。
4: 对，
3: 太好了，拉钩。
4: 来，拉钩。
2: 来。
3: 我们神奇三侠一起。
5: 球球，
2: 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
3: 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
2: 哦，你好，我是宋君凡。
6: 啊，你好，我是秋夏。
2: 上次说好的今天来接他们出院。
6: 啊，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4: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2: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4: 嗯。
6: 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
2: 嗯
6: 嗯
2: 嗯。
6: 球球。
3: 嗯。
6: 爸爸走啦。
2: 嗯。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
3: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
3: 爸爸，拜拜。
6: 嗯，拜拜。
4: 有事电话吧。还得穿上啊，你这刚好不能又病了。好了，走
2: 走，
4: 还有一段。
2: 嗯，
4: 好，谢谢。

0: 球球，
1: 张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张叔叔，哎，不要你抱，自己能走。
0: 来，你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
3: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啊？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4: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他，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3: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4: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怎么会麻烦呢？
3: 上车。

0: 真谢你啊。
1: 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不用，我没事儿了。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回去了。哎，
1: 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是，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2: 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哄哄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1: 他是娜娜学长。
0: 娜娜的学长，
1: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0: 叫什么呀？
1: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娜娜，好吧？
0: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妈妈，我头晕。
3: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

0: 睡觉要上床躺着，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1: 姐她生病了，
0: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2: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1: 小姨，那你照顾球球吧，我没什么事儿。
2: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0: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0: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2: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0: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出。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1: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
2: 他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私奔去。
3: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3: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业。
2: 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哎，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
0: 啊，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
0: 呀，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了？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
2: 啊？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啊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
1: 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0: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知道。
1: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呀？
0: 妈，我们是普。

0: 通朋友。
1: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0: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1: 闺女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0: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1: 你少跟我耍贫嘴。

0: 猫走了，
1: 。
2: 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1: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2: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请。
3: 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1: 为什么？
3: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1: 可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3: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1: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3: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识点大体。都忙吧。
4: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哎，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1: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4: 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的。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

0: 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嗯，给你看看。
1: 哎，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嗯，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2: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
1: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了。

0: 神魂归位！哎，你不拉我一下你啊？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作案时间才到的这儿。牛牛，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一下行李，真的是。哎哎哎！
1: 你这么忙活，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
0: 那当然了，哎，这哥们都挂相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
0: 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
1: 不是，你怎么像跟我妈似的啊？ 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
0: 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
2: 我们小红梅的项目了。啊，
1: 我们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一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你累了吧？
1: 我腿还没上呢。
0: 哎呦，我找他去。
1: 哎，别，我找他去多好呀！哎，走下去喝口水，
0: 这是
1: 继续。

0: 要买来做了。哎
1: 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哎
0: 呦，桂鱼，哎，给我姐买的，
1: 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

0: 李姨子呀，不省心啊！一个鞋换一下。哎，行，我跟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但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1: 我这生气了，我就不会跟你回去，你息发你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到我妈，她一烦我分心。
0: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1: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0: 心情不好呀？哎呀，心情不好，跟你这个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1: 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嗯，像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理解。 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0: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2: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1: 我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
3: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嗯，笑什么呢？<笑>求求，不爱吃药还做鬼脸。以安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只有他妈妈能治他。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以安姐说话呀。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以安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
2: 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这可是你说的啊！嗯。走。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没事，随便看看。好的。
2: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嗯。

0: 样呀？给个意见嘛。
1: 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瑶瑶，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
0: 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
1: 这么晚还要聚？
0: 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1: 那我送你吧。
0: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确定？
0: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
1: 哎，回来了，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2: 啊，又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们要欢迎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浙江省非遗绍兴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毛天瑶老师。毛老师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特别介绍到了哈，毛老师是来自浙江绍兴啊。提起来绍兴呢，我们都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故乡。我们特别邀请到毛老师跟我们讲一讲那些勾起鲁迅先生乡愁的美食。
1: 哇，真的说起这个鲁迅先生，我想起来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个段子，你知道吗？他们说考试的时候，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就是每次出现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要来一点严肃的、批判的、深沉的东西。所以大家就是如临大敌，要好好的准备嘛，要认真的去体会。就是鲁迅先生确实在我们心目中哈，他是很伟大的这个思想家、文学家，是批判这个封建礼教的斗士。但是确实就是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很难把鲁迅先生跟这个美食家这个身份联系到一块儿去。
2: 那么鲁迅先生，我刚才说他是也是一个美食大家，

0: 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在叫什么忙碌之余，他是抽出时间到当地有名的餐馆，去光顾一下，
1: 要吃一吃，
2: 打卡一下餐厅，
0: 去品尝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啊还是惦记着家乡的美食。在他的日记当中，在他的文集当中，还是我们只要仔细的去学习，都能够发现啊。
3: 应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我们通过书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鲁迅先生讲的那个咸亨酒家的茴香豆，
2: 那个是最有名的。在那个文章里面，茴香豆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1: 对，
2: 出现了三次。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第一次孔乙己出现的时候，一碟茴香豆温两碗酒，排出酒文大钱。到后面他穷困潦倒了，遇到了一些波折之后哈，那茴香豆一颗一颗就舍不得分给小孩，小孩还抢着要，他还捂着碟子，哎呀，多护哉不多也。就是他的这种可爱，就会让我觉得，哎呀，这个茴香豆和这个酒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3: 就突然有了生命力。
2: 对，他的生活遇到那么多苦难的话呢，他只要有这个茴香豆，有这个酒，好像就可以还过得去。
0: 他这个欠咸亨酒店的18文钱。到现在还悬挂在我们酒店当中。我们这个咸亨酒店呢，就依照鲁迅先生《孔乙己》这篇文章对咸亨酒店描述，就是原汁原味的给它展示出来。到咸亨酒店来，一碟茴香豆，一碗台吊球，
3: 这是一个完美的搭配，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这个下酒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啊，关于下酒菜的事儿。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4: 我叫姚丽娟，是降压拼糟鸡的非遗传承人。降压糟鸡这两个菜呢，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味，一个是降烟风味，一个是糟醉风味。我为了方便食客多方面的体味品尝这种味道，所以把这两个菜呢拼成一个组合。糟鸡做法呢其实挺简单的，糟鸡呢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特有的月鸡，鸡煮好以后，有条件的话就是用冰水过凉一下，取出来以后呢，就是改刀切成大块的，花椒盐呢抹遍它的全身，取陶罐一个，在下面呢放上我们绍兴特有的黄酒做下来以后的酒糟，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纱布，防止就是把那个糟泥了碰到那个鸡肉上面去，再放上一层糟鸡，再放上纱布，再放上糟泥，一层糟鸡一层糟泥，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里面的酒糟的香味了融合到鸡的里面去。放好以后把它密封5到7天，

出来以后呢，一开坛的话就是香味特别的浓郁，鸡肉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那种酒香味，酱鸭呢就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的麻鸭，以一年期的为主，一年期的鸭呢最壮满鲜嫩，肉质呢也不是很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几个细节呢是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腌制，腌制呢就是一定要用花椒盐抹遍全身，这样呢就后期制作的时候呢，它的晒制过程当中呢会肉质相当的紧致，然后放24小时，再另外放一个团子，放上我们绍兴特地的拇指酱油，那个白糖，放上一点普通的一些香料，把它里面的

血水，水分弄掉一点。泡制48个小时。这48小时当中呢，就是中间的要把它翻转一次，方便它呢上色均匀。

浸泡到48小时的时候呢，全部全身红亮的时候，那么把它捞出来去晒。冬天的时候呢是晒5到7天，那么夏天的时候呢相对先缩短一点，主要就是看它的就是干制的程度，一般我们晒到是70%干，因为太干的话蒸出来的话就是肉质偏老，容易咬不动，所以说一般性我们是晒到70%干。

0: 最后呢，就是把烧鸡跟酱鸭呢组合成一个盘。一般性的，我们都是在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就是上这两道菜。
1: 毛大师，我看到刚刚那个片子里面哈，它有一个菜叫月鸡，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2: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绍兴叫越国，这个月鸡呢，养在我们越王搁浅的这个越王台下面的太清里的这一带，称为月鸡。以前是我们越王皇宫里面宠物，实际上就是这，
1: 观赏类的，
2: 有宫内。一到民间，
3: 一提越王勾践，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三千越甲可吞五卧薪尝胆啊！
1: 所以说呢，这个他的这个文化基因，我觉得一直就是在绍兴人的骨子里面的。所以鲁迅先生才会以前在他的文章里面也会引用嘛，说会稽呢乃是报仇雪耻之乡，岂能是藏污纳垢之地？我觉得当时他也是借别人的这个话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风骨在里边。我觉得
3: 很多人哈，你包括我，你提到这个绍兴，你看这个温婉的水乡，但是你很难想象啊，这个糟鸡，你看它是用非常浓烈的酒去入味的，你这个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2: 我觉得这就是绍兴人的特色。绍兴人这个性格是其实是又温稠的，也刚烈的。酒造是生产绍兴黄酒以后的副产品。它同样有黄酒的品质在哪里？绍兴人叫喝酒不叫喝酒，叫蜜
1: 蜜
2: 蜜蜜
1: 哦，一点点是。
2: 就是他的后劲很足，
1: 你这样想起鲁迅先生哈，确实他很爱喝酒，而且他爱喝酒不是别人说的，是他自己日记里边记的。他一个月哈多的时候可能要喝到八九次甚至十次，少的时候呢，平时肯定时不时的也要喝一下。
3: 鲁迅先生呢，这一喝酒，思绪灵感就来了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堪为孺子牛。
1: 而且他们据说鲁迅先生的酒量其实不高，基本上是逢喝必醉，可能因为这个绍兴酒的后劲儿太大了。
2: 绍兴有句话叫做“酒醉万物”，
3: 绍兴人这个眼里哈，认为是一切入口之物皆可糟之，比如说那个糟虾，糟鱼，对吧？都有。那其实这个除了荤菜，素菜是不是说可以酶？
2: 酶也是发酵技术，在我们绍兴菜当中的极致。

0: 的运用，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头是不是很老很硬嘛？通过煤，它变得怎么样了？又酥又鲜又嫩。中国这么多的菜系当中，像绍兴有这么丰富的煤的菜品，绝无仅有。煤青章、煤毛豆啊、煤心菜梗，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梅干菜。
1: 是啊，这个梅干菜呢又叫做乌干菜哈，它跟这个乌毡帽啊、乌篷船呢并称为绍兴的三乌文化。
2: 对，基本上就是绍兴人的话呢一定会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梅干菜，包括鲁迅先生哈。我记得鲁迅先生因为他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嘛，有十多年，他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经常比如说宴请一些朋友，他当时发表那个狂人日记之后呢，胡适先生不是说嘛，这是这个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他就请胡适先生呢去这个北京的绍兴会馆吃饭，当时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上的第一道菜就是梅干菜烧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个梅干菜做出来的这道美食，叫做越味龙虾。
0: 鲁迅先生他是非常有先进性的一个人物，崇尚赶旧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过新品装旧酒，用新的形式跟旧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碰撞。越味龙虾啊，就是这么一道菜品。我是孙国良，越味龙虾的非遗传承人。越味龙虾它是我们绍兴一道名菜干菜虾汤演变过来的，它的最核心的味道还在于干菜。鲁迅先生的话呢在致母亲的信当中也提到过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也喜欢吃。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那个会去乡下会去采购，因为我们干菜的话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用隔年的干菜，有当年和隔年之分。那么隔年的干菜为什么会好？因为它很香。那么这道菜的它的原料呢，它是由干菜、笋尖、龙虾组成。那么以前我们是河虾，用河虾做的，河虾比较方便。现在呢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会更好了，提升了，我们选用的是澳洲的澳龙，因为澳龙它的肉质比较丰满，而且比较洁白回甜。首先我们要把干菜啊放到水里面去煮，这个水啊必须得是矿泉水或者是山泉水，然后的话呢就是煮至汤水呈琥珀色，这个琥珀色跟我们的普洱茶的色泽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汤色非常香非常醇厚。然后我们把笋尖片打成片以后的话呢放进去，好煮开，然后放在砂锅里面，放到炭火上面去烧。然后龙虾的话呢，我们切斩成块。把龙虾放到冰箱里面保鲜。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像涮羊肉一样啊，就是来进行制作。然后要食用的时候放到干菜里面一涮马上就熟，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龙虾的一个鲜嫩。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0: 道的，但是真没想到在绍兴这个龙虾是用干菜汁儿做出来的。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1: 奇思妙想。
2: 其实这个菜很简单，源于我们民间的干菜虾汤，就是河虾变成了龙虾。
1: 这说到虾的话呢，绍兴确实啊，它是水系比较密布的，又有乌篷船，所以那乌篷船里你看满载的全部都是鱼和虾，
3: 盛产虾。
0: 而且呢，我知道呢，在绍兴有很多很多关于虾的菜，你比如说这个虾肉，我说剁成了虾蓉，炸虾圆，
2: 对，
0: 你切成了这个虾丝儿，对吧？五彩虾丝儿，这有很多很多的名菜。
2: 对，用虾做起来，在绍兴是不得了的啊！我们绍兴讲什么话？一下这手。生病发挥
0: 啊，随便发挥的，
2: 嘴里啊，海阔天空嘛，虾头里面还有虾脑，虾脑也是一个高品位的。
0: 那很多人都会把它丢掉啊，
1: 对，因为它太少了又不好做，
2: 聚少成多嘛。我们饭店不是家，是每天要用多少虾，把这个虾建立起来。还有一个虾壳，用加点面粉、葱花。油里去炸，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虾饺子。
0: 这等于是变废为宝了，对吧？这个虾头我们一般不要的。而且除了这个虾哈，好像这个绍兴也盛产笋。
1: 对，也是水系丰富的原因哈。绍兴的笋就特别多，而且绍兴人吃笋是吃出了花儿，它的笋的种类就特别多，而且每种笋它又怎么吃，每个季节好像都是有说道说法的，特别的精细，应该说。
2: 笋四季都有啊，冬天冬笋嘛，夏天呢变笋啊。这个春天春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盛产竹笋的绍兴还有哪道菜跟这个笋是有关的。
2: 我是浙江省绍兴菜烹饪技非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毛天尧。腌剁笋，这个剁就是用小火慢慢的剁，把咸肉、鲜肉、笋这三原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腌的鲜一直以来是我们绍兴人百吃不厌的家乡菜，现在也成为人类不忘食客心目中的绍兴美食。绍兴菜当中啊，这个文化气息是特别的强烈。那么在近代，我觉得我们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当中对故乡的饮食文化描述的很多。在日记当中他写道，剁竹即剁笋，我在故乡就是吃了十多年的笋。我们老百姓的一日三餐的产出上面，其实也是离不开笋的。我们绍兴啊，笋很多，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笋啊，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我们叫什么？我边。特别是这个天啊，没有下雨，这个笋很少，很珍贵。腌剁笋啊，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不简单，一定要体现一种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把夏天这个季节最好的笋薄边取来以后，要经过啊刀工的处理，我们只取笋的嫩的这一节用来做腌剁笋，把笋呢切成小刀块。我们要去割破均匀的猪的五花肉，

咸肉也是一样。敲好以后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焯水的过程，使我们这个葱心啊更干净。

0: 处理好以后，我们要把猪五花肉、咸肉、冰笋放在砂锅中。煮沸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浮木撇掉。我们要加绍兴老酒，驱散蒸香，稍微加一点点冰糖，为了腥。用小火慢慢的剁，好像滴血催熟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成菜以后的腌笃笋啊，它的滋味是怎样的美好。腌笃笋为什么在夏天热到这么欢迎啊？夏天是食欲不振的时候，所以它这个滋味是微味无穷，特别的好吃。
1: 毛大师，我想问一下，除了刚刚我们短片里面说的这个腌笃鲜哈，它这个笋在绍兴的话呢，还有哪一些吃法呢？
0: 这笋的吃法是很，既可以做一做笋宴，也可以做主料，也可以做配料。那么我们在绍兴人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种饭年夜饭，年夜饭当中绍兴小炒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炖笋，
1: 这个让我想到绍兴它有那个年终大典，或者叫那个祝福，对，它就那一天的话呢，要杀鸡宰鹅，然后买猪肉把它们去烹制，上面再横七竖八的插一些筷子，再摆上其他很多很多的祭品，这是对于绍兴人来说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2: 那我听说这些比如说祭品哈，它做完府里之后还是要加工的。
0: 对，这也体现了绍兴人精淡细顺会过日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肉也可以做下腰肉，烧肉，磕肉，还可以什么做香炖肉。
2: 这个响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响简单的说就是咸鱼。说起这个响可以追溯到五月正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越过这个地方有盐鱼治理，这个资源非常丰富，香很多。那么我们这个吴国把我们越地的大量的香拿了回去。那回去他们去吃，吃了以后叫什么东西叫不出，自知道好吃。好吃嘛就叫什么梅。这个字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个梅字头，下面是一个鱼字底。这个香字就这么来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这道非常有名的响炖肉。
3: 响炖肉是鲁迅先生爱吃的一道菜。在除夕分岁的时候，我们绍兴家家户户都会做，因为爱桃彩桃的绍兴人喜欢在菜上面盖一个响头，寓意着有响头。我是陶建刚，是响炖肉的非遗传承人。响炖肉已经陪我度过了28个年头。
4: 这黄鱼，
3: 响就是黄鱼经过腌制晒干以后的鱼干，叫做响。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农贸市场挑选从舟山运过来的黄鱼响。
4: 老板再见。
5: 再见。
3: 除了响以外，还有猪五花肉。
4: 这五花就新鲜的。这里切，老板，这个葱弄一点啊。
3: 白响去鳞以后洗净，切成长5厘米、宽3厘米的块，把它浸在水里面。猪肉洗净后搓水20分钟，

烧到八成熟时加入白藓。烧开后改用小火，待若香熟汁浓了以后就可以了。

0: 烧好以后，我们放冰箱24小时。这样想动作就完成了。以前我们在家里面都是用筷子挖着吃，现在我们为了美观，切成1厘米厚的片，每片中有响有弱，咸鲜合宜，别有一番风味。
1: 其实您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能够勾起鲁迅先生满满乡愁的这些地道的绍兴美食，不论是糟鱼的糟、酱鸭的酱、梅干菜的梅，亦或是腌鱼干的腌，其实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呢，它是先人智慧的一种体现，当然一直沿用至今，它都在不断传承着像鲁迅先生呐喊般辛辣的这种技艺和技法，并且我们在这个技法之上又进行了新的传承。尽管呢，今天我们吃的河虾已经变成了龙虾，也尽管这些响动肉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了大家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咸亨酒家还是那个咸亨酒家，只不过没有了穷困潦倒的孔乙己，更多的是来追寻鲁迅先生精神的这些游客。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一去绍兴，体会一下地道的绍兴美食。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哎呦，给老子别来！
5: 90号的人，
6: 顾以兄，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9: 这人呐，
6: 这个河虾，
9: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不是啊，哎呀，可香了这面呢，爹亲自给你下的，啊，还给你握了两个鸡蛋。

0: 这鸡蛋也是刚下的，
1: 快快快快快，来，哎呀，来，来，试一个，快点来。
2: 不饿。
3: 爹就搞不明白了，前几天嘛，你哭着喊着的非要往外跑，说是要跟铁豹去打鬼子，去大河济南，你这一猛子扎回来了，你说你是又不吃又不喝就知道看书，你这是跟谁在生气呀？
2: 没谁。
3: 铁豹，我一猜就是他，爹早就跟你说过那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那是一群在阎王爷门口混饭吃的人，一点正经事儿也不干。
0: 不说别的，
3: 你就说这个铁豹从咱们家弄走了多少钱呢？1600块大洋啊！啊，这零打碎交的还不说，临了临了还把那些枪也给顺走了。你说搞得你爹我现在都不知道管谁去要这些钱去。
2: 你说这些有用吗？
3: 他怎么就没用了，孩子？啊，这老话不说了吗？事情上看人品，他铁炮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就不配做我王秀才的女婿。
4: 爹，咱不绕弯子行吗？您有话直说。
3: 啊，就是说，你这个婚事儿得有个着落啊。你看啊，汉奸不能嫁，铁炮不能嫁。咱们要是再谈婚论嫁的话，一定要把这眼睛擦得雪亮啊！爹这次啊，给你寻了一个打着100只灯笼都难寻的一个好小伙。
4: 哎，咋了？
3: 啊？
4: 谁呀？
3: 运城大金源钱庄的三公子，姓蓝。叫明理，小伙子多好啊！啊，太原上学，英国读书，现在留学回来了，帮着他爹打理钱庄呢，大有前途啊！他爹这个人呢，也挺厚道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家家底子厚啊！啊，只要你同意了，他们就来提亲，你看行不行啊？
4: 行什么行？不感兴趣。
3: 不是翠儿啊，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啊？啊，非得跟那个铁豹死缠烂打一辈子？
2: 谁说我要跟他死缠烂打一辈子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谁都不嫁，我就跟你过。
0: 不，哪有姑娘大了不嫁人的？你怎么能想？
2: 我就不嫁。
3: 行，你呢，先把这碗面吃了，把这两个新鲜鸡蛋也吃了。吃完之后。咱爷俩再长谈一次。
2: 呀呀呀，谈还是。
3: 爹把这张照片给你放在这儿啊，你好好看一看。
0: 多好的小伙儿
3: 啊，头发都是三七开的。

0: 我今天晚上喝多了，我知道。跟你说话态度不好，我想来给你认个错。
1: 认吧。
0: 我喝多了，在兄弟面前没给你面子，我错了。
1: 原谅你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
0: 我还想把村儿找回来。
1: 你是不把村儿给害死，你心里难受是吧？人在家里有吃有喝有住的，跑这干嘛？

0: 他是个好人，他不会伤害你的。
1: 咱们现在到曹家峪了，也有吃有住的。咱们出去打鬼子报仇不带他又不行吗？我就觉得他回来以后，兄弟们心里踏实，咱们有口热饭吃。

0: 兄弟们呢？
1: 早上去打武场了，看武队训练。
0: 瞧你点出息！陪我去打武场看看吧。

0: 一二三，好，记住要领啊！目视前方，好，士兵，看吧，队长这样，
1: 很好，
0: 你往前看，往前看。

0: 哥，你别看他们练得挺威风，我觉得这都是花里胡哨假把式。要真打起来，他没有咱们那些招管用，咱也不是没跟他们较量过。
1: 就咱们那几招，对付两三个鬼子还行，可真要上了战场，就你们这几块料啊，那就一盘散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2: 你说那话，长别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
0: 哥，那你啥意思？你要咱跟他们也一块练？
1: 咱们也跟着他们一块练。我现在在想的是，咱得多拉点人来，这样呢才能跟小鬼子干，练起来也威风。
3: 哥，
1: 嗯，
3: 那咱去哪儿找人呢？
1: 这不都是人吗？
0: 你咋在这干驴干的活呢？
4: 俺家穷，买不起驴。
0: 那我要是给你买驴，你能跟我走不？
4: 你给我买驴？
0: 你这体格不去打鬼子都白瞎了。
5: 大兄弟，我不是不想去你那队伍，那俺家那娃儿太小了呀。
2: 这样，让大哥跟我们打鬼子，你家这活我们哥几个都给你干了。
6: 婶子，家里有儿子吗？
7: 有。上武工队去了，
2: 在加入武工队了。你参加我们这部队啊？我们这部队名号响，出去硬气。
7: 你们啥部队呀？
2: 武蓟县义勇军，咋样？硬气吧？
0: 在哪个队伍都是打鬼子，你跟着我们走，这些钱都够买个驴车的了。
4: 有枪吗？俺自打进了武工队，别说没摸过枪了，俺还从俺家顺了把菜刀，俺爹都跟俺急眼了。
2: 你咋能使一把枪？这兵当的。陈子，你让儿子参加我们义勇军，长枪短枪，他喜欢用啥就用啥，行不行？
0: 是啊，你跟着我们走，打一仗就让你背上三八大盖。
4: 真的？
0: 我从来不骗人，你看我像骗子吗？
2: 我再让他给当个班长，咋样？
8: 你别哄你婶子不知道，那班长能管几个人呢？
2: 那当排长。啊？排长官大吧？
9: 这样，大姐，我呀这儿还有点钱，你先拿着，完了让大哥给我们打鬼子，你好照顾家里，行不？
4: 你意思，把枪给我，我跟你走。
5: 好，我跟你走。行，
4: 俺跟你走。
5: 来，翠花。

0: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其他人呢？
1: 都走了。
0: 去哪儿了？
1: 能去哪儿都去想要的风点豹那儿去了，咱们那些人都被他挖走了。你说这些人也是啊，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
2: 哎，俊子，
3: 娘，
2: 走，跟娘走，咱不参加武工队了。
0: 大婶，参加武工队咋了？我们是保家卫国呀。
2: 人家那边也打鬼子，而且还保证发枪，上了战场啊，那洋烙随便捡，还归自个儿。
3: 周副队长，这。娘啊，还要训练呢，
2: 这还训练个啥？上那边再练，走。
0: 继续练吧。
1: 别看了，继续练。
4: 我找了俩，那俩身体好，那俩身体真的比哑巴又高又壮，太费劲了找这俩。
5: 我找了三个，身体都强壮得很。
6: 哎，真的吗？真的，我才是找了三个呢啊！还有一个爹妈还没同意，估计问题也不大。
7: 你找五个啊，哑巴？
8: 哎，
7: 你能不能不吹？你告诉我你怎么找的？你是怎么找的？
8: 我除了那个拉磨的以外，还有一个大妹子问我说，女的能不能参加？我拿不准主意，我就没同意。
9: 女的不要。
8: 为啥不要女的？
7: 咱们这义勇军，你找媳妇呢？
8: 哎呀，哥，你又说
5: 你就来这样，啥了？一提女的，你就这样。

0: 冯铁豹，这次我到大柳庄给你送信儿，算不算是救了你一次？
1: 算呀，当然得算了，所以咱俩两清了。
0: 怎么着就两清了？
1: 你不会真忘了吧？当初你缺武器，跑到我这拿杰克造说事儿，弄走一大批枪支弹药，那我觉得那应该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对吧？加上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咱俩不两清了？
0: 你少跟我玩你滚刀肉那一套！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什么行为啊？
0: 你这叫破坏抗战，瓦解队伍，你这叫……
1: 我要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那我缺人手，我当然就得招兵买马了。那我给困到这儿，我上哪招人去？我只能可着身边来，对不对？那再说了，这群人来我这儿，我又没拿枪顶着脑袋让他们来找我，是不是？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那这人在你那儿打鬼子就抗战行为，在我这儿打鬼子，那怎么就变成那啥行为了？
0: 你的队伍和我的队伍性质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
0: 你拉队伍是不是为了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1: 是啊，
0: 你这叫个人恩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了给全中国的老百姓报仇，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一个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幸福社会。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就快把人给我放回来。
1: 明不明白跟放不放人是两回事儿。
0: 你放不放人？
1: 那我钱都花了，人都招了，就算我现在让人回去，人也不一定愿意回去，是吧？
0: 你放不放人？
1: 你个女人家，你老火气这么大干嘛？张队长，我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啊。

0: 都站着干嘛呀？啊，来继续，来继续啊！刚说到哪儿了？继续。
1: 哥，咱们咋办呀？
0: 啥咋办呀？
2: 张队长都给你急赤白脸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3: 哎，行了，你下来吧，咱好好研究研究。
0: 有什么可研究的？急赤白脸怎么了？我还怕他了？我还，啊？唐宇，你不是当过兵吗？嗯。你现在就去，把那些人都给我集合起来，给我带打鼓场上去，现在就开始练。你来教，明白吗？按武工队的方式练，一模一样的练，明白吗？说明白。
2: 明白。
0: 你们几个也都跟着练。
2: 明白。
0: 明白，
4: 明白。

0: 现在就练。
1: 现在就练，听好了啊，练的时候都给我加把劲儿，别让人瞧不起咱们，明白吗？
2: 明白。

0: 我看你这不对啊！炸头，这儿，三，一二三，杀！一二三，杀！一二三，杀！你敢不敢帮俺得意样？真是憋屈死我了！憋屈啥呀？有人把人抢过来。
1: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啊，你说咱们那边人也是，为了几个钱就跟他走了。有机会非得好好教育。
2: 行了，刚才想去九分就汇报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3: 哎呀！杨，
2: 陈警察，凡是再给我降低，
3: 啊，
2: 行，快点跑，快点，
3: 快点上，
2: 嘿！
4: 能不能给我使点劲儿啊？啊！啊！速度，速度，速度！快点，少云！啊！小林啊，你说你们几个在这坐着，你要不行跟着一块练吧？啊？你不是说了吗？ 那个军事素质不过关，你这上了战场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脾气还挺大的，你看你，生什么气啊？是不是？跟着一块练练，为你好，真的。
5: 我们走，小子，走。
6: 脾气一个个都挺大的，啊，雅琳，别走，你这要么就跟着练，要么就坐着继续看。我们下面啊还有那个，这你没见过的招呢，真的。哎，这小心眼儿的。
7: 张西凤啊，张西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 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当务之急，赶紧把你那些兵给我弄回来。这成什么了？你们武工队现在就是个空架子，一往这一坐就是光杆司令。
8: 要不这样，我带警卫连陪张队长到曹家峪去，先把铁豹他们缴械。 再警告他，不允许破坏抗战，把咱们的人强行带回来。
7: 不行，这样会打击他们抗战积极性的，对我们也是个损失啊。

0: 小姐，有人找您。
1: 呀，你咋来了？进来呗。坐吧。吃了吗？
2: 我吃过了。村口那包子铺，吃俩包子，白菜馅儿，挺好吃。
1: 铁豹叫你来的吧？
2: 嗯，不是，我自个儿想来，我想来看看你。
1: 看我干啥呀？出啥事了？
2: 没出啥事。哦，这不前两天你生气走了，大家看着都挺不落忍的，也不知道你咋样。正赶上我这两天没事儿，我就想着说，带着大家过这儿看看。
1: 行了，那你转告大家吧，我挺好的。
2: 行，好就行。
1: 嗯，走吧。
3: 那个，前两天有个事儿，贺晋南啊，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们住在大柳庄，
2: 就带着日本人去了。
1: 打起来没？豹哥没事吧？
2: 没事。那个武工队的张西凤。带着人去通知我们，我们又往山上撤了，就看见鬼子进村了。
1: 行，那现在住哪儿了？
2: 他们把我们领到那武工队驻地了，就在曹家峪。

0: 人家地盘那多别扭啊。
1: 是，我也觉得是，那没办法。
0: 啊，知道大家都安全，我也就放心了。你再带好啊，回去吧。
1: 还有一事儿。
0: 啥事儿？
1: 你走这几天吧，大家是心里都空落落的。
0: 大家是谁呀？哎，是不是豹哥特想让我回去？
1: 啊，对，豹哥特别想让你回去。
0: 那你就转告他，我王玉翠既然出来了，不可能那么轻易回去。除非有一点。
1: 哪点？
0: 他亲自来求我，要不然谁说都没用。
2: 这次对大吕庄的突袭，虽然没有抓到铁豹，但是还是有收获的。我们毕竟找到了铁豹的行踪。而且破获了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这都是贺团长的功劳啊！祝贺贺团长，
3: 谢谢连队长过奖。
2: 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皇军对你的信任。
4: 是。

0: 什么事啊？
1: 上次你们离开交通站之后，我们两个交通站就被破坏了，交通员全都牺牲了，你怎么看？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
1: 不光怀疑你，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我都怀疑，包括你，还有你身边那些人。
0: 赵亚林，我警告你啊，别在我面前给我放这些臭屁。我那帮人都是打小跟我一起长大、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不可能有问题。你新招那些人你调查了吗？他们就不会有问题？管好自己的人，别在我面前跟我瞎叨叨。
2: 什么东西？
3: 大哥，真不容易，总算是过了关了。你看吉野脸上有笑容吗？
2: 这只是暂时的，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
3: 大哥，我有件事儿，我始终想不明白。
2: 什么事儿？
3: 按说给您送情报的人，情报送得挺及时的，怎么就让铁豹察觉到了，然后又跑了呢？
2: 你想说什么？
3: 我觉得是您使用情报的顺序出了错误。您先把八路军交通站的情报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连夜端了交通站，交通站一破获，消息就传了出去，铁豹就一定会跑。但是如果反过来，先抓铁豹，再破交通站，铁豹是铁定也跑不了。
2: 是啊，我大意了啊，
3: 哥。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豹？
4: 大刘子，
2: 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3: 哎，我是说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豹？
4: 是不是吉野连队长给你派了什么任务，让你来盯着我？是不是？
3: 吉野跟我谈过话，他让我监视你。可以越级向他汇报您所有的情况。哥，我是不可能会背叛您的。当年我开小饭馆的时候，身上摊上了官司，要不是您救我，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我怎么可能会背叛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跟吉野汇报您的情况？

0: 大刘子，我跟你说句实话，铁豹是我的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呢，让我杀他我下不去这个手。我
1: 明白。
0: 至于你怎么跟吉野汇报我的事儿，你容我想想，我想好了就告诉你啊。
1: 行。
2: 豹哥，豹哥，豹哥，
3: 啥时候回来的？
1: 昨晚半夜回来的，我看你睡着了，没叫你。
3: 见着村了？
1: 见着了。
3: 干啥呢？
1: 在家给你治手套呢。
3: 咋说的？
1: 他说叫你亲自去王家寨请他，他再回来。
3: 看训练去。
4: 报告处长，
5: 干嘛呀？
4: 干嘛呀？干嘛呀？
5: 快跑！
4: 跑！跑！跑！跑！跑！快！快！快点跑！
5: 张医生，还得加把劲儿啊！
6: 是。
5: 什么？
6: 速度快点！走
5: 吧！
7: 哥，兄弟，
8: 哥！豹哥，我想练会这个。
9: 快点给我，
10: 快吧！
5: 来，
10: 上
5: 来，
10: 上！
5: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不跟我快跑，一个个收拾你们！爬也给我爬过去！
11: 狗哥，你干啥呢？
6: 速度快呀！
5: 豹哥，偷懒！
11: 你干啥呢你？走走走，你别偷懒！
5: 躲起来了，
11: 今日哥，狗哥躲起来了。
12: 张熙凤啊，张熙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
5: 不错啊，我跟你们说，今儿练的那好，特别好啊，尤其得表扬这个唐金石啊，不愧是当过兵的，称。成，
13: 谢报告夸奖。
14: 今儿练的有点狠，腿疼。
5: 腿疼啊？你腿疼吗？
7: 不疼。
5: 疼吗？
14: 不疼。
5: 你们谁疼？都不疼是吧？就你疼，啊，跟个老娘们似的，啊，揉什么揉？放。我跟你说啊，明儿继续，比今天练的还要狠，狠狠的练，我看谁的腿疼。就这么练下去。我跟你说啊，很快咱就比张熙凤那个武工队啊要强太多太多了啊！等咱把咱这练好了，把咱们大刘庄的仇报完了，豹哥就带着你们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
11: 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5: 等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以后，咱们每个人啊都弄个官当的啊，栓子，你跟狗子啊当个排长。
7: 行
5: 行啊，
14: 就当排长，
5: 就你这样的有个排长当就不错了啊。等咱们接下来把这队伍啊再弄大点，团长、
7: 总、
5: 营长，
7: 那行，
5: 师长。
15: 哎，宝哥，那我是啥呀？
5: 你啊，你是个啥呀？你不好好写字，你就是个傻子。
7: 哥，那到那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司令了？
5: 啊，司令。
13: 啊！我给司令任务
5: 见，
7: 报告司令，任务完毕，是否前面请指示？
16: 够热闹的，开会呢。接着开你们的呀，接着说。
7: 哥，那司令完了呢？
5: 完了呗，散了。
13: 回去吧。

0: 你能没事儿干？你是武工队队长，你怎么能没事儿干呢？
1: 武工队的人都让你给弄跑了，我当然没事儿干了。没事儿，你忙你的。
0: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刚都说散了呀！去去去，去狗他们屋待着去！你把门给我关上。张队长，你是一女的，你这三更半夜的，你跑我屋里来待着，你让你那边的人知道了，这影响多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武工队现在已经没人了，我就是一光杆司令，没什么影不影响的。
0: 那你在我屋待着，我的人看见了，这影响也不好，是不是？
1: 没事儿，我不怕。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1: 不想干嘛，给你两个选择，要不带着你的人集体加入武工队，要不把我的人给我放回来。
0: 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那我给你一个选择得了，你来我这儿，成吗？
1: 不接受是吧？没事儿，我都想好了，从今天开始，不对，从现在开始，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直到我有事儿干为止。

0: 你就回去吧。
1: 张熙凤，你别太过分啊！霍哥，霍哥，嗯，去我那屋睡，你走。
2: 那个狗子，我就不去你那儿睡了，你回睡。我要去了，所有人都别想睡了。不是，我说你，你要这样弄，我可就真睡了。
3: 你睡吧。
4: 哎呀，哎呀！
2: 我真睡了。
3: 你睡呀，睡吧。
4: 我还不信了，我还不敢睡了，好像是。哎呀！
5: 哎，哥，嗯，你说那个张队长为啥总跟咱过不去呀？
1: 这你还看不明白吗？你住人家地儿，抢人家人，哥你能过得去啊？
5: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就觉得那张队长吧，每次看见咱们，就那头发都得那样甩两下，完了看见豹哥那眼神都不对。
6: 这还用想？张队长喜欢咱豹哥呗？
1: 你赶紧写字，你小屁孩什么都懂。
5: 哎呀，那要是张队长也喜欢豹哥，那可咋办呀？那翠姐要知道了，那哎呦我的天呀，那翠姐不得跟张队长干起来呀？
1: 前两天

0: 啊，我去村儿呢，他连我的爱答不理儿。我看这次啊，豹哥真是把村儿的心给伤了。
1: 不过你说，村儿姐跟张队长比，确实没法比。
0: 咋的了？
1: 那波人张队长，啊，女的，完了队长，别着枪天天满山遍野的跑，多威风。
0: 村儿呢？
1: 村儿地主家闺女啊。
0: 他爸是地主，你给我滚一边子去啊！村儿你不了解吗？咱一起长大的。
2: 从小一起捡上了，
0: 你要能看上张队长，你加入工队去，别跟我们在这混。
2: 我看上张队长，哎呀，你说啥呢，哥？
0: 你看你个熊样，谁敢睡觉？
2: 石头，
0: 你今晚上在这睡？
2: 对。
0: 晚上跟谁睡？
2: 跟谁都不跟你一起睡，你脚太臭了。
0: 我出去睡去啊！今晚上别跟我一起啊！

0: 여보.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
1: 反正我也没事儿干，我就在这儿纳了两个鞋底子。你看看，行吗？

0: 上茅房，你也跟着我。
1: 你上吧，我在这儿等着。
0: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
1: 把我的人放回来，我就不跟着你。
0: 你啊，里面跟着你就跟着吧，啊。
2: 走啊，狗哥！啊，哎，你别隔着我，别说我站不住了。啊！快快快！
3: 哎，张队长，
4: 哎呀！乒乓不说，先写左边。你这是什么呀？你这，同学，对，
0: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
1: 你干嘛老躲着我？
5: 豹哥，
0: 翠儿，你咋来了？
4: 我咋不能来呢？我来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不行吗？
0: 行。
6: 队长，你这站着，坐吧，坐吧。
1: 我不坐了。
4: 豹哥，咋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不？
1: 挺好的，有吃有喝，有地方住，还准备训练打鬼子呢，对吧？
4: 那拴的跟狗剩都好吧？
1: 也都挺好的，吃的喝的。

0: 你住的不比大柳庄差，对吧？
1: 人家村儿来看我，你能不能让我们俩单独待会儿？
0: 可以啊，我在门口等你。

0: 回事啊？
1: 没咋回事。
0: 没咋回事，咋回事？
1: 真没咋回事。
0: 你说不说？
2: 就是豹哥走到哪儿，西凤姐就跟到哪儿呗。
1: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你再咧，我给你嘴给你
0: 闭嘴。说不说？
1: 真没咋。
0: 你说不说？
1: 不，真没咋的。
0: 好，你不说，我自个儿去问张队长。滚！滚！闭嘴！
1: 就你长张嘴，再胡咧咧，我给你急死了。
2: 我说的是实话呀。

0: 队长，我听小石头跟我说，你天天的跟着豹哥，他走哪儿你走哪儿。你俩之间有啥事儿啊？
1: 他欠我的，我当然得跟着他。
0: 他欠你啥呀？
1: 他让他下面的人把我们武工队的队员给弄走了，这叫破坏武工队的建设。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让他把人给我放回来？
0: 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这是小事儿啊？
0: 不，大事儿，这是大事儿。哎，你说铁豹这狗东西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
1: 既然讲道理不听，那可就没办法了，只能是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直到把人交出来为止。
0: 张队长，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对的，对付这种人就得这么干。我决定了，支持你。不但你跟着他，我帮你跟着他，咋样？
1: 真的？
0: 真的。走吧。
2: 写字儿，写字儿。
0: 行了，人张队长呢把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本来呢我打算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就回去了，可是现在我决定帮张队长处理完事情再走。
2: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该回家回家去。
0: 没关系啊，你不把人武工队的人放回去，我就跟张队长一起缠着你，一步都不离开你。哎，张队长，咱有啥活能让我干不？
3: 给兄弟们纳鞋底子吧。
0: 哎呀，这太简单了，我最擅长干这个了。哎呀，
2: 看什么看？写字儿，再看我给俩眼珠子抠出来。
4: 你来了，
5: 小云，
4: 小云，
5: 别上，上，跟他上，月。
6: 哎，上！
7: 一二三，上！

0: 很快就会组织好。嗯，铁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我已经派人在100里地范围内进行查找，现在还没找到。嗯，
0: 要抓紧，要加大搜查力度。武吉县的治安非常重要，全靠贺团长尽心尽力了。
1: 是。

0: 走了，有事儿。
1: 吃了吗？
0: 没啊。
1: 去我们屋吃吧，啊，都准备好了。
2: 走，走，走，走，走，走。
3: 别别别，我这也备好了。够不？好，够，吃吧。嗯。
0: 那个，你们找我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了？
1: 有啊，小华子
4: 啊，
1: 那事儿说一下。
4: 啥事儿？
1: 就刚才说那个事儿。
4: 哦哦，哎，豹哥
0: 啊，
4: 我们对后边的行动啊有点想法。
1: 哎，
0: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狗子去你屋商量商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又不是外人，去哪儿啊？就在这说吧。
4: 闹什么？豹哥，你看这个保安团的配给在东关镇，东关镇西头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金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他个伏击咋样？
2: 哎呀，好主意！
3: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的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不是什么好主意。
4: 栓子，
5: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武吉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0: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5: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0: 有意思。
3: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金南不一定来，不来咋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

0: 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豹哥，你看这个保安团的配给在东关镇，东关镇西头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金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他个伏击咋样？
1: 哎呀，好主意！
2: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的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
0: 栓子，
3: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五级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1: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3: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1: 有意思。
4: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金南不一定来，不来咋来呀？
1: 也是哈。
2: 那我觉得这打炮楼应该还行，最起码能弄点枪支弹药啊。
5: 哎呀，你不知道那炮楼修得多结实，必须拿大炮轰，要不咱们进不去，那边也出不来，出不来进不去的，这一耽误时间，鬼子来了肯定吃亏。
0: 那就打粮库呗。
2: 打粮库不行，你说这要打起来伤着村民，那可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炮楼不靠谱，必须拿大炮轰。
0: 那还是打粮库。
2: 粮库也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没炮咋进呢？
0: 我觉得打粮库行。
3: 那个炮楼里头都是伪军，咱们能打
0: 打的半路
3: 那怎么办呀？
0: 哎呀，行，
1: 哎呀呀呀呀，你也行了吧，你也行了吧，一会儿粮库，一会儿炮楼的，走。那个狗子，你回来。
0: 我回来干啥？我还是走吧。
1: 我跟你说啊，你出去跟那个新招的那个武工队那队员们说啊，你给他们发点钱，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去。
6: 服了？
1: 服什么服了？滚！
0: 完蛋吧！
2: 翠儿，时候不早了，回去睡吧。
5: 嗯。

0: 这个东关镇武家庄周家村马房村，这铁豹会藏在哪儿呢？
1: 这方圆一百里的范围内该找的都找了，找不着啊。
0: 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
1: 那就更难找了，这八路军武工队这帮人是什么人呢？神出鬼没，连日本人都找不着他们，更别说我们这小小的保安团了。
0: 不好找也得找，一定要找到铁豹的踪迹。
2: 大哥，你既然下不了狠心去杀铁豹，你干嘛要去找他？你找着了又怎么办？
0: 找到他我可以不杀他，但是我可以赶他走啊，就像是猎人赶兔子一样，我可以把他赶得在武吉县没有落脚之地，到那个时候让他远走他乡，这样的话既保全了他的性命，也让这个冤家对头不会再来伤害我，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善始善终了。
1: 哦，我明白了，
0: 马上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连山区都不能放过。
3: 是。

0: 我说啊，你来曹家峪，人也看了，事儿也办了，帮张熙凤把人也都要回去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
1: 这段日子我在家里头啊，想了好多，我终于想明白了。你能叫狗生去看我，就说明你心里有我。你心里有我，我不能心里没你啊。所以我决定了，我不走了。
0: 我什么时候让狗子去看你了？那是他自己要去的。
1: 装，你接着装。反正不管咋说，我就是不走了。
0: 那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
1: 直到咱俩结婚。
0: 翠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咱能别想起一出是一出吗？
1: 我没有啊，我早就想好了。
0: 你早想好了
1: 啊？
0: 那我告诉你，我也想好了。咱俩现在不能结婚。
1: 为啥？
0: 按老理儿，爹娘走了都守孝三年，这大柳庄谁的爹不是我爹，谁的娘不是我娘，现在他们都被鬼子给杀了，这时候咱俩不能结婚。
1: 这好办啊，咱先结婚，然后咱俩一块守孝。
0: 守孝期间不能结婚。
1: 那你说咋办？你答应过娶我的。
0: 我在乡亲们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大柳庄走了116个亲人，我至少得杀116个鬼子。等我把仇报了，咱俩就结婚。
1: 你说的，杀够116个鬼子，咱俩就结婚。
0: 我说的。
1: 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说两句话，快说！西凤姐，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2: 干嘛？
1: 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2: 说说理由。
1: 为了结婚。
2: 为了结婚？
1: 你们武工队不是专门杀鬼子的吗？豹哥说了，他得杀够116个鬼子，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完仇才能结婚呢。可是等他杀够数，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杀的数全算他的。
2: 翠儿，我还开着会呢
1: 啊！哎呀，西凤姐，你就把我收了吧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武工队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我们的理想是赶走日本鬼子，是解放全中国。你现在加入武工队的动机有问题，我得慎重考虑一下。
1: 你别管我动不动机的，你们武工队是杀鬼子，我也是杀鬼子的，你就收了我吧啊。
2: 这个现在我还不能决定，你先回去吧啊。

0: 一会儿把被子收了啊。
1: 爹，你别光喝茶，你就说说我哪儿不如人啊？
2: 谁说你不如人了？我王汝才的闺女啊，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段有身段，要家世有家世，哪儿不如人呢？
3: 那是，这方圆十里八乡的，谁敢说咱王家的小姐不如人啊？
1: 那为啥？
2: 啥为啥呀？
0: 老七，我口渴，你给我弄碗水。

0: 点，比如说，你特别想加入一个组织，但人家死活就是不要你，你咋办？
1: 爹可不想加入什么组织，爹就想啊，守着这份家业，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跟你说，翠儿啊，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可别稀里糊涂的叫人家糊弄着加入什么组织去。
0: 不是我，不是我，我就说打个比方，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咋办？
1: 要是换成我呀，我死活要参加，啊，人家死活不让我参加。那我就看对方缺什么呗。一个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学会以自己的长处去打别人的短处。
0: 爹，你可真行，你可太有思想了。
1: 思想。
0: 我先扒了你的皮，
2: 够了吧？
0: 不够不够，再来。
2: 这算够了吧？
0: 不够。
2: 哎呀，你们大小姐呀，这是我的命根子，你可悠着点呀。
0: 我也是命根子的，一命换一命。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媳妇姐，媳妇姐，
4: 哎，干嘛呢？这儿呢，这儿呢，喊什么呀？哎呀，
3: 放下，放下。
4: 不是，我是干活呢，你干嘛呀？
3: 你放下，你来，你跟我拿。
4: 什么事儿？
3: 你走就走，走了就知道了。
4: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3: 来嘛，
4: 来来来，看，
0: 这什么呀？500斤麦子，300斤小米儿，够咱武工队吃了好几个月的了。
4: 哪儿来的？
0: 东关镇买的呀。
4: 你到底想干嘛？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想加入咱们武工队，这个就是见面礼。

0: 粮食呢，我就收下了。这个欠条你收好，以后等我们武工队有钱了，再把这粮食的钱还给你。
1: 不用不用，
0: 你还是收着吧，因为你参加武工队这事儿吧，我还是不能答应。
2: 不，你这为啥不让我加入武工队啊？
0: 你不适合。
2: 怎么不适合呀？我觉得太适合了。你看看你们武工队没钱没粮食吧，我这都有。我要是加入了，那就叫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这多合适啊！
0: 你真不适合。你说你这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整天跟一帮大老爷们风餐露宿打鬼子，这不行。
2: 你不是也是女人吗？我又不少胳少腿的，你能受得了，我肯定能受得了。哎，我今儿呢把话给你撂这儿了。只要我能加入武工队，以后粗粮细粮管够。
0: 翠儿，你今天给我们送粮食这事儿吧，我挺感谢你的。
1: 不用不用，
0: 但是呢，你加入武工队这事儿跟粮食这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你动机有问题。
2: 你就是觉得我动机不对才不让我加入的，对吗？
0: 对。
2: 这个好办，你要不然让我先加入，我再跟你好好学习，我这说不定慢慢进步了，我这动机就变了。你们的宣传口号不是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吗？我这个群众已经被你们发动起来，现在特别想依靠你们，你们能不收我吗？是不是？
0: 真愿意加入武工队？
2: 我特别想。
0: 行，看在你这么愿意学习、要求进步的份上，武工队同意你加入。
2: 真的？哎呀，哎呦，那咱们下面是不是开始进行训练了？
0: 训练先不着急，我呢有别的任务派。

0: 你可别小看做饭这回事儿啊。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吃饭多重要啊！大伙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你说对不对？
1: 哎呀，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呀？不就是个烧火丫头？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赶紧招呼他们训练去吧。这样你就不用管了，不用摘了，不用摘了，有我呢，你放心吧。
0: 你行吗？一个人？
2: 没问题。
0: 那行。那你抓点紧啊，一会儿大伙训练完还等着吃饭呢。那先去了啊。
2: 粮草先行，你咋不先行？

0: 干嘛呢？
1: 我这听说你招了个新人，我过来看看。
0: 还不都是你惹的？
1: 你看人家翠儿吧，又给你们送粮，又给你们送钱的，现在连这煮饭婆子都干上了。
2: 这么划算一事儿，到你这儿怎么跟做了赔本买卖似的？
0: 对啊，这么划算的买卖，你怎么不做呀？
2: 这买卖啊，要到我手里就砸锅里了。哎，这翠儿啊，本身就会打枪，这身体又特棒，好好调一调就，比你那帮新兵蛋强多了。
0: 嗯，是得好好调调调调。一个丫头，张嘴闭嘴，这打鬼子杀鬼子，早晚得闯祸。
2: 没错，啊，所以啊，在你这儿，我这心里啊特踏实。哎呀，好好调调调调啊，拜托了啊。
3: 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
0: 翠儿，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吗？
4: 嗯。
0: 你要是听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4: 不不不，我明白明白了。
0: 反正以后咱俩就住一屋了，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问我。
4: 嗯。西凤姐，那咱啥时候去杀鬼子呀？
0: 我就知道你没听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4: 不，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
0: 我得给你讲一讲，武工队是干什么的。武工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
4: 西凤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没听懂。不过我有一点我是懂的，不杀鬼子咋能叫八路呢？
0: 谁说不杀鬼子了？鬼子是一定要杀的，但是我们要有策略有方法的杀。你以为我们在这上思想政治课是没事干闲的呀？这是为了打好理论基础，只有把理论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杀更多的鬼子。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真听明白了？
4: 真明白了。
0: 明白了就睡觉。
5: 哎，你给我扔哪儿去了？
6: 死了，该你了。
5: 那
6: 快点儿。
5: 嗯，
6: 你走不走？不走该我了啊。
5: 你等等我想想。
6: 哎，翠儿来了。
4: 嗯
6: 啊
5: 呀，
7: 吃吧。
6: 哪儿来的？
5: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你在武工队偷的？
7: 屁话，这是从我口粮里省出来的，知道你俩不够吃，特地省给你俩吃的。吃吧。
5: 谢谢翠儿姐。
6: 谢谢翠儿啊。
7: 哎，那个豹哥呢？
5: 出去办事儿去了。
7: 哦，
5: 你俩那边咋样了？
7: 哎呀，还能咋样啊？你说我这到武工队来是来杀鬼子的，可是现在

0: 现在天天训练，哪有时间杀鬼子呀？我现在是除了做饭，就是学习，啥也没干成。
1: 翠儿，你别着急，武工队现在训练时期，迟早有一天杀鬼子啊！
0: 我能不着急吗？我到武工队来是替豹哥杀那116个鬼子的。照着现在这形势走下去，我得等到。

0: 愿不愿意跟我出去试试身手啊？
1: 怎么试？
0: 有家伙事儿吗？
1: 有啊，枪和子弹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呢。
0: 这不就得了？有枪咱还怕啥呀？嗯，
2: 不行。
0: 啊？
2: 这事让豹哥知道。
0: 咱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2: 不是怕豹哥，那出点危险怎么办？
0: 你不去是吧？栓子跟姐去吗？
1: 去。
0: 家伙事在哪儿呢？
1: 都在屋里呢。
0: 走，拿去。
3: 栓子。
0: 快点，快点，快
3: 点！栓子，听不听话？你回来。
4: 混账东西！王家都快被你们给我败光了。
5: 老爷，您别生气。
4: 我不生气，我都快你把我给气死了啊！村拿走了那么多钱，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你不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些钱都是我一个铜丝儿一个铜丝儿攒起来的，那是汗珠子掉在地下摔八瓣换来的，你懂吗？
5: 老爷。
4: 你告诉我，小姐到底上哪儿了？啊，上哪儿了？
5: 老爷，小姐去曹家峪。老
4: 爷，她去曹家峪干什么？曹家峪在深山里头，她上曹家峪干什么？
6: 她说她要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翠儿起床做饭了，别睡了。翠儿怎么起呢？小翠儿。

0: 张队长，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村里呢？
1: 一大早就不见了，墙上的枪也不见了。
0: 小石头跟我说，这狗子栓子一大早也拿着枪出门了。这三个王八犊子！

0: 是几个鬼子？
1: 两个，这边一个，高楼外边有一个。
2: 行，那咱今天就解决这俩。哎，
3: 好办，我跟栓子一人一个，栓子，岗楼是你的。
2: 哎，那我咋办呀？我呢？
3: 你打死两个都归你。
1: 好，那这样，那把我这个给你，你给我表哥一人一个。
2: 行，就这么定了。栓子，我要是没打死的话，你替我补一枪啊。
1: 嗯。
2: 老规矩，三下。一。二。
4: 哎，起手。
3: 等会儿。
4: 哎，快！哎，起手。
2: 为啥来那么多人呢？
1: 哎呀，那这下不行了，咱们要一开枪，他们都得上来。
2: 那不白来了吗？不管了，打死几个是几个，来吧。
3: 翠儿。
2: 哎呀，来吧。一、二。
5: 二什么二？不作死不会死你啊！
1: 哎。

0: 要杀要剐，痛快点儿，傻站半天了。
1: 王玉翠儿，你到现在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我哪儿错了？我傻鬼子有错吗？
2: 要不是我们几个去的早，你们仨早没命了。
0: 没命怎么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0: 你给我闭嘴！队长训我，
2: 你闭嘴。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组织大家杀鬼子是贪生怕死啊？既然你参加武工队，那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咱们的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如果你是为保护老百姓死，值；如果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死，也值。可要是为了个人利益死，那就是蠢，是脑袋让驴给踢了。你看什么？当初加入武工队的时候，你自己说的什么？你忘了？雅琳，关他禁闭。希望你能好好反省一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队长，关禁闭不太合适。
0: 闭嘴！
2: 你那天眼泪巴擦的要去找翠儿，咋跟我说的？
3: 我什么时候眼泪巴擦啊？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说杀鬼子报仇不带他，我记着呢。我今天拦了，死活拦不住啊！我怕出点事儿，我就跟他去了。
2: 你怕个屁！我看你成心想让翠儿死。
3: 我什么时候？
2: 哎，我叫贼。
4: 哥，你不全赖狗哥。我们一开始没想有那么多鬼子，寻思就两个鬼子去打死就完事儿了，结果一下那么多鬼子。
2: 不了解情况瞎干。那翠儿脑子被驴踢了，你俩脑子也被驴踢了呀？啊？这大柳庄的仇没报，回头全死那儿了。翠儿啥人？人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你们俩就不怕张继峰一生气，把咱全给撵跑了？再生气，把你俩全给毙了？
3: 撵跑就撵跑，不信他能毙了？
2: 你再给我说。
4: 哥，错了，错了，哥，
2: 错了，咋办？
3: 罚呗。
2: 那还站着？
3: 以前在村里我知道咋罚，现在咋办？
2: 村里有人吃饭，这就没人吃饭了。
3: 我憋过去，
5: 滚！

0: 你轻点儿，别劈着我。
1: 都我一个人劈啊，你一点也不干呀。
0: 瞧瞧，
1: 我饿了。
0: 你还有脸说饿？你白天不吃过馒头了吗？奶就是娘那个样儿，不是因为你吃那几个馒头，咱俩能被罚吗？还有，你记着啊，别老哭，不甜不味的。豹哥说你两句，有什么哭的？抹眼泪像个老娘们似的。
1: 那你不是也哭了吗？
0: 我什么时候哭了？
1: 那豹哥都说了，你要去慰见翠儿姐，跟人眼泪吧擦着，大家伙都听见了。
0: 我弄不了你，不不。

0: 栓子，过来。
1: 波哥，不怪栓子。
0: 过来。回屋，吃完了，赶紧休息。
2: 嗯。
0: 哎，这还有。
1: 嗯。豆哥，哎，刚才其实我也干了。
0: 继续。

叫你们睡。

0: 长，有人找你。
1: 谁呀？财叔。
2: 是我，是我。
1: 哎呦，财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快快快，进来坐。哎，你坐这儿。
3: 张队长，
1: 哎，
3: 村儿呢背着我参加了你们武工队，这事儿我不同意。今天我是想把他领回家。
1: 财叔，这个村儿呢加入武工队是他自愿的，你要是想把他带回去，这个除了组织上批准，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3: 我是他爹呀，我不同意呀。
1: 这事儿爹也不行。
3: 爹也不行
1: 啊。
3: 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1: 哦，这行，我带您过去。
3: 啊，
1: 走。在那边。
3: 啊。
1: 就这儿了，财叔，把门打开。
3: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们的禁闭室。
3: 这门咋还锁着呀？
1: 他今天犯错误了，在这关禁闭呢。呀，我就听到你的声，你咋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
1: 财叔，
3: 啊，
1: 那你俩就好好聊聊吧。
3: 啊，
4: 谢谢张队长。
5: 你快快坐，累不累呀？你这么老远来，啊，给我喝水。
3: 到那儿吧。不是村儿啊，他们怎么把你关在这儿了？这不是柴房吗？啊，
1: 没事，人挺好的呀。
3: 还什么挺好啊？你说你给他们是又送钱又送粮的啊，都快把我那个家都掏空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小时候我连一个手指头我都不敢捅你啊。啊，哎呀，你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
4: 人家没有欺负我，关键是我犯错误了。
3: 犯啥错误了？
4: 我自己偷偷的带着人去杀鬼子，人家这儿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所以呢，这叫禁闭室，我就被关禁闭了，让我在这儿反省。我不是看看书挺好的吗？
3: 不是武工队不就是杀鬼子的吗？你现在是武工队的了，你杀鬼子还犯什么错误啊？再说你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去杀呀。
4: 铁豹不是要为大柳庄的116个乡亲们报仇吗？他就跟我说，他得杀够116个鬼子才能跟我成亲，靠他一个人杀鬼子，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杀鬼子。
3: 这样，村儿，

0: 你跟爹回家，杀鬼子的事儿，爹回去替你想办法。
1: 你不，别，我留在这儿不光为了杀鬼子，
0: 那还为啥呀？
1: 刚那女的你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天天缠着铁宝，我要是不在，那就趁虚而入了。
0: 不能，铁宝喜欢的是你，又不是他。再说他长什么样，
1: 不知道，那脑子可聪明，可能干了。
0: 那你不聪明吗？你不能干吗？
1: 哎呀，你不懂，你不懂。爹爹，你赶快回去吧啊！你来看我就算是违反纪律了，别给我添乱了啊！
0: 我来看你还违反纪律啊？
1: 当然了。啊，
0: 那行，
1: 你给我带啥了没？
0: 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
1: 啊，行，放这儿吧。
0: 爹再给你丢点钱。
1: 我就知道。哎，行了，你都给我吧。
2: 你得给我剩一块，我打回去啊！我叔倒是有一个办法，
3: 啥办法？你现在就跟村儿成亲，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以后再商量，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样不好，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不能以后说。还有啊，我觉得不是我不愿意娶翠儿啊，是我觉得我跟翠儿不合适。
3: 哪怕合适啊，啊！就我们家翠儿长那个模样，就是嫁给县长的公子，那他也配呀，他也合适啊！
2: 你看你怎么还急了你？
3: 我说我跟翠儿不合适，不是觉得说翠儿配不上我，我是觉得我配不上翠儿。那翠儿跟着我，那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只要他喜欢，我没得说啊！将来你跟翠儿成了婚，我那大家大业的我就都留给你们。
3: 你把你那大家大业都留给我们，我成天在你们家吃香的喝辣的，
2: 这不好吗？
3: 好吗？啊！我那帮兄弟们怎么办？大柳庄乡亲们的仇不报了，你觉得合适吗？还有，叔，你说我这日子现在每天是把这脑袋啊拴在裤腰带上过的，啊！你把翠儿嫁给我。 让翠儿也把那脑袋成天拴在裤腰带上，咱们干，那不是害了翠儿？
2: 邢铁豹，你是条汉子，但叔有个事儿还得求你。
3: 你说，
2: 你好好的劝劝翠儿，让她跟我回家吧。
3: 这我劝不了，因为我觉得翠儿吧，在务工队待着挺好，
2: 这儿太危险了。
3: 那跟你回家就不危险了？ 你还不了解翠儿啊？她那脾气、那性格，你管得了吗？你把她带回家，她还不是三天两头往外跑？
2: 那你说怎么办？
3: 就在武工队待着。武工队是个啥地儿啊？那有八路军的纪律管着她呢，她能随便来啊？你放心吧啊，让她就是踏实在武工队待着。我这面呢，也帮你盯紧点，不让她乱来，比在家安全。

0: 老七呀、啊，村儿这孩子从小就死心眼儿啊，他这事儿咱得帮啊。
1: 是啊，老爷，咋帮呢？
0: 我这院子里头也没别的，就是有点钱。老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钱，雇人替村去杀鬼子，怎么样？
1: 杀鬼子？
0: 啊，
1: 能行吗，老爷？
0: 老七，小鬼子可不可恨？
1: 那你占咱的地，抢咱的粮啊？
0: 该不该杀？
1: 该杀，
0: 这不得了吗？我出钱，这老话不说了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肯定能找到替村杀鬼子的人。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杀一个鬼子多少钱合适？
1: 我琢磨着吧，杀一个鬼子怎么也得10块8块的吧？
0: 太贵了。
1: 不是老爷，这杀鬼子跟杀猪杀鸡不一样呀，那钱少了谁干呢？您再想想。
0: 行，那就10块钱一个。
1: 行，
0: 一个10块，
1: 10个100，
0: 100个1000，
1: 116个乡亲，
0: 1160块现大洋啊！
1: 是这个

0: 太贵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这点老米可受不了受不了。
1: 不是老爷，这账不是这么算的呀。
0: 怎么算的？
1: 给116个乡亲偿命，那铁豹自己怎么也得杀一半吧，这就是58个。他一个大老爷们，他都杀了58个了，他再多杀8个能咋吗？不费劲儿，再刨去8个，咱凑个整。
0: 500现在呀？
2: 500。500能落一个姑娘的安稳，
0: 咱不亏呀。
1: 不亏。
0: 现在就去找人，现在就去，
1: 去，得嘞。
0: 回来，回来，回来。老七呀，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出去啊。
1: 明白。
0: 我还没说完呢。你看你这样慌慌张张的啊，趁着把那汗擦了，慢慢的走出去，嗯。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影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钱，雇人替村去杀鬼子，怎么样？
1: 杀鬼子？
0: 啊，这老话不说了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肯定能找到替村杀鬼子的人。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现在就去找人，现在就去。
2: 去，得嘞。
0: 回来，回来，回来。老七呀，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出去啊。
1: 明白。
0: 慢慢的走出去。
1: 明白。

0: 这边。老爷，老爷，找到人了
1: 啊！找到了啊！
0: 说，您不知道呀，人实在太难找了，我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找了两个。进来，来。这哥俩是猎户，枪法啥的没得说。
2: 王老爷，哎，听说您十块大洋买鬼子一条命，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1: 你说什么买鬼子一条命？他跟你说的吧？
3: 他听差了。不是十块钱买鬼子一条命，是十块钱买一张章子皮。
2: 买章子啊，一个章子十块大洋啊。
3: 我对章子皮啊要求比较高，就是说身上不能有枪眼儿，皮不能破，用夹子夹腿的也不能流血。你要求高，你价钱出的就高呗，是不是？
2: 照您那么说，那倒也是。这样吧，王老爷，这活儿交给我们哥俩做。包你满意，
3: 好，但这事儿呢不急，你们两个呢留个意就行了啊，不急，请回吧，
1: 二位请回。
2: 他刚才说杀鬼子，现在又说买章子，他刚才说是不是？
4: 那怎么
5: 是啊？
0: 老爷，这咋有章子了？
3: 你脑袋叫驴踢了你？啊，你到处去喊，到处去嚷嚷啊！我王守财要花十块钱大洋买一个鬼子的命。这要是叫县令推迟到了，咱们就都没命了，你知道吗？你傻呀你！行了，从现在开始这个事儿你不要再管了。

0: 10块大洋雇我们武工队的人杀鬼子。
1: 不是10块钱雇你们武工队去杀鬼子，是你们武工队杀一个鬼子10块大洋，杀多少给多少。这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吗？我想来想去呀，八路军武工队最合适了。你看啊，杀鬼子就是你们武工队的本分，这些钱呢就算我劳军了，你们拿着这些钱买点这个粮草啊，买点弹药，咱们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才叔啊，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呢是有纪律的，不收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您说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肯定是不行。当然了，如果您要真想资助我们的话，我可以带您去见我们军令区的领导啊，把您捐的钱带到那儿去，让他们统一安排。您觉得这样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这钱就是为了杀鬼子的，那么多钱，那我不能白捐呢。
0: 这说来说去，我知道您就是为了小翠儿，对吧？可是呢，这个花钱雇人杀鬼子这事儿欠妥当，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你啥意思啊？你徐素进曹营一言不发呀？你
2: 我没啥意思呀，我怎么我也插不上嘴呀？你俩聊武工队的事儿是不是？我就觉得人家张队长吧说的有道理，这杀鬼子这事儿吧，你不能用钱去悬赏。你就看我带我的人杀鬼子，那也不是为了钱啊，是不是？
1: 不是，我就弄不明白了，是他管着你呀，还是你管着他呀？
2: 他也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他。他管他的人，我管我的人。
1: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2: 那不是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吗？就跟他的人混在一块住吗？
1: 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
2: 我们俩什么时候住在一起了？
1: 那你跟谁住在一起？
2: 我自己，我是我的，我和我的人没地儿住，人家好心收。

0: 收留我们，让我们在这村里住。
1: 那那么多人他不收留，为什么单单他收留你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叔？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想知道你俩到底啥关系。
0: 我俩啥关系也没有。哎，翠儿回家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2: 翠儿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0: 我跟你说，叔，翠儿跟你说什么非常重要。你这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你不能跟翠儿想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吗？其实也难怪，你说他爹，你俩能不想一块儿去？
2: 你俩真没关系、啊，
0: 我俩真没关系、啊。
2: 那我走了，
0: 我送送你。
2: 我不用你送，
0: 我不送你啊！你这村儿都出不去，不对吧？当奸细抓去了。
2: 谁要是抓我，我就说我这冯铁豹的老丈人，谁敢抓我？
0: 这行，
2: 我就这么说。哎，我就是冯铁豹的老丈人。
0: 你这喊什么喊？

0: 那个叔啊，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啊。那个还有啊，花钱买小鬼子命的事儿，别再干了啊！再这么下去，容易出乱子。
1: 那我就回去了。村儿，你替叔多照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哎，那我走了。
2: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您呢。
1: 等我干啥呀？
2: 刚才您跟铁豹和张队长说那事儿还算数吗？哎，
0: 张队长跟铁豹死活不干，不干就不干，不干就拉倒呗。
2: 哎，
1: 别，三叔，别拉倒啊！您这花钱雇人杀鬼子，多好的事儿，您别轻易放弃啊。
2: 他俩不干，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帮您啊！你帮我？
1: 对啊。
2: 你咋帮我呀？
1: 你想，我们是捡羊落的，跟武工队不一样。每个人跟鬼子都有深仇大恨，再说您不是还给我们钱呢吗？是吧？
2: 行，那就你干。
1: 不过这价钱，10块钱是太低了。
2: 那我再加5块，15块钱。
1: 您想，我们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您杀鬼子，弄不好就是个死，怎么也得80。80太贵了。那才叔，
2: 这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1: 那才叔，您说，您能出多少？
2: 30。
1: 不，你说多少钱？你开个价。50。
3: 45。成交。听老秦说，先生找我有事儿。
4: 是我姐让我过来找你的。
3: 是，你姐那个人不错。刘先生，我们想找你交个朋友。
4: 交朋友，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得知道你是哪边的，
3: 姓蒋，姓汪还是姓严？我们是为解救天下劳苦大众而努力的。是，天天都这么说。我们姓贡。怎么，刘先生，不愿意教我这个朋友？
4: 不，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你只要好好在保安团待着。 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我会再来找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就挑上我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刘先生你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人，所以，我们来找你交朋友。
5: 坐吧。 说说吧。
6: 这几天在禁闭室想的怎么样了？
7: 张队长，我知道错了。
6: 那你说说哪儿错了？
7: 我不该。

0: 擅自带人去打鬼子，破坏了你们咱们武工队的规矩。
1: 不是规矩，是纪律，纪律。我说了多少遍了，共产党八路军那是有铁一般的纪律的，这就是咱们跟中央军、晋绥军最大的区别，也是咱们杀鬼子最大的法宝，懂吗？
0: 不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接受你的批评。
1: 哎呀，你不能盲目的接受，你得从心里，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还得继续让雅琳给你上课，就专门上政治思想教育这堂课。我相信，你肯定能尽快提高的。你杀鬼子，就是为了早点嫁给铁豹啊？哼哼，傻样，吃饭吧。吃饭，一会儿该凉了。
0: 谢谢张队长。这个女人厉害呀。
2: 你俩怎么不训练去啊？
3: 武工队的人都撤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训啥练？
2: 撤回去就不练了？你去。把唐金石给我叫来。
3: 唐金石今天发烧咳嗽，下山看郎中去了。
2: 那你带着练。
3: 高哥，你训练这事儿先不着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点正事儿。
4: 啥事儿？
3: 那个事儿应了得了。
4: 哪个事儿？
3: 就财叔花钱雇咱们杀鬼子那事儿，怎么样？
4: 这事儿你俩咋知道的？
3: 财叔今天进村就看见我们哥几个，把这事儿就跟我们说了。我们一研究，觉得这事儿干得过。你说咱现在曹家峪，吃人武工队，住人武工队，那叫啥？啊？
5: 寄人篱下。
3: 写着你们是吧？
5: 那财叔教的吗？
3: 嗯。叫啥来着？
5: 寄人篱下。
3: 寄人篱下，要是把这事儿硬起来，杀鬼子咱报了仇了，挣了钱，一举两得，腰杆硬，好不好死？
4: 我跟你说啊，告诉所有人，谁敢给我硬这个事儿，我跟谁没完。
3: 为啥？
4: 咱杀鬼子是为了报仇，柴叔呢花钱买鬼子的命，那是做买卖；咱杀鬼子要是为了挣钱，那这杀鬼子就变味儿了。明白吗？
5: 不明白。
4: 我说这事儿不能干，明白吗？
5: 明白。哥说不干就不干。
4: 你俩给我训练去。
3: 腿疼歇一天。

0: 冯铁棒。
1: 哎，亚林哥。
0: 哎，来，这儿啊，少了一个点儿。哎。哎，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崇拜你铁豹哥？
1: 当然了，我最喜欢我豹哥了。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当一个像豹哥一样的人。
0: 像他一样捡羊酪去？
1: 不是，杀鬼子。
0: 喜欢枪？
1: 嗯，豹哥他们从来都不让我动枪，为了这个还揍过我一回。你就让我玩会儿吧。
0: 可以啊，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你得告诉我一个你铁豹哥的秘密。
1: 行，你知道豹哥为什么老是戴个手套吗？他小时候伸手下油锅捞过子弹，所以他的手是烂的。

0: 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把手套给摘下来。
1: 行，再算一个。
0: 再给我玩会儿，我再告诉你个秘密。狗哥原来要在咱们村娶一个媳妇儿，后来没娶成，狗哥伤心极了。哎，狗哥喜欢小翠儿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翠儿姐跟狗哥要娶的那个媳妇儿长得特别像。
1: 臭小子，你
0: 再跟我玩。

0: 三叔，干什么的？
1: 这位老总，我是东关镇刘记杂货铺的伙计，我进城来找我们老板。下车。啊，下车。
2: 站好了，李省长，我是来找你们贺团长。
3: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别
1: 提了，老营长，冯铁豹带着人跟张西凤转移了。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呢？
3: 曹家峪，那可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老据点了。
1: 冯铁豹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没有。但是我看他跟张西凤的关系不错。嗯，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一起搭伙过日子呢。
1: 看到王一翠了吗？
3: 看见了，他也在曹家峪，他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
1: 你，不是。
3: 王一翠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啊？为什么？嗨，那王一翠对冯铁豹死缠烂打，追到了曹家峪，非要跟冯铁豹结婚。那冯铁豹说，先得杀了116个鬼子，替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了仇，再考虑结婚的事儿。那王一翠一听就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说要帮着冯铁豹一起杀鬼子。
1: 那这事儿他爹不管他？
3: 他爹今天也到了曹家峪，还游说冯铁豹和武工队说要自己花钱雇人杀鬼子。
1: 哎，你是说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
3: 对啊。
1: 那铁豹什么态度？
3: 铁豹和张西凤不同意，但我看他手底的兄弟倒挺积极。

0: 你把这个带回去。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回去跟财叔说，就说你杀死一个日本鬼子，让他把钱付给你。
1: 我杀死个日本鬼子？
0: 嗯，还愣着干什么呢？拿这个去领钱去吧。

0: 财叔，您看这个，
1: 啥意思？
0: 这个钢盔呢，是东关镇日军通讯中队大门口鬼子脑袋上戴的。这个鬼子今天早上在厕所被人给捅死了。
1: 谁干的？
0: 我呀。
1: 你干的？
0: 对。
1: 爷们儿，做人要诚实啊，这东西捡羊捞也能捡来呀。啊，
0: 钢盔捡羊捞能捡着，你看这个他能捡着吗？财叔，您要是真不相信，我带您去东关镇打听打听，看是不是真死了一个鬼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叔对你的做人还是相信的啊。我跟你说，外人都说我这个人很抠门，

0: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绝不抠门的。老齐啊，
1: 请跟我。
0: 把枪收起来。
2: 哎，
1: 财叔，杀鬼子是这个价钱，
2: 买枪另算。
0: 多少钱？五块大洋。
2: 五十，
0: 太贵了。
1: 行，
2: 那我就谢谢财叔了。
3: 大哥，我有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财叔花钱雇人杀鬼子，可您却给金宝一个头盔、一把手枪，难道您是为了鼓励铁豹去杀鬼子换钱？
4: 不是杀不杀鬼子，我是想让铁豹尽快的离开五级县。杀鬼子挣钱这种事儿，武工队做不出来，他们有纪律。但是铁豹那些兄弟就不一定了，有钱他们就会赚。只要小金宝从财叔那儿拿到钱，那铁豹那些兄弟肯定就会动心，一动心就会动手，一动手那就会乱。你想啊，在人武工队的地盘上不遵守人家的规矩，武工队就不会再收留他们，铁豹就会走。铁豹一走，那村儿在武工队也待不成了，他们两个没有容身的地方，就会远走高飞，离开武吉县。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安全了。
3: 哦，大哥，您是怎么想到的？用一个钢盔和一把手枪，就能让小翠和铁豹远走高飞？
4: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3: 大哥，您真是用心良苦啊。
2: 赶紧的。

0: 有想法？是真的。这钱都是财叔给您的啊？财叔这一个咸鸭蛋能扣半年的人，给你这么多钱，我怎么不信呢？
1: 有什么不信的呀，狗哥？财叔为了救他闺女，这次豁出去啊！
2: 这50块大洋，我得来全不费工夫
1: 啊！
2: 明儿我请客，请兄弟们喝酒，都得去啊！
1: 那你这个鬼子是在哪儿杀的呀？
3: 东关镇边上不是有一个鬼子通信中队吗？门口那鬼子上厕所的时候，我上去就是一刀，前后不到1分钟，完事儿了。
4: 我的天哪！不到1分钟挣了这么多钱？
1: 对呀。
2: 小军啊，明天一早咱们都去，山脚下就有一个鬼子的哨卡。少说咱们能挣3-500大洋。
1: 干！
2: 你小点声。
1: 咱本来就得杀鬼子，咱把这钱挣了，可以换机枪、换山炮，能杀更多鬼子呀。
2: 对呀。
4: 这事儿要让豹哥知道怎么办？
1: 狗哥。
2: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这又不是啥坏事儿，咱不让豹哥知道不就完了吗？偷偷的不让豹哥知道。
1: 对呀，
2: 我知道啊。豹哥就让我盯着你们几个呢。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金石，把钱都收拾去。我散了，回。
1: 不是，狗哥，
2: 别提这事儿啊！行了，赶紧的，哪说哪了这事儿啊！

0: 半天了，你一句话不说，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我是觉得吧，你把村关起来，关得对。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你应该多关他一阵子，给他长长教训。

0: 我呀，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什么呀？
0: 你做错了呀。
2: 我哪儿做错了？我杀鬼子挣钱请兄弟们喝酒，我哪儿做错了？狗哥，
0: 你杀鬼子是在上级领导之下杀的鬼子吗？你这是私自杀鬼子，是违反纪律的。让吴队知道呢，让张队长知道呢，肯定叨叨咱们。
3: 行，知道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知道吗？嗯，有些事儿可以一错再错。
1: 那狗哥，你什么意思呀？
0: 你这样的事儿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你找我自个儿商量。
1: 行，
0: 人多嘴杂，把这事儿传出去不行啊。你说现在吧，咱们在武工队天天看武工队脸色，又不捡洋捞了，没个来钱的道。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好道，咱俩去，人少目标小，杀完鬼子以后你去换钱。
1: 行
0: 行吗？
1: 行，
0: 这事儿必须在我的监督领导之下。
2: 没问题呀。
0: 嗯，明天早上几点出发？
2: 不是狗哥，这事儿不是在你的监督领导之下吗？你说几点啊？
0: 那明天投遍鸡叫呗。
2: 行啊，
0: 好。
4: 我也要去。
0: 你没睡着？
4: 我一直听你们说呢。
0: 石头，这事儿啊，哪听哪了，不，那个你就当没听着，知道吗？
4: 你们要是不带我去，我就把这件事告诉豹哥。
0: 你来劲是不是？哎呀，我跟你金石哥闹着玩呢，杀什么鬼子呀？啊，我们说笑呢。你赶紧睡觉啊。

0: 你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了，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连夜紧急集合，出发去曹家峪。
1: 请听我把话说完。如果铁豹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那么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武工队的情报系统非常的厉害，城里、郊区还有山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如果这个时候大部队贸然进山，肯定会打草惊蛇。
2: 有道理。
1: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偷袭大柳庄失败的教训。
0: 派侦察员先去侦查，然后再派大部队去围剿，也不迟啊。
3: 贺团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想得很周到。
0: 好，我马上命令藤井队长派两名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工，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秘密进山侦查。
3: 没事没事。

0: 金石兄弟，狗哥，咱们不是头遍计较吗？这都几遍计较了？我昨晚上多喝了两杯，早上起来想迟到，非得要跟着。那孩子，我这好说歹说，终于劝回去了。啊，走，我跟你说，狗哥，现在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杀得了鬼子，能不能挣着钱，那都说。
1: 跟我喊什么玩意儿啊？给你点好脸儿是不是？
0: 大早上那么晦气呢？

0: 你拐弯，就是上次我杀鬼那地儿。金石，不能前两天你杀过鬼子，这两天人家重兵把守，再把咱俩包饺子。
1: 我当过兵，我跟你们不一样。
0: 你当过兵怎么的了？你当过兵也是豹哥领导你，也是我带你出来打鬼子。
1: 行，你自己打鬼子吧。
0: 哎，你干什么？打鬼子呢？ 出来办正经事儿了，对不对？听我的啊，咱俩待会儿过去，一枪一个，打死就跑。
1: 听你的，要仨鬼子吗？要四个的。
0: 听我的，你就在这待着，我过去把鬼子引过来，到时候你能打死几个打死几个。
1: 注意点啊！

0: 技师哥，是我。
1: 小石头，过来。你怎么过来了？
0: 我也要跟你们杀鬼子。
1: 嘘，小点声。狗哥不是不让你过来吗？
0: 我也要为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1: 报什么仇？报仇？我狗哥不是要替你报仇的吗？回家去。
0: 反正说什么我都不回去了。
1: 小人怎么这么拧啊？赶回去。
0: 不，
2: 不是要报仇吗？不是要杀鬼子吗？金石哥也不杀了，金石哥带你回曹家峪，告诉豹哥，看豹哥怎么收拾你。
0: 你要是告诉豹哥，我也把你的秘密告诉豹哥。
2: 我的秘密？我有什么秘密？
0: 你每天晚上都跑出去干嘛去了？

0: 小鬼子，来，来一个也干死一个。
1: 哎，对了，建哥，你说你这深更半夜的都出去干什么呀？都叫我碰上四五回了，是不是去杀鬼子了？这杀鬼子赚的钱可多多呀，也不说给我们带回来点吃的，肯定一个人自己都给花了吧？真是。对了，金生哥，
0: 老天爷保佑！
1: 哎，金生哥，你这枪到底也藏哪儿了？哎，到时候也告诉我，回头我也告诉豹哥。哎，金生哥。金生哥，快点告诉我，到底给藏哪儿了？到底给藏哪儿了呀？
2: 就是他。
0: 看，鬼子就在前面，咱们一起杀鬼子去。

0: 你要是不来找我，你要好好在家学校，我能杀了你吗？我现在怎么办啊？啊！
1: 狗哥，日本人追上来了，咱们快跑！小石头被打中了，
0: 这孩子不听话呢，路上的别来吗？狗哥，现在说这些来不及了，咱们赶快跑吧！
2: 小石头，石头，
0: 狗哥，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就真来不及了。咱们
2: 现在就知道跑，往哪儿跑？
0: 小石头，死了往哪儿跑？
2: 狗哥，少爷，
0: 狗哥，小石头没准还有救，咱们先救小石头。
2: 不是你把门送走，
0: 小日本！不是你把门送走，
2: 狗哥，快走！

0: 狗哥，小石头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他跟着狗哥去打鬼子，被鬼子打死了。

0: 锁。
1: 疼啊！

次出去，我都不带小石子。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兄弟就算死绝了。

亲手把它给掐断了。

0: 谁让你们带小石头去再婚的？小石头才多大呀！你们还我小石头！
1: 你给我滚！大哥，要不是你非要嫁给我，要不是你爹拿钱去买鬼子的命，小石头死不了。
2: 你说啥？
1: 王一村，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娶你。

0: 道啊。嗯。抄了几遍了这本书？
1: 10遍了。
0: 再抄10遍。

0: 事儿什么匆匆忙忙的，小姐回来了，在哪儿呢？到门口了。回来了，三儿，还没吃饭吧？叫厨房啊，下碗面条，白面的，多放点油，回去吧。
1: 明白。哎，纯白面，多放点啊。
0: 是不是又跟铁豹生气了？哎，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了是吧？你啥意思啊？谁让你到曹家峪去悬赏杀鬼子的？爹，这不都是为了你吗？你看啊，你要参加武工队，爹也拦不住；你要替这个铁豹去杀鬼子去，这事儿爹不能不帮你呀。你以为小鬼子那么好杀呀？
2: 那小鬼子要是好杀的话，能从东山省一直打到咱们黄河边上来吗？太危险了！
0: 爹是怕你把小命搭进去才这么做的吗？
3: 那你就悬赏50块大洋，让别人替你闺女杀鬼子是吧？
0: 啊，爹差点都破产了，你知道吗？50块钱杀一个太贵了，50块钱够咱们老王家活一年的，你
3: 就是因为你。
0: 小时候就是为了50块钱大洋的悬赏，去杀鬼子，结果被鬼子给杀死了。
3: 小石头死了，小石头是你害死的。
0: 不是，这铁豹的人被鬼子给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跟你是没关系吗？ 要不是你悬赏，小时候能去杀鬼子吗？他才多大呀？他才13岁！我告诉你，这笔账我记在你头上了。
0: 不，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3: 给我听好了，你要再这么干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0: 不是，
3: 你还是我爹。
4: 这还有花钱的不是吗？你说这，哎呀，这花钱还花出不是来了，你这跟谁讲理去？你说啊，哎呀，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 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5: 我免费领到了，
6: 我免费领到了，
7: 我也免费领到了。
4: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 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5: 这年纪大

0: 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1: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0: 我免费领到了，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
3: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0: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1: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0: 我免费领到了，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
3: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

0: 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

0: 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 二十。

0: 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林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林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
0: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大婶，对不起，请问这是陶佳玉吗？
1: 是啊，你们找谁呀？
0: 我们找武工队的人。
1: 啊，在打谷场训练呢。
0: 哦，好。

0: 大志刚，快看，就那俩人，鬼鬼祟祟的在村子里转了老半天了。
1: 你回乡找队长汇报。
2: 明子，跟我走。
0: 好。

0: 干什么的？
1: 做生意。
0: 做什么生意的？
1: 药材。
0: 药材。跟我们回武功殿一趟吧，带走。

铁豹，刚才村里来两个日本特务，被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这是从他们身上发现的。 铁豹，小石头的事儿，等完了再说。咱们现在必须马上转移，要保证其他人的安全。嗯。

0: 鬼子前两天刚搜查了大柳庄，咱们现在回去会不会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豹哥这招棋太高了，满世界人找咱们，换了别人谁敢来？也就咱们。这叫什么？这叫回马枪。贺进南那个，
2: 能不能把你这张臭嘴给我闭上？人呢，下面？
3: 哥，跟你说的一样，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2: 看清楚了？
3: 看得仔仔细细的，挨家挨户看的，连只狗都没有了。
2: 我不是让你背着小石头吗？小石头呢？
4: 在我这儿呢，哥。
2: 让狗子背上。
4: 啊。
2: 进村。

0: 周班长，这大房子到底是干啥用的？
1: 像个粮仓。
0: 粮仓？乖乖，这里边得装多少粮食？
1: 走，回去看看。
0: 哎，
2: 拦住我路！喂，哪里去？谁去？

0: 我叫张子阳，正想去找你呢。有事儿？以后你能不能多给我，还有我那帮兄弟们，讲讲你们的纪律？要是有纪律，小石头就不会死。
1: 没问题，我还有一个请求。你说，
0: 我想带着我的弟兄们加入武工队。
1: 为什么？
0: 我想明白了。

有你们八路军的纪律管着，我这些弟兄们才能活下去，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0: 连队长，派到山里的特工有消息吗？
1: 目前还没有，我已经增派人员加紧搜查了。

0: 贺团长，我知道你与铁豹是从小的朋友，你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默契吧？
1: 连队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知道铁豹怎么想怎么做，就像铁豹知道贺团长怎么想怎么做一样嘛。
1: 啊。
0: 我跟铁豹是从小的兄弟，一块长大的，但是分开时间长了，他现在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时我还真摸不透。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现在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也是你贺团长和我共同的敌人。
1: 那是。
0: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大日本帝国对你贺团长的信任。
1: 是。
0: 东高庄那边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探，正在押往这里的路上，你派人去接应一下，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
1: 是。
0: 你去吧。

0: 小姐，小姐，这说长道短呀，你可得吃饭呐。这要总不吃饭的话，身子骨受不了啊。小姐，
1: 老爷，要不咱把门撞开吧？
2: 撞开？撞坏了不还得修吗？那得花多少钱呢？损失更大。算了，不吃就不吃吧，少吃一顿两顿的也饿不坏。等会儿，找把锁头来，锁上。
1: 哎，
3: 王一川，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一辈子。

0: 人人平等。那工作上司令员肯定是指挥我们，但是呢在生活中就跟普通士兵没什么区别。
1: 那什么，你再把咱武工队的全名给我讲一遍。
0: 还没记住啊？我再说一遍啊，八路军太行军区九分区五蓟县武装工作大队，记住了吗？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0: 八路军太行。
1: 哎呀，行，别说了，你这说我也记不住，我就记武工队得了啊。你上车吧。
0: 哎，你说翠儿能去哪儿啊？
1: 他能去哪儿啊？回家找他爹了呗。
0: 我告诉你啊，他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了，不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随便离队。回头你给他找回来。
1: 走不走了？

0: 报到。
1: 首长好。
2: 媳妇儿。
1: 司令员，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冯铁豹同志。司令员。
2: 铁豹同志，你的那个捡羊酪的队伍在我们五 G 地区那可是赫赫有名啊。欢迎你。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合在一块打鬼子，好吧？他怎么了？
1: 他没事儿，紧张。
2: 紧张啥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坐下，咱慢慢聊啊。啊？
3: 干什么呀？
4: 给你使个事。
3: 啥事儿？
4: 铁豹带着全部的兄弟们参加长媳妇的武工队。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3: 怎么不是事儿了？
4: 你想，咱俩都是逃兵，现在要参加长媳妇的武工队，要真抢真倒的给鬼子去拼命，咱要是能打过日本人的话，那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3: 跑？怎么跑？这武工队20多个人，他看得要紧，要是被他们抓着了，铁豹又得收拾咱们。
4: 那你是？
5: 哎，金石。
4: 那你是咋办？
3: 咋办？我倒有个办法。你一个人先跑，
4: 我一个人跑。
3: 对啊，你一个人目标小，趁着他们晚上睡觉，你偷偷摸出去，没准这事能成。
4: 我一个人跑，我去哪呀？
3: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要带你投奔我的老营长贺金南吗？
4: 啊！
3: 他现在是五级舰的保安团团长，到时候你拿着我给他的信，先去找他。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就会找你。

0: 铁豹，看这个新鲜。
1: 来，铁豹，坐下。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任命铁豹同志为武蓟县武工队的副队长。
2: 啊？哦，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啥时候给我委任状？
0: 啥委任状呀？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搞国民党那一套。

0: 不过呢，从今天起，你的政治生命就正式开始了。政治生命，就……
1: 好，看来铁豹同志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从今天开始，你们武工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由你来负责。
0: 我？我不行，我
1: 边干边学嘛，啊！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下边给你们布置任务啊。我们武蓟县这个地方，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可是日本人为啥往这儿增派了5000兵力？为啥？
2: 为啥？
1: 为了搞清为啥，我们11号派2名侦察员出去。说好了3-4天回来，可是今天18号了还没回来。你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打听到2名侦察员的下落，一旦他们被日本人抓了，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掌握着日本人的重要情报。
3: 是。
0: 说话。
2: 说啥话？
0: 表态呀。
2: 表态啊。
0: 司令员布置完任务，你得表态。完成任务，
2: 那要完不成任务咋办啊？不能瞎表态吧？
0: 请首长放心，我们武工队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2: 这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我没说。

0: 你刚才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我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态度，啊，他们派俩人现在丢了，让咱们去找，这方圆上百里，咱们就那几号人，咋找？啊，你告诉我咋找？再说，你说那俩人要真叫小鬼子给抓走了，咱们咋救？就靠咱们几个，咱是能打得了宪兵队啊，还是能打得了保安团啊？你告诉我。
1: 我这啥态度？我这不糊弄领导的态度，是吧？首先呢，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即便有困难，那也要完成，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你明白吗？铁豹，你现在已经加入武工队了，还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得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那都是为了无数个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你自己说，是不是应该排除万难也要完成任务？还有，以后你不只是领导你那几个兄弟，还有无数个兄弟都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你怎么带领？就你这态度，只能带出一盘散沙。再说了，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 遇到事儿，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多用用脑子，多用用心。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走吧，回去。
1: 你再等会儿，我去找吕司令说点事儿。

0: 葛胜，我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了解什么情况？
0: 你们不是刚刚加入武工队吗？按照组织原则，我必须要知道成员的基本情况。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还有你跟冯铁豹的关系。
1: 有这个必要吗？
0: 非常有必要。
1: 我就是大柳庄人，爹死得早，我娘在日本人屠村的时候也被杀了。豹哥跟南哥不是我们村人，逃荒到这儿。小的时候

0: 我们一块玩，长大以后带着我们捡羊烙，养活全村人。没了。没了。那你再跟我详细说一下小时候被打死那天的情况。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小石头被打死的时候，你亲眼看见了吗？我不知道小石头去了。我要知道他跟着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去。
2: 你杀鬼子是不是为了王玉翠？
1: 杀鬼子是为了赚钱，这事儿跟翠儿没关系。
3: 你喜欢翠儿，我了解到情况，翠儿她爹找到武工队，让我们武工队帮着杀鬼子，是为了让冯铁豹娶王玉翠儿，对吧？可是，我跟你说，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
1: 这样领我够给你面子了。你为什么我说什么啊？我杀鬼子这事儿，跟翠儿没关系，我就是想赚钱。
3: 加上你们武工队以后，什么事儿都管着我们，什么都有纪律。我们以前多好啊！
1: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杀鬼子为赚钱，这事儿跟村儿没关系。

0: 媳妇儿，
1: 司令员，
0: 坐吧，坐吧。找我什么事儿啊？说吧。
1: 司令员，
0: 嗯，
1: 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把冯铁豹他们这些人吸收到武工队来。现在我不仅把他们吸收过来了，还给武工队找到了副队长。我算不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0: 完成。
1: 我想向组织提出一个请求。
0: 说吧。
1: 请求组织把我调离武蓟县武工队。
0: 为什么？
1: 您还是别问了。
0: 这么大个事儿，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您觉不觉得冯铁豹很眼熟？
2: 冯铁豹？你还别说，我见了他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人像谁？像谁呢？我想不起来。这不老徐吗？哦，你是说他们两个？你别说，他们两个长得还真像。
1: 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像的人。我本来早就想提出来的，但是以前老徐说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有纪律的，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所以我就想等任务完成了，再把这个请求提出来。
2: 哎，西凤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老徐一直是我的老部下，我想老徐要是活着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因为感情波动就会影响工作。
1: 司令员，我每次看见冯铁豹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难受。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冯铁豹还是老徐。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

老徐的话你总得听吧。你刚才不是说老徐对你说，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你在武工队当队长，这就是你的任务。

0: 回去。
1: 这就对了。
2: 你现在就上路，到了城里把这封信交给保安团的贺团长，他一看就明白了。
3: 这信里边写的啥吗？
2: 还能写啥？夸你好呗，就说咱俩是兄弟，让他好好对待你。
3: 其实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咋感谢你呢？
2: 啥感谢不感谢的，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就过去找你。
3: 长哥，那我走了。
2: 哎，
3: 戴上去，这万一被我抓到的话，会掉脑袋的。
4: 掉什么脑袋？真被人抓了，你先让他掉脑袋。
3: 那行，
2: 信装好了。
3: 行，放心，那我走了，哥。
2: 嗯。

0: 干嘛去啊，少爷？啊，
1: 刚去镇上来了。
0: 抓住他！啊啊啊！
2: 你啊啊啊！少爷，
3: 哎，哥，哥哥，
4: 大晚上的背个包袱揣把枪，你要往哪儿跑啊你？啊？
2: 哥，我没有想跑。
4: 你再给我顶嘴！我们俩抓着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跑？你去哪儿啊？
5: 报告，
6: 哥，
4: 报告，刘少爷晚上想跑。
5: 我知道了，往哪儿跑啊？想跑哪儿去？
2: 报告，我就没有想跑，
5: 没想跑。我跟你说啊，刘二云，当初要不是你跟汤金石信誓旦旦的要加入我们，狗子在那担保，我能把你留下来？怎么着？这才干了几天啊，就怕了，就想跑啊？来，你给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跑？
2: 报告，我没有想跑，我对你忠心耿耿。
5: 忠心耿耿跑？
2: 我只是去县城帮别人找个人。
5: 找谁啊？
2: 找
4: 报告。报告，
5: 你跪着干嘛呀？
4: 他替我找人。
5: 找谁啊？
7: 找个女人。
2: 啊，这就是。
4: 你让他帮你找个女人，啊？你把这地儿当什么地儿啊？
8: 你想干嘛你？
4: 啊？
5: 什么女人？
7: 她叫王月香，小名叫秀，我们俩以前好过。
2: 啊，就是。
9: 那个张队长，看来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找个女的。您今天也累一天了，要不您回去先早点休息，我再问问。
10: 行，张波，走。
5: 起来吧。说说。
7: 我以前不是在西北军干过吗？在太原城驻扎过，那个时候我就跟他好上了。后来部队被打散了，我听说他和他爹两个人流落到了武吉县，我就想过来找找他。
5: 那你找你也不能大半夜把少云就派出去找啊。
7: 不是，我没派他出去，就是今天晚上他看我一个人在屋里接手消愁，看我挺难受的，他就决定自己去武吉县找他，是不是？
2: 啊，揍死！
5: 你还揍死！

0: 长本事了，还自告奋勇进城找，今儿要不是碰见狗子，你换人试试，把你给毙了。真当自己孙悟空啊，进城就能找着人？
1: 给解开吧。
0: 你俩给豹哥都省点心，当初留下来我拍的胸脯，我告诉你，都给我长点脸啊！
2: 行，
0: 在这儿接。
3: 那女的长什么样啊？
2: 个不高，稍微有点胖。
0: 以后啊，有任何事儿，跟哥几个吱一声，谁都能搭把手，帮你一下，是不是？
2: 嗯。
0: 下不为例。
4: 知道了，豹哥。
0: 你也是。

0: 哪牌撸子？够好看的，你给我看看呗。
1: 浩哥送的。
2: 春儿，总算也来了。
0: 你不是张罗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2: 我来找你吧，就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2: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咱们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立马成亲。
2: 你这不是逼我吗？
0: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这事儿呢？

0: 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玉为贵，藏史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

0: 银元，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女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领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镇宅望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你就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把这2套藏品通通领回家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经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

0: 1475万年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名园中都有收录。今天1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传家宝财富名园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荣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吉林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乐透宝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3: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会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京、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

0: 到100枚中外珍稀莲社稷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2: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今天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

0: 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会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硕气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小时候我就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做的驴肉火烧很好吃，当时村子周围的人都爱吃爷爷做的驴肉火烧，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喜欢吃，从小就开始学着动手做驴肉火烧。
1: 老板，来八个火烧。
2: 好嘞，您里边坐，六号桌。海涛，六号桌来八个火烧。
3: 好嘞，马上好。
0: 我叫张海涛，是贺间驴肉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驴肉火烧制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
4: 好，
3: 咱四个火烧趁热吃。
5: 我是从小吃着驴肉火烧长大，所以说干时间长了肉子特别馋，特别想吃着驴肉火烧。
6: 我特别爱吃这家的火烧，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
5: 有的时候出差上外地，时间长了，然后也想家乡的味道，想着赶紧回家，在这儿品尝一下，吃一下。
0: 驴肉火烧好吃，和它的古朴的制作方法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对驴就是精挑细选，选择一大膘肥的、2年以上的本地驴种，一定得选这个肥的。保证这个煮来的咱的驴肉够香。这个好。

肉的制作，先要用六洞的清水冲泡两个小时以上，把血水滤净，然后再用串成下来的秘制料包焖上八个小时，直到驴肉酥烂，这会儿才能出锅。和面，面粉的选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国东小麦，河间本地的面粉，就是做驴肉火烧的最好原料。和好后，静置一段时间，醒一下面。压片儿，压片儿呢也有讲究，要中间厚，两面薄。片擀好之后呢，放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油酥。火烧的层次起的好不好，完全在油酥调制的好不好，抹的均匀不均匀。卷条、酒剂做的一定要均匀。火烧皮的制作最沉功夫，先把这个压平，两个头按一下，两面都要包上这层薄薄的皮儿。隔间火的酥脆啊，都是因为两面包了这两层薄薄的皮儿。捞汁，锅的温度我们调到180度左右。上下两面都变成微黄之后，上烤箱里来烤，让火烧外皮呢能够更加酥脆，烤1分多钟出锅。这就是火烧烤好的样子，整个都鼓起来，外面金黄。夹肉，血包火烧的四个角都有肉，每吃一口味道都是相通的。做好的驴肉火烧加上驴肉，一个香气诱人的驴肉火烧就算是完成了。驴肉火烧外形金黄方正，层薄而多，就像一本书，外皮酥脆，层次松软，驴肉鲜香可口，老少皆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爷爷说用良心做火烧，这句话我始终牢记在心里头。用最新鲜的驴肉制作驴肉火烧，不只是简单的要把驴肉火烧做好吃，还要把这个技艺，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驴肉火烧。

0: 这羊多好啊。好了，今天就挑的就是你。
1: 哎呀，真不赖。

0: 我叫金燕哥，我是平泉羊汤第四代传承人。我做羊汤有40多年了，记忆中吧，我家就没断过牛羊肉，常见的就是宰牛羊肉。我父亲就干这个，我爷爷也干这个，我也是跟我父亲那么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父亲就手把手教我。来，您的烧饼、羊汤。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分出来说："你自己干个店去吧。"我就自己去出去干去了。
1: 其实汤咸的口淡呢，吃着
2: 特合适，相当好。
1: 我的羊汤独特。

0: 点就是还是以老的做法，选材必须是八九月份放养的山羊，山羊剔完肉骨头泡三个小时以上，里头的血水泡净，看着发白了洗净准备下锅，清洗内脏，主要就是用水推煮。羊肚一开始来一天都是带毛的，洗净把羊肚毛去掉，肠呢把外头那层黏膜去掉，撸两遍下锅，水温必须得达到80度以上，用大火烧煮这个羊汤。煮羊汤最主要的就是打磨，不要来回的去打磨，要一次清净，把这磨打净之后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盐，就出味了，就能喝汤。羊汤煮好之后，搁点肠，搁点肚，搁点头肉，搁点肺，搁点肝，完后再放点香菜，有的时候愿意吃啥就给盛啥。我们家的羊汤喝着不腻人，喝着有清香味儿，
1: 好吃。这羊汤有清，哎，有鲜，烧饼还脆，真的非常不错，
2: 味道挺好，在平安街算是说得上了。
3: 他这口味特别纯正，我每次早晨都上这来喝碗羊汤来，已经喝了好多年了。
0: 我做这个东西之后，老爷吩咐我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山羊货。做羊汤要用良心去做这个羊汤，要不你就干，要不你就别干，干你往好了干。顾客喝羊汤的时候，在表扬我的情况下，上跟前来跟我握个手啊，给根烟抽啊，就是特客气，临走了就说的这羊汤真不错，跟你父亲做的还是原来的味道。妈，今儿煮的头肉羊汤给你切的，你尝尝。
4: 喝了。嗯，今儿羊汤挺够味的。
0: 我现在呢煮了羊汤第一碗汤给我母亲，我母亲吃着行，今天我这买卖我就能卖。我母亲说这汤不行，我绝对是不卖。老爷子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把我父亲这个辛辛苦苦做一辈子这个东西给丢了。我父母的嘱托，我讲了以后一定会传到我的下一代。我需要我的下一代要比我做的更好更强，讲了以后把我们老金家的羊汤事业要发扬光大。
5: 我现在更倾向是骨灰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6: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5: 你去哪儿了？
6: 周至肥甲90号战场。
5: 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6: 去平，
5: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6: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7: 毫厘之见，千年的功夫。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国盛证券调研时强调，强化使命担当，立足功能定位，更好服务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叶建春在宜春市调研。
0: 江西省与重点外资企业圆桌会召开，叶建春会见相关外资企业代表。
1: 江西创新政策清单精准帮扶模式，都牢都实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构建青年消费新场景，以青春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强化使命担当，立足功能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主动对接发展战略与产业需求，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在国盛证券，尹鸿全面了解公司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成效，要求立足省属上市证券公司职能定位，贴合区域发展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 IPO 保荐、再融资、债券发行等服务力度，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细分领域优势的精品券商。调研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国盛证券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国盛证券、江资集团等省属国企是服务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国企党建责任，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切实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确保国有企业根本属性和正确方向。要做精做强主责主业，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聚焦，深耕金融服务、招标咨询等领域，持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深度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市场化引才机制，科学合理布局匹配，加快补齐行业分析师、高端智库等关键领域人才，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要全面加强企业现代化治理，牢固树立市场化意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提高科学决策和管理运营效率。要强化行业领域风险防控、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业务合规管理，切实提升风险防控水平，推动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0: 发展。
1: 二号到三号，省长叶建春在宜春市调研。
0: 在金利隆公司和旺旺江西总厂，叶建春勉励企业发挥优势，加大研发投入，

0: 经营提供舞台。在上高电厂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叶建春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叶建春还在奉新九岭锂业调研特色锂矿石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他指出，相关各方要持续深化省院合作，积极破解锂提取剩余物在应用标准、场景推广、使用安全等方面的难题，在锂资源绿色利用技术上打造江西样板、中国范式。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力量等，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深入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 江西省与重点外资企业圆桌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会见相关外资企业代表。
0: 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外资企业代表来赣洽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坚定与江西携手发展的信心，进一步扩大在赣投资，把更多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导入江西，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赣投资合作。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赣发展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西班牙费拉马吉斯集团、香港红板有限公司、美国卡伯特公司等企业表示，在与江西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感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持续扎根江西，推介合作伙伴来赣考察，为江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更多动能。圆桌会上，11家重点外资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现状、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畅所欲言，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相关活动。
2: 聚焦困难群众突发困境、大病就医等急难筹判，我省创新推出政策清单精准帮扶模式，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
3: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然后又筛选一下这家就是跟您的专业比较匹配。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街道工作人员再次走进居民杨秀家回访近况。一年前，杨秀不幸患病无法工作，三个孩子还小，前不久丈夫又失去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了解情况后，街道及时带着政策清单上门，逐项梳理精准匹配，迅速在医疗救助、就业帮扶、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为杨秀一家落实了帮扶措施。民政专干全程跟进，杨秀的诉求有了回应着落。
4: 确实是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减轻了我们家很大的压力。
0: 今年以来，龙兴街道通过政策清单赋能精准救助，已累计帮扶42名困难群众。
5: 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给他，然后把服务送上门。
0: 精准疏解突发困境的同时，我省还出台政策减轻群众医疗支出压力。武宁县65岁的农村低保长补对象李纪元前不久到外地治病，花费不少，好在县相关部门提前为他购买了赣惠保，李纪元对最终报销的额度非常满意。
6: 现在的境界很好，是我们心里没有了那么大的压力，踏实了很多。
0: 截至目前，九江、萍乡、抚州等八个社区市已筹集515.07万元资金，为社会救助对象购买赣惠保，惠及困难群众47427名，有效化解重病返贫风险。与此同时，我省还创新开展救助慈善超市试点，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供给向多元协同转变，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服务升级。
7: 我们将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为重点，以制定用好政策清单为抓手，努力做到困难群众精准识别，救助资金及时发放，持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全国每10吨铜产品中就有一吨半产自鹰潭，然而铜产业低碳转型面临巨额资金需求，企业减碳却难获金融活水，如何破局？鹰潭以改革作答，造一把标准尺子，建一本动态碳账， 打通一条金融支持。

0: 同产业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
1: 在鹰潭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全程实现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企业负责人陈泽仁介绍，2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2: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同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1: 新博瑞的遭遇是过去整个鹰潭铜产业的集体困境。鹰潭集聚了280多家规模以上铜企业，低碳升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长期以来全国缺乏统一的铜产业低碳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效无法精准识别有效核验，金融机构放贷存在顾虑。改革的第一步是造一把尺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记者看到了一份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这份由鹰潭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的目录，将铜产业低碳转型细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3大类别、11个领域、43条路径，每道工艺的能耗与转型要求一目了然。
3: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1: 有了标准，还得有本账。在新博瑞车间，一个物联网采集器正实时采集电、油、水、气等能耗数据，自动上传到鹰潭市铜产业大脑平台，动态生成碳监测报告。
4: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1: 尺子和账本都有了，但银行还有最后一道心结：企业减碳做得好，跟还款能力强不强到底有啥关系？铜产业大脑数据显示，完成数转制改的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19.3%，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5.1%。同样的投入，产出更高了。
5: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2: 3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3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1: 鹰潭还构建起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将碳排放权、知识产权等纳入担保，银行设立绿色通道，审批缩短3至5个工作日。当地制定的铜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已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并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截至今年4月末，鹰潭累计发放转型金融专属产品125.1亿元，全市90%的规上铜企业已实施数转制改。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法院调研。
1: 在诉讼服务中心、干法民意中心、集约送达中心和信息疾控中心，陈永琪详细了解全省法院多元纠纷解决、群众诉求办理等情况，并连线基层法庭，随后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从严管党治院，以实干实际彰显对党绝对忠诚。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维护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和矛盾纠纷，有力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155”良好开局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省法院院长傅幸平陪同调研。
0: 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3批基本培训班次毕业典礼。省委常委、江西行政学院院长任珠峰出席，并为优秀学员颁发证书。
1: 任珠峰勉励全体学员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切实将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体现在履职尽责中，奋力推动我省“155”开好局、起好步。本次培训班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交流研讨、考察调研等多种形式，强化党性锻炼，提升履职能力。
1: 从追求物质满足到注重精神悦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快乐买单。各地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为青年群体提供丰富多元的情绪消费体验，让好心情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2: 眼下，一种名为拼豆的手工体验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新宠。在抚州市，这家拼豆手作工坊内，大家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将彩色塑料颗粒细心排列、熨烫成型，制作成钥匙扣、摆件等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在专注的创作中，压力悄然释放，成就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治愈系消费场景也备受追捧。萍乡一处花园凭借繁花簇拥、清新雅致的环境走红网络，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治愈系小院。高颜值的环境搭配精致简餐、特色饮品，市民游客沉浸其中，在慢时光里舒缓心情，治愈心灵。
3: 花几十块钱就能够享受到一下午的放松，这种精神上的放松比买食物更值得。
4: 会陆续的做一些新的创新，比如做一些花园的艺术展啊，像读书会啊，像花园的音乐小型音乐派对等等。
2: 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脱口秀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的解压方式。在新余等地，由于观众越来越多，脱口秀演出不得不加密频次。日常琐事、职场烦恼，在演员的演绎下变成一个个包袱和笑点，引发全场共鸣，笑声不断。
5: 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笑，这种笑是非常快乐的，这种沉浸式的快乐呢是非常珍贵的。
6: 观众来看脱口秀，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大家把笑着把自己的烦心事放下，完完全全的在90分钟当中。
2: 从手工创作的专注，到田园小院的放松，再到脱口秀现场的开怀大笑，如今情绪消费在各地持续升温。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不仅精准满足了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温度。
0: 借力苏区振兴政策东风，广昌县将一颗小小白莲做成了年综合产值超50亿元的富民大产业。
7: 初夏时节，广昌县义前镇河东村的莲片莲田绿意盎然，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对今年的白莲丰产增收信心满满。
8: 基本上采种的是水果莲，抛开成本，一亩莲能挣个30000块钱。
7: 曾经，广昌白莲存在品种老化、产量偏低等发展短板，传统品种亩均收益仅1-2千元。借力苏区振兴系列扶持政策，广昌县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起了白莲科技小院、白莲专家工作站，先后6次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成功培育出太空莲36号、太空莲66号等20多个优质新品种。目前，当地白莲专家工作站依托种质资源库，开展太空莲杂交育种攻关，选育的赣优系列新品种试验成效显著。
9: 赣优一号它的颗粒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大概在38到40粒，整个产量呢要比我们现有的品种提高到10%以上啊。然后赣优三号这一个呢，它的颗粒比较大，一般现在的平均颗粒可以达到4.8左右，多大的话可以达到6克左右。
7: 有了好种子，还要有好销路、深加工。广昌县每年安排1000万元白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打造白莲河马村等植采基地，推动白莲植工高端市场。同时引进绿心园、卢小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从卖鲜果、干莲向精深加工转型。全链条产业集群的壮大，也催生了新业态、新岗位。万亩莲田成为网红打卡地，莲旅融合蓬勃发展，直播电商、线上带货带动莲农就近就业，多元增收。如今广昌白莲种植面积稳定在11万亩，年综合产值达50.4亿元，小小莲子真正成为助力苏区振兴的富民产业。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赣北赣中北部累计雨量为30到70毫米，

0: 局部地区超过130毫米。7号到8号，降水自北向南再度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两轮降水间隔短，叠加效应明显。教育部门需提前做好高考考务准备工作，相关部门需加强地质灾害、山洪、城市暴雨积涝等巡查监测力度。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一起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重点围绕中小企业在落实政策、引育人才、投融资、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多部门协同开展服务，该行动将贯穿全年。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开始我省雨水再度上线，预计今天赣东北和赣中还会有中雨或雷雨，上饶抚州的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赣北赣中的雨势会稍微明显一些，会有中雨或雷阵雨现身，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雨水的冲刷下，图中的这一些区域，尤其是上饶中东部这一片黄色的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随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预计7号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1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8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2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2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小雨。

0: 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9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暴雨，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鼻涕。
11: 水文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
12: 不，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13: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12: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13: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12: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3: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14: 好讨厌，
15: 讨厌，我好讨厌他，
16: 真讨厌。
13: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3: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4: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2: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1: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2: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5: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6: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1: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7: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0: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1: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1: 时间紧，任务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7: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8: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4: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0: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6: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1: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1: 谢谢了。
2: 动作快一点，好吗？
3: 看样子章鱼婆船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4: 谢谢呱鲸，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鲸？
2: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3: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
2: 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3: 我明白了，呱鲸。
2: 自己多加小心。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我马上过去，呱唧。
3: 我会用蓝蜻蜓的毛把你拉上来。
4: 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迷蜴队长！啊，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啊，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2: 这个海明艇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3: 呱唧，

0: 我们需要把你从海冰体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 谢谢队长，
2: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0: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冰体清理干净才行。
3: 我可以帮你们。
2: 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
3: 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0: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4: 解铃铛，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5: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6: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3: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7: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0: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8: 情况不太好，队长，
9: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2: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0: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10: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0: 哦，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
0: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3: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
5: 不，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0: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2: 遵命，队长。
0: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8: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
9: 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11: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9: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0: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8: 谢谢夸奖，队长。
5: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9: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5: 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3: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2: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式的比赛怎么样？
3: 是个好主意，可以起航吗，队长？
0: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2: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海鼻涕。

0: 看这里，
1: 海鼻涕。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3: 欢迎你来到。

0: 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1: 西番莲藤蔓？
0: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1: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2: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3: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4: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0: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2: 他来了，12点钟方向。
4: 是鲁道夫来了。
3: 快撤退，快撤退。
2: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1: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西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2: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
0: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2: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1: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0: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1: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0: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1: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0: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它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它来帮忙。
4: 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2: 我不听，刺尾蜂鸟，那是我的。
3: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1: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4: 鲁道夫，
2: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2: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1: 快看呐，他在那儿。
0: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2: 哼，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1: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0: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2: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0: 呱唧，
2: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0: 你需要帮助吗？
2: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1: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0: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0: 西瓦，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拜托了，
2: 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3: 我的小乖乖呀，他这翅膀受伤了。
0: 是的，我们需要他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3: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遵命，队长。西灵通。 再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箭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箭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4: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松退，让这只蜂鸟再次飞翔。
5: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嗯，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6: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4: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7: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5: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
4: 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7: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4: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8: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4: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箭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8: 哦，你的嘴是很长，没错。
4: 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7: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5: 我们需要引开它们。
7: 怎么做呢？
5: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它们。
4: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8: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好吃！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7: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8: 哦，有花蜜。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5: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8: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
5: 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那行好吧，你赢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
8: 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
7: 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8: 没问题呀，我的朋友。
7: 再来一局，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

0: 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海
1: 底报告，
2: 海
1: 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见嘴蜂鸟。

0: 现在更倾向是骨灰钟，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知匪甲九十号站长。
0: 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2: 曲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2: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0: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回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啊，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
2: 啊，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

0: 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1: 啊。刘老师，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
0: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都市，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0: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1: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白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0: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1: 对，
0: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估计是这样啊。
0: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他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那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了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2: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 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2: 哎，这挺有意思哈！啊，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